0: 可乐，不是你会开车吗？
1: 不会啊，
0: 不会你还开？这叫电驴子！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看门外，看门外，看门外，看门外。

Time 总体考了，敢听敢带当，哪行了？

0: 要你送花娘不谈速感，好吧韩国大哥，送花娘一样好不好？
1: 再来一套，第八套，我管你套。
0: 哎，那么爱塞那个，槟榔塞干你大爷，你面敢踏踏踏踏？
2: 你干嘛呢？打呀打！
3: 怎么还带了200个？
2: 小心！
4: In this match, the masked bozo got eyes on the back. He escaped from this fatal.
0: 你大爷带路，那么爱塞那个，杨嘿嘿。你我在一里
3: Come on Buster
1: 哎怎么真打呀
2: 你没事吧
1: 这小子肯定第一天跑龙套
3: What are you doing? You have to lose I can't fake it So see him, I want to kick him I can't catch myself Oh come on baby
2: 要不我们就不打了，奖金我不要了。
1: 那不行，我得让他知道什么是专业。
3: My money, your money. Yes.
0: Keep 疼啊，娘波弹小猪龙，娘咪好踢爽，但波咪娘不玩了，叫你给我把他拿了，赶紧打野，别他打一截咱们奥斯
1: 了。打针了。
3: Go.
4: We could see that the masked boxer tried to use his warmth, melt the ice heart of the undefeated.
1: 你这个龙套跑的，你这要站中国，你根本都找不着活，你知不知道你啊？你像我戏这么好的，我都找不着活呢，我。哎，你踹我干什么？
0: 俺迷空附近，要你迷干的木爱踢比赛，你木爱鸟你。
3: 大爷，大爷，这没事。我不。

0: 来，面板，
1: ，
0: 来了。哎，兄弟，
2: 技术挺全面啊，
0: 还会打拳。
3: 放心 ，I'm professional。
4: 玩不错啊。哎，这边，这边。
0: 哎，
4: 搭上。慢来哦。走。
5: 右
4: 边
5: 是太阳。
4: 能走可以赢。
5: 右边是。
0: 应该。特纳，亚海快南，勒瓦古扎蒂满正带。喂，马来。
6: 哎，啥情况？

0: 啊！
1: 快！哎呀！哦，你好厉害呀！我的天，一环两。
0: 任务全完成了。夜明珠呢？
2: 嗯。

0: 任务完成了，夜明珠呢？你说的就是啊。这就是那个价值连城的夜明珠。<笑>
1: 高爽，我只是个打工的，你别来找我啊！你拿着那个找他们去兑现吧。
0: 喂，在哪儿交易？
2: 天然洗护领军品牌，超能邀请您收看精彩影片。超能植于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十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超能天然洗护领军品牌，纳爱斯集团，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3: 三鱼盖未平片，受心反酸，嚼上几片，天津立生制药。

撒泡干，可能再造不得来。

0: 你为什么要撒钱啊？那情绪到了，你就扔呗。这个钱可能对你来说不重要，可是它对我真的很重要。这个钱它可以救我弟弟的命，我弟弟现在还躺在医院里昏迷不醒。如果我现在再凑不出这笔钱，我弟弟他就要没命了，你知道吗？
1: 今晚睡沙发，明天一早出发。大姐，你戏里还戏外呀？那钱是假的，咱还没寻宝呢，你们能给我真钱吗？你想啊，那个黑人那么壮，我那么轻易就把他打倒了，这肯定是戏呀。
2: 哎，富贵，你在哪儿呢？
1: 啊，我让一美女带回家了，衣服都没穿。
3: 你跟哪个女的回家了？你小子心里真有一套啊！

0: 你找谁啊？你是谁
1: ？I'm professional。
0: 你是 professional？ 那个人是谁啊？
2: 这是夜明珠，你给我的线索只能找着这个。就你这还专业呢？啊，你已经被人冒充了，
0: 被谁冒充了？哎，
2: 四合，四合，你个网民！
0: 别跑男，跑来的！喂，目标已经出现了，坐船去部落了，你赶紧去啊！

0: 你看是不是快到了？
1: 对，我也感觉好像是快到了。
0: 是不是？
1: 是是是，就应该在这附近。哇，啊，不错，太好了。
0: 哎，啊，你说你拿到钱之后，你打算怎么花？
1: 我准备先拿出一半来给你弟弟看病。
0: 真的？

0: 哎呀，整脸红了，不好意思，我这喝太快，我这样，我给你弄点去吧，我给你弄点去。
1: 啊，对，谢谢。
0: 要不地图我拿着去看看前面该怎么走，好吧？
1: 嗯，你快点啊！
0: 整脸红了就。
2: 可为伴，系抱要停失魂，应失败。可为伴，不杀信，咪狂送，力生我失败。
3: 总体哈恐怖，得你阿克娘歪歪。

0: 对不起啊！
1: 不要紧，
2: 别推，别推！
3: 燕燕去了。

0: 别闹，我都跟你说了别闹，你看天都快黑了，我们还得抓紧时间。
1: 不好不干也要弄，别提有谁。

0: 什么情况？在哪儿？啊！你干嘛？给你呀，歪歪的。哎！啊！潘金莲给武大郎喂药是吗？少来这套！哎哎哎哎！哎呀，对对对对对，对不起对不起啊！哎呀，你看这弄得全都湿。对不起。
1: 哎，干嘛？哎，
0: 对不起啊，对不起啊！
1: 哦！
0: 啊！
1: 造假黑娘！
0: 不不不不不！
2: 哎，阿姨，阿姨，靠菜劈了，免劳苦口哎。哦。苏西里，你知道？
0: 我猜到了，你们把他给抓住了，是不是打算让我干点什么事儿，然后来赎他呀？老娘，
2: 满天宝太来啊！困境哥杀了静静，嘎不动宝来，蒙哥得靠在。
0: 我知道了，你们是不是打算让我用这个地图，然后去找猪啊？最后拿到宝珠以后，然后去赎我的闺女郎？
2: 满宝太不来啊！
0: 困境，你们好歹也是个大反派啊，做事能不能稍微复杂一点？那么简单，那么容易就让我猜到了？王娘嘞，
3: 妈妈还好，是不是奶能？糟糕，开幕还给快，快还硬给，料早不少，个拜，十分两位。
0: 复杂了。 说的挺复杂，一句没听懂，我也不想懂，就这么回事呗，明白了吗？子祥，我会踏着我的七彩祥云回来娶你，儿子，回来接你。
4: 那人去过了西特神庙拿宝珠了，你快去找。
5: 放心，我会赶在他前面的。
4: 你别再失误了。
5: I'm professional。

0: 这个高山大佬，完了，我屯的破好仓库空进了，路在空着，太白了开嘛，不能这边，困体卡着了，一边还啊，
1: 明
0: 明滚白内乱。

要动啊！我可是专业的。跟你们说过了，我是专业的。

0: 王英，王英，王英，
1: 怎么约这么个地方见面呢？
0: 我一直跟在胡奎身边，脱不开身。别废话了，叶明珠呢？
1: 没拿着，想要吗？来，再来一次。不给了。气人不？
0: 你是不是不信任我？
1: 我是打骨子里边不信任你，是不是又雇了个人？
0: 啊！
2: 害怕了？
1: 我不怕呀，整个这个院里边没有任何人能抓得着我。
2: 你说气人不？
0: 好，行行，那我问你啊。我雇什么人了？
1: 双保险，黑吃黑是吗？你这个叫螳螂捕蝉，坐收渔翁之利。
0: 那个叫黄雀在后，听清楚了吗？
1: 看你们，看你们，看你们，是不是坐收渔翁之利啊？
0: 别废话了，把珠子给我。
1: 这就叫专业。
3: 挂糖烤白龙，
0: 棺材，
4: 困在破门，落在破寒。来六百年，波米娘拿沙特掏钢老，爹娃娘咪普宁孔老，又乃木块带。
5: 断康尼，东奥开木马海带。
4: 偷偷样，狗又干木孔块老。
5: 狼子，带开你，昂纳汤姆，过北坡好生根。

0: 我们要好养精精。老嫂，当看半年，咋敢拉黑娘？
1: 快去喝，破壳。

0: 球在这儿呢，给我。给你什么？给你。游戏结束了还给你？一天天的，我跟你说，我找着了啊，就是你，还有你，你们俩说让我去拿那个珠子，这个珠子，然后换人，我现在珠子在我手里了，你俩放人啊，给你，你看那眼小眼神，你游戏结束完事了，放人啊。
1: 什么游戏？
2: 我哪知道啊？
1: 你雇我来的，你不知道。
3: 卢桑，
0: 没早伊犁卡布空的变化呢？南北娘，拍西湖。对不起啊，
3: 我去接个电话啊。
0: 哎喂，不管，只要带你去拿套了。玩游戏呢吗？这不是？
3: 咱不老给我装死了，游戏早就结束了。啊，结束了。伴随我这肯定不会推进，明天哈佛3点你飞机，鼓浪飞机，鼓浪来找我。
0: 结束了。收工了，不明白吗？休息，收工了，没有事了。你俩能听懂？收工，明白啥意思吧？你还这还有个死的，你看我来。
3: 装死呢！快收工了！你看我就是你装，你起来呗，你起来，快点起来！哎呀，快快快！你看能憋上多长时间？来，
2: 嘿，我的天头呢？哥，他都开了，啊，老曹，没毛病，看过，我，哎。

不用，那个，谢谢，你放我走就行，这我不要了，你放我走就行，谢谢啊。

0: 你怎么不说话呀？
1: 蔡祥玉呢？我差点走。
0: 哎，你今天说的还算数吗？
2: 小心！可帅的，两个班长，可帅的！
3: 大姐，你说的话我一句都听不懂，但是你这一跪，我真的是受不起。
2: 我啥也不是啊，我啥也不是。可帅的，他说。 想要求求你帮他救救部落。高三德，高三德，高三德，高三德，高三德，高三德。

0: 冠儿，你怎么了？冠儿，公主刚才说不露威在旦夕，你赶紧出手啊！给我站住！冠儿，不，你这是怎么了？你的自信呢？你的勇气呢？你的智慧呢？
1: 你说过的七彩祥云呢？我啥都不是，我什么祥云都没有，我就是一个不入流的一个小演员，群众演员，龙套，知道吗？我以为这些都是戏。你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那个八号房间吗？那是我应该跟导演见面的地方。
0: 恰恰我在那里见到了你，跟着你进入了现在这个不是戏的戏里。可是你在你的戏里演得很好，你就是我心目中的英雄，冠儿。戏如人生，人生如戏。但是我相信我的英雄，一定可以带着弱者的希望勇往直前，也一定可以重振旗鼓，救部落于水火。
1: 待到猛虎，重归山，定江血染，
0: 万边天。
1: 小词儿挺硬的。不行，我得再琢磨琢磨。
0: 别琢磨了，我的英雄。
1: 不行，这太吓人了。
0: 行呀你！
1: 哎，兄弟。 哎呀，你干什么呀你啊！你这是自残，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啊！
2: 松手！
1: 你这样对得起你自己吗？对得起你父母吗？对得起你爸辈儿？
2: 我他妈抠子弹呢！你松手！
1: 这……哦，对不起啊，我帮你包扎一下啊！
2: 啊！来来来，我给你踩一下，忍点啊！咋的了你？你是专业的？专业？哼！你知道吗？在美丽的洱海旁边，我自己亲手搭建了一个小屋，里面收养了好多可爱的小。

0: 明、小强、小飞，我有什么颜面回去面对这一群可爱的小狗？
1: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我相信你一定会带着弱者的希望勇往直前，然后重整旗鼓。
0: 是不是想让我跟你一起回去救部落？
1: 你看见没有，跟明明唠嗑一点就透。
0: 把那箱钱给我，我就跟你干。

0: 去把藤蛙，万别亏鸟你，古白卡曼赶开海波，有乃藤赶你，
1: 哎，一再看，
0: 太等有你不，还东白狗皮喽。

0: 说什么呀？
1: 阴谋啊！
0: 这阴谋的事具体我也不知道啊。
2: 你说，
1: 你们都给我闭嘴！
2: 是不是不会说？
1: 废话，我还会说，我说他能听懂吗？
3: 爱港叫松户荒梯，那捆诺带卡铺南那台，破好西捆，卡狂路港南赶的。
1: 三宝黑娘的，
0: 俺你咪狂涌下来，闷不？
2: 人家问你接下来该怎么办，说。
1: 我要能说明白，我不就说了吗？我说完他不明白吗？他不是啊？
2: 我们俩不在这儿呢吗？你说完了，我们俩给你翻译啊。
1: 哎呦我天！都别熬鼻涕，滚了！
4: 都让你俩给我整蒙了都。
1: 哎，行行行，
5: 傻子，
1: 走！啊！爹，
4: 能疼归疼，能不能小点声？
3: 说，快点的。
4: 找几点人，然后找。
2: 什么呀？你看看我。
6: 国民兵在进来。
7: 王在队，快队上跟白泽困难了。
8: 破块变普朗尼亚喷大黑汗真跑空汗腾喷了靠了那腾来自长大老板对吧叫你真跑波米普朗波带你心情不拉长有你莫尼让他一提卡巴造别不能买没龙头海坤说来坤天干个汤品卡楼带人

恨我老爸老嫂慷慨过当，叫你快找死里苦劳，看看断臂年恐怖。

我也没看见。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卡坡，龙洞去龙套。
1: 快！

哎。

0: 赶兵不按样谈题，弄晒空照带给坑对外，三马的饭那一坑的。
1: 可不在的。
0: 宝贝娘，
2: 谢谢你啊，孤儿。
3: 举手之劳。
2: 我也替部落谢谢你，他们还说等你空了，想请你回去玩几天。
3: 哎呀，部落我就先别回去了。主要是语言不通，等我跟你学完语言再说吧。哎，你弟弟挺帅啊。
2: 是，那是，你更帅。
3: 你也美。
2: 这我知道。
3: 当然了，人人都有爱美的权利。所以
2: 你爱我。
4: 走一个。
5: 哎，啊，这一趟啊，
6: 阴差阳错比演戏过瘾多了。
4: 我看你还有点意犹未尽呢啊。
7: 好的，干，按照老规矩，你再借我5000吧，
4: 旅游票
3: 带回家。
6: 结账。
8: 跟各位家人久等了。介绍我们的神奇睡眠枕之前，我想跟大家问一个问题：有没有人用过我们的产品？
9: 我
8: 看我帅气的爸爸，
10: 谢谢你啊，小伙子，我已经有20几年的高血压，10几年心脏病，前年又检查出了
4: 干啥呢？
10: 这前年测的呢是脑血栓，结果呢一年的保健的。通过良好的睡眠，全部好了。我现在心情特别的激动。看见没？我爸爸居然给我写了信啊！太厉害了，谢谢你。不是，我是他万岁。快起来，回家好好睡觉。我们的保健品一沾就倒，快乐逍遥。
6: 但这就是骗人的。
11: 这位同志，你上来是有什么事儿吗？
12: 我是一个长期失眠的患者。为了治疗失眠，我已经被一些假冒伪劣产品给坑蒙了。今天我就是来揭发他们。
13: 你的心情我非常理解啊。
8: 我跟大家讲，我们这个保健品不掺杂任何的其他物质，是纯纯的地道的保健品。
6: 什么你保？
12: 什么叫一沾就着，快乐逍遥？我今天我就沾一次，我看他逍遥不？
8: 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

0: 这就是神奇修颜枕的神奇功效啊！用了我们的保健枕，让你回归宝宝的睡眠。
1: 不要紧啊，不要紧，别想，都有都有，
0: 188一个都有。
2: 哎，卖
3: 钱，怎么了？
0: 干啥？
1: 干啥？东北话来讲就是，你睡毛了吧？啊！
3: 我刚躺下之后发现这枕头有问题，这是用黑心棉做的，不用买。
2: 什么拆我台子？我就猜你还咋的了？我寻思摇人，我就弄你。
3: 来，你摇啊！
2: 干吗？
3: 来，摇你的啊！
2: 怎么的？
3: 哎，不用，哎呀妈，哎呀！

0: 正常卖啊。
1: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2: 出行旅途有壮丁，消肿止痛平安行，有壮丁平安行，出行有壮丁一路平安行，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3: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6: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5: 玉林制药。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图灵，很高兴做客观影新播客。本周电影频道也为大家带来了很多好看的影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观影世界。我第一次看《卧底肥妈三》的时候，眼泪都笑出来了。你能想象屏幕上这两人竟然是一对父子，一个五大三粗的 FBI 硬汉，硬生生把自己塞进了花裙子，扮成体态丰腴的肥妈；另一个明明是意气风发的少年，被逼着化妆成戴假发，扭捏作态装成乖巧少女，反差感太强了。究竟什么原因让父子俩这样打扮呢？去电影中寻找答案吧。
2: 联邦调查局命令你立刻停车。
0: 联邦探员身手矫健。哇
3: 哇，等等等等，
2: 你来这儿干什么？你刚刚还目睹了查科夫蓄意杀人，我们没法回家。
3: 那我们该怎么办？所以他们也要杀了我吗？
2: 我要把你藏起来。
3: 我这么大个人，你怎么藏？
2: 你最好赶紧用女生讲话，不然吓到我。
3: 睡吧，睡吧，睡。
0: 兵行险招，谜案追踪。
2: 帕内蒂有个朋友在这工作。
4: 你觉得你适合乔治亚女子艺术学院吗？
5: 哦，是的，当然当然，我喜欢看书。
4: 这是你们的新宿管肥妈女士，这可真是轻描淡写。
6: 我们找到她了，
7: 跟着她就好，看看能不能找到她爸爸。
0: 紧张刺激，笑料百出。
8: 我知道什么叫胡桃夹子了。
9: 首届毕业班音乐盒。
10: 对，虽然不贵重，但很有纪念。
9: 我帮你，那你就得帮我，
2: 这完全是两码事。
0: 五月八日周五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卧底肥妈三：绝地奶爸》。
1: 小时候，爸妈经常带着我看电影，当巨大的荧幕在我眼前亮起来的时候，是我童年最幸福、最神圣的时刻。现在想想，我能当演员，能走上演艺这条路，我要感谢我的母亲，她给了我一个快乐的童年，更给了我对艺术最初的憧憬。本周电影纵贯线为大家带来了四部关于母亲的影片，不妨和妈妈一起看看，趁时光未老，一切都刚刚好。
11: 我做过很多错事，我的家人离开了我，我的孩子被剥夺了抚养权，
0: 骨肉分离，万爱。

0: 却步。
1: 大妈妈，妈妈现在在哪
2: 儿呢？为什么徐佳楠这么清楚的看到
3: 你没有目的？
4: 姐，说好了，等你准备好了再来见小辉。我就问你一句，你有固定工作了吗？
2: 我想打拳。
5: 这钱不好挣，整不好出人命。
0: 斗志复燃，重拳出击。
2: 当年你抢走的，我会再拿回来。
3: 来来来，阿姨加油！
0: 为爱不退缩。
1: 妈妈妈，
6: 他本来可以像别的孩子一样简单快乐的生活，他不必经历这些。我哪怕还有一口力气，我也要拼尽全力。
0: 5月10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出拳吧，妈妈》。

0: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成思，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对我来说，电影最神奇的地方就是能够瞬间把观众带入到另一个世界，打开电影这扇窗户，放眼望去，我们能够看到不同的人生经历，感受到多样的情绪情感，透过它我们可能会改变看待事情的方式。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这扇电影的窗户，一探究竟吧。
1: 女人是这世上最完美的艺术品。
2: 我们这个地区各方势力盘根错节，
3: 各式各样的生地人聚集于此，其实天堂也是地狱。
4: 肮脏的味道，
5: 我喜欢。
6: 拿去耍。
7: 那个小女孩呢？她去哪了？
8: 你们这帮人全是帮凶！
9: 杀死我爸那个混蛋，我不会放过他。
1: 只要他活着，就一定能找到。我若不走，他们就会死。
2: 你走与不走，他们都活不了。
5: 请你跟我回警局。
1: 今非夜我，永远无法抵消犯下的过错。

我出生在一条位于太平洋小岛的老街，叫 N Street。它是海外务工人员的落脚地，各式各样的生意人聚集于此。他们被称为过帆客。无论出身如何，都能在这里找到容身之处。流浪的灵魂蜂拥而至。John Street 既是天堂也是地狱。我日夜徘徊在这条老街，只为寻找一个人。林海雅。

0: 天比一天乌烟瘴气。
1: 哎，听说那个黄金劫案是一个叫林海牙的格斗冠军啊，能抓到他我们就发财了。
0: 别成天尽想着发财，先做好我们的本分吧。
1: 啊，是是是，你说的都对。新场馆呢、啊、真佩服这些过方客呀、啊。单程船票来一张，翻盼前银唐三福。
0: 洗澡贪黑的养家糊口罢了，要是有的选，谁愿意背井离乡？
2: 15年前，林海牙抢劫黄金，同黑帮帕坤反目，帕坤为夺回黄金，一路追杀。
3: 没有麻药，只能用老方法了，不杀人这点。
4: 四叔，我打劫黄金时，
3: 我知道，是他们逼你的。
4: 我若不做，他们就会死。
3: 你做与不做，他们都活不了。
5: 帕坤，我已经按你说的把黄金抢回来了，为什么还要杀我全家？为什么？
3: 会帮你改头换面，重新做人，你要忍着点。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换张脸，再重新活一次。

0: 人呢？
1: 德公，换件孩子。
2: 放！放！

放心，以为你有命拿吗？

站住！三叔，你忍一下，我带你走。

0: 四叔，不要，四叔。
1: 从此，林海牙和黄金一起销声匿迹。
2: 乔三，你人很厉害的啦。嗯，
3: 十多年了，孤儿寡母的不容易。我看老陈就不错，
2: 就看米娜怎么想的啦。哎，
4: 这个就不是你们该操心的啦。啊，
3: 交给他，交给他，交给他。
5: 我听说这个老陈啊，不光炒菜功夫到家，还是个练家子。哦，你们看他手臂有多粗啊？
3: 那。所以啊，以后不要打米娜的卖主意，自己来走吧。啊！
6: 哇，小小红来了。这个，来啊，
3: 这样。
6: 是吧？你味道怎么样？
5: 好吃。
7: 米娜，挥手好价。哎，跟你说啊，再给老陈涨工资啊。
2: 米娜肯定不会亏待他的。
6: 都来教给我生意啊。啊。
8: 来，靓靓女，来认识交个朋友啊！
6: 不好意思，你能离我远一点吗？
8: 好，
6: 做什么？
8: 没事的，喝一杯、
6: 啊。我们要做什么？
2: 我怎么
6: 喝水
8: 啊？喝水也行啊，喝水。
6: 你们是来旅游的吧？请你们尝尝我们潮汕的功夫茶。
8: 干什么？别多管闲事啊！跟你说、啊，
9: 水搁哪儿？
6: 你要是来吃饭呢，我欢迎；如果是闹事的，就请赶快走吧。
8: 走，
9: 怎么染的他个？
10: 不好意思，
8: 谁掰楼雷？
10: 不好意思，误会。
6: 喂。你们赶快离开啊！否则我马上报警！
8: 报警啊！
10: 别！
8: 报警！现在！走快！关你什么事？
11: 喂！吵什么吵？
6: 警官，你来的正好。这两个人往这个女孩子杯子里面下了药，而且还耍无赖。
9: 是我女朋友，玩的臭脚了。
11: 下什么药？有证据吗？没事了，走。走，
6: 没事了，你去点吃的，我今天请客啊，谢谢姐姐。
10: 别客气啊。
6: 小迪怎么还没回来啊？他应该放学好久了。
10: 哦，是啊，我去看看他去。
11: 我找你办事怎么样？
12: 放心吧，唱歌，乔治那边都安排好了。
9: 曹哥，新玩意儿，是啥？

小蝶，无事不惹事，遇事不怕事。

0: 你们干什么？
1: 阿飞来了，快跑！
2: 哎，小弟。嗯。我教你功夫不是用来打架的啊。
1: 遇事不怕事，可是你教的哦。
2: 哎，好像是我教的啊。说不过你啊。生日快乐。
1: 还有呢？
2: 还有。当当当当。
1: 这才对嘛，这些先存着。
2: 好吧。
1: 老规矩，别告诉我妈哦。
2: 你指的是

0: 吃糖呢，还是打架呢？
1: 老陈，
0: 好了好了，放心，我不会跟你妈说的。
1: 知道你在疼我了。给。
0: 哎，这什么？
1: 雨季马上到了，有些人的右膝又要疼了，一定要用哦。
2: 花了我一整月的零用钱呢。
0: 好，谢谢了啊。
2: 你别光说，等你走不动了，我可没打算给你养老。
0: 肯定用。啊！
3: 你们好，家人们，欢迎来到六六的直播间。今天我本地的朋友带我来了一家非常好吃的歌厅，据说这里的服务员小哥哥都有八块腹肌，走，一起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4: 思思哥哥，
3: 我的天哪！这不就是行走的腹肌吗？
5: 灿哥，条件很难约的哦，
6: 接下来就看你的喽。
7: 总裁的吧？看什么看？
8: 走吧走吧。
9: 这个是新来的小美，
10: 倒车头，
9: 待会儿让她好好陪你玩。
11: 来来来来来，
12: 有你的。
9: 人生苦短，及时行乐。嗯，啊，不错吧？
10: 刚从国外弄来的，
9: 上等货。客气什么？拿去耍。
12: 来
9: 来。
12: 哈哈哈哈哈
9: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0: 不好意思啊，王警官，
9: 表姐快过了，
10: 新来的不懂规矩。
9: 照顾好王警官，有你护送的。
12: 大人，新来的，我来救。OK。
10: 嗯。王三儿，这是见面礼，来，请王三儿多多关照我的厂子。
13: 房子的味道，
12: 我喜欢。
9: 房子愉快。
13: 老大，辛苦。空谷仓，你赶快走，身体要贵。 回来了吗？给我回来！

你们乖乖跟我回警局，我负责，对你们有好处。

你敢打我？你真的会？阿坤的人，你。

0: 行动！快，起来，别动！
1: 曾国，你怎么又提前行动了？
0: 有内鬼，
1: 快，
0: 差点给他跑掉。
2: 来，回警局，
3: 来，我们唱生日歌吧。祝你。

0: 祝我的宝贝生日快乐！哎，先许愿啊！
1: 好呀，第一，希望我能和老陈多学功夫。
0: 第二呢？
1: 第二，我希望我妈少叨叨我，多关心关心自己。
0: 你这个小家伙，还没有第三个。
2: 第三个呢？
1: 这个嘛，保密。
0: 那吹蜡烛吧，来。哇！先进来吧。
2: 小弟，我有个礼物要送给你，跟我上来。哎，走走走。
0: 你是怎么被骗的？
3: 我是来找男朋友，我们在网上认识。他说要给我介绍好的工作，没想到他骗了我。
4: 把他拉去接客。
3: 是我太容易相信别人了。
0: 来，你先吃点东西，暖和暖和。放心好了，我这里很安全的。你放心啊，中国人会帮中国人的。今天晚上呢，你就安心在我这住下好了。
2: 米娜，你过来一下。不，刘大在这儿，我怕会惹麻烦。
0: 没事的。
2: 那好。我明天早上去趟领事馆。
0: 你可以跟我女儿一起睡。
1: 好呀好呀。
2: 喂，
0: 你还不睡觉？大人讲话的时候小孩子偷听不礼貌的。
1: 我的长寿面。没关系，姐姐你吃吧。
2: 好了好了，上去睡觉吧，很晚了。
1: 遵命，老陈。
0: 哎，叫陈叔。
2: 上上上上去。
0: 吃啊，多吃一点。你是不是觉得我多管闲事啊？
2: 没有，我只是有点担心。
0: 没办法。我刚才看到他的时候呢，突然想到了当年的我自己。当年我被骗来这里，还有了孩子，走投无路，一心求死。
2: 如果用我的命能换回老婆孩子，我愿意。至少你现在还有孩子，有活着的希望。孩子是无辜的，可能我太在乎小弟和你，容不得一点闪失。
0: 我明白的。
2: 也不早了，回去睡觉吧。
0: 那你少喝一点啊。

0: 大家都过来，快点弄过来，快点弄过来，放上南尼来，再跟他开，再等他付上哎。
1: 走嘞。
2: 警察好有消息了吧？
3: 给来能，凶看寡，老祖宗们下南洋啊，靠的就是这句话。孩子，大家帮着找。
4: 放心啊，我们一起找孩子。
1: 放心了。
5: 昨天晚上的行动。 逮捕帕坤集团成员六人，捣毁了他们最大的色情经营场所。解救被拐女孩有15人，被拐女孩的帮助工作正在开展当中。另外，在审讯中得到一些重要情报，需要进一步的核查。
4: 肥皂，走。这个帕坤。

0: 集团根深蒂固，我们的任务还很艰巨啊！这群王八蛋，只要被我碰到，我一定不会让他们好过的。
1: 你呀，从小就嫉恶如仇，跟你父亲真是一模一样。今天是他的忌日，我们一起去看看他。
2: Yes, sir.

0: 爸爸，爸爸。
1: 时间过得真快啊，
2: 凶手还在消耗法外，我一定会找到这个凶手。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1: 阿灿啊，你也知道我们这个地区各方势力盘根错节，当年的黄金劫案又牵扯很深，我怕单凭我们的警力，
2: 当年因为这个案子，我爸死在我的面前，我绝不可能放弃。目之所及，就是责任。
1: 臭小子，拿你爸的话来压我。好吧，既然这样，我也不多说什么了。但是警局有警局的规矩，你自己要注意分寸。
3: 哎，李师傅啊，有没有见过早上那台车啊？
4: 你去看一下前面那个监控啊。
3: 哦，
5: 小刘。
3: 哎，李总，
5: 那个监控可以看一下吧？
6: 这车你见过吗？
4: 啊，这台车我修过
6: 啊。就是前面那栋楼，我修完车就送到那里了。
7: 你能确定吗？
6: 能。
7: 有印象吗？
3: 哦，这个地方我熟啊，我经常去送货。
8: 吃饭呢？好好吃饭啊！饿瘦了卖不上价钱，我就搞死你们！

0: 给你吃吧。
1: 谢谢。你为什么不吃？
0: 我还有呢，都存在老陈呢。
1: 老陈？

0: 今天的演讲我不能放太紧了，哎，赶紧送过去，不要耽误了啊！
1: 好。
2: 哎，老王，你这吧？
3: 今天刚早啊。
2: 给你带包香烟。
3: 好，进。
2: 这都放好了。

0: Ladies and gentlemen, let's take a look at the next item for auction. The sexy little wildcat. The starting bid is $10,000.
1: 赶紧点开链接，下载应用程序，里面的视频全部都是免费的。爱你。
2: 亚麻痹呀！一个报警，你以为我看明白这个小戏吗？
1: 我错了，我错了，我错。
2: 我要把你作死了！
3: 不要乱跑，给我回来！
1: 2万块钱，老板说做得好，还要给我加薪。
4: 付出就有回报，努力就有收获，快来呀，铁子们！

0: 你也是，我来啥嘞？
1: 那个小女孩呢？她去哪儿了？啊？有没有看到那个小女孩？昨晚被人带走了。求求你，救救我吧！如果今晚也要被带走，我就完了。求求你，救救我！

0: 他怎么死？
1: 这就是不是？啊啊

0: 救人呢？有什么事吗？啊！三奶，三奶，走了，要小心。
1: Oh, my God.

什么？

0: 快，上车！
1: 怎么和你在一起？
2: 送他去医院，好好照顾。为什么不让我继续调查？
0: 你擅自行动，不但让自己陷入危险，还打乱我原本的部署。对方实力有多深厚，你知道吗？搞这么大动静，现在压力全到我这来了。
2: 证据就在眼前，我不相信他们能颠倒黑白。
0: 你再这样办，会连累我们所有人。
2: 你到底在担心什么？你头顶上的乌纱帽吗？
0: 你先把乔治给我放了。
2: 说什么？
0: 我在保护你，明白吗？喂。我晚点打给你。

0: 我把你捞出来是想告诉你什么是规矩。警察打了你，你就招了。怕疼，疼一生；不怕疼，疼一时。懂了吗？而你呢，让我的工厂损失惨重。
1: 不怪你。
0: 女人是这世上最完美的艺术品，有了瑕疵我会心疼的。
2: Uncle，
0: 你爸老说我不懂欣赏艺术，只会打打杀杀，他说的不对。你看这个艺术品怎么样？
2: Uncle 的眼光非常独到。宋恩议员的眼睛恢复得很好，他说谢谢你。
0: 这些都是你爸洪老大的朋友，要维护好。
2: 明白，我去办。
0: 要是你爸看到你现在的样子，一定比我还开心。
2: 杀死我爸那个混蛋，我不会放过他。
0: 他还抢走了我们的黄金，不能放过他。只要他活着，就一定能找到。
2: 这是传过来的监控，其中一名是警察，另外一个身份不明，而且臂力惊人。

0: 你还记得我一直说谁是杀你爸的凶手吗？
1: 林海洋。
0: 就是他抢走了我们的黄金，这一拳只有林海牙做得到。

在这回合的比赛中呢，双方的较量已经进入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林子阳展示出了惊人的体能和连续出拳的技巧，对方选手只能不断的后退疲于防守。林海亚抓住了机会，使出了成名绝技，右手重拳。

0: 喂，
1: 老陈打晕了看守警察，从医院跑了。
2: 天然洗护领军品牌超能邀请您收看精彩影片。
3: 超能植浴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十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超能天然洗护领军品牌，
2: 纳爱斯集团。三元钙胃平片，瘦心反酸嚼上几片，天津立生制药。

0: 陈先生，你终于回来了。
1: 你们是谁啊？
0: 大闹我们工厂，你以为你跑得掉吗？
1: 有什么事冲我来，先放了他。
0: 15年前，林海牙血洗黑帮，杀了我父亲洪老大。你的招式很像的。我这辈子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在他面前杀死他的至亲最爱，让他体验一下我的痛苦。
1: 如果你有种的话。

0: 我就冲我来。
1: 别！
2: 我们已经包场了。
3: 啊，

我们离开这儿。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

请你跟我回警局。他妈，您听到没有？我怀疑你是在逃嫌犯林海呀！跟我回去配合调查。

配合调查。

你别走，给我回来！

0: 局长，我有事情要跟你汇报。
1: 我在开会，等一下再说。
0: 好吧。

0: 这么急，找我什么事？
1: 局长先生好大的脾气。帕坤先生向您问好。别忘了，您坐上这个位置是因为谁？
0: 什么事？你说吧。
1: 明天，保证警力都在警局就好。
0: 知道了。
1: 还有，你那个手下闹得太凶了。如果你不管，我来管。
0: 我的人，我自己会处理。我刚上任的时候，这里被六大犯罪集团所控制，罪恶横行，民不聊生。这些年来，是我的努力，到现在只剩一个帕坤集团。
2: 就靠同流合污，让他一家独大。
0: 对付非常罪犯，得用非常手段。为了干掉他们，我必须要成为他们，才能了解他们。等到时机成熟，我自然会把他们一网打尽。身为警察，我和你爸是一样的。
2: 你们不一样。
0: 对，我们不一样，我们用的方法不一样，但是消灭罪犯的目的是一样的。
2: 就算你成功了，你想想那些受害者，你永远无法抵消犯下的过错。
0: 阿灿，警察和罪犯的斗争是一场持久战，战争一定有伤亡，而我只问结果。我相信这个道理你明白。

0: 小迪，老陈，救我啊！老陈，带着黄金来，我派车接你。
1: 你放了他，我，小迪。
2: 知道你在疼我了，给。
3: 哎，这什么？
2: 雨季马上到了，有些人的右膝又要疼了，一定要用，花了我一整月的零用钱。
1: 你放心，我一定会带小弟回来的。

0: Uncle，林海牙正带着黄金过来，明知道过来就是送死，他好像也没那么聪明。我知道他的弱点。
1: 老身一定会放过你们的，你们这些坏人！带他下去。小姐，货物准备装箱了，请你过去清点一下。
2: 干嘛？
3: 爹妈，马尼，
2: 海燕，
3: 爹。

0: 带来了，人呢？量不够吧？ 就是这个眼神，林海洋。你以为换了张脸就换了人生吗？这个呢？我问你，人呢？
1: 出来！
0: 小陈，小陈，小陈，小陈，别害怕！我已经把黄金交给你了，你赶紧放人好吧？
1: 黄金只有一半，你让我怎么放人呢？啊？你干嘛？ 你别动他！别！小陈，你个混蛋！小弟，你在干嘛？
0: 小弟，别怕，别怕，没事，没事，我会救你。
1: 别怕！别别别！别！停手！停手！你把他给放了，其余一半的黄金，我马上告诉你，先把人放了。
0: 放了他！小弟，我的人生就一个原则，赢者就要通吃。你一定会告诉我的。我留下，你把他给放了。你可以报仇了。
1: 小弟，小弟。
2: 当年你杀死我父亲的时候，没想过有今天吗？

0: 王粲，我是林海洋，我要跟你见面。当年判官以我妻女性命要挟逼我抢黄金，是四叔用命保的我。我没有杀你父亲。
1: 我凭什么信你？
0: 你如果想找到真凶，我可以帮你。但首先，你必须得跟我合作，一起救人。随后，我会跟你回警局自首。

我父亲临终前只说了一句话 Lavanda， 这是一句当地话，意思是再见，凶手至今逍遥法外，我和罪犯不共戴天。

走，给我！林科长，小弟在那边，先解开我。

0: 来不及了，你先走。
1: 我去接小迪。

0: 小婷，醒醒啊！
1: 老陈，
0: 小婷，
2: 哎。

0: 老陈，老陈，老陈，
1: 还没死？快往这边！
2: 你真硬了。

0: 走，
1: 我们都要走，我们一起走。
0: 你先走，
1: 不行，要走咱俩一起走。

小弟，你先躲起来，等一下，我带你回家。

老陈，老陈。

0: 我吗？挡刀的都得死。我老婆孩子挡住你了吗？
1: 张建红老大挡住你了吗？
2: 他不起我，
0: 他就得死。

杀我！

0: 我已经按你说的把黄金抢回来了，你为什么还要杀我全家？为什么？你做与不做，他们都活不了。师父。
1: 救救我吧！求求你救救我！

恩怨就能过平淡的生活，也没想到换来了全是你们的变本加厉。我今天一定要做一个了断。大人，大人。

0: 怎么样？已经控制局面了，
1: 除恶务尽。 老旺仔。

0: 能不能和冷静作对？我一直给你机会，让你别挡我的路，没想到最后，你还是和你爸一样。
1: 卫东，我怀疑你是在逃逸犯，跟我回警局配合调查。把上举给我抄底，快点！你，
0: 咋放的？
2: 所以，是你杀了我爸？
0: 我别无选择。他抓了帕宽，我也脱不了干系。来，王腾。

0: 你都怎么办？你咋了我？
1: 金总，
2: 对不起，我是警察。

老陈，老陈，你别死啊！你还有要功夫了。老陈，老陈，带我回家吧。老陈，带我回，不，我不要，我让你，带我回家。老陈，老陈。

0: 这次要不是你和米娜姐，我可能早就放弃了。
1: 生活就是这样，那些痛苦的过程是为了让我们成长。
0: 我会永远记住这里帮助过我的人，
1: 相信未来会越来越好。
0: 你说的对，听警察的，不要乱跑。
1: 是啊，不过有些意外无法算工伤。
0: 报销了。

这就是我在这里的故事。我等到了那个人，他了却了今生的遗憾，而我也获得了重生。生活还在继续，在这个远离世界中心的地方，只要有光，就有正义和善良。我告诉自己，要成为那道光，照亮人们回家的路。

0: 老师帮你，现在走了吧。
1: 你们现在离开还来得及。
2: 故弄玄虚，
3: 今天就让你尝尝我的拳头。
0: 大哥，大哥，没事吧？
4: 小小年纪不学好，赔礼道歉。
2: 对不起，
0: 对不起，
2: 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敢了。
4: 下次再让我看到，我把你们抓进去。
2: 好。
4: 走。你刚才那招真不错。
1: 力从地起，后发先至，这是陈叔教我的，这是他原创的，当年他就是靠这一招叱咤拳台。

0: 天然洗护领军品牌超能邀请您收看精彩影片。
1: 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十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超能天然洗护领军品牌，
0: 纳爱斯集团。
2: 三鱼钙胃平片。

0: 寿星反酸嚼上几片，天津立生制药。
1: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 谁知道
1: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3: 隔夜游字必须手搓，
4: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敏及密泡，无需手搓，隔夜完字即洗就行。
3: 哇，是真的！
4: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图灵，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我是都挺好中共于星际的彩根花宝贝，是北上中开明包容的神仙妈妈李燕儿，也是你好一九八三中爱护家人的舅妈李凤梅。出道这么多年，我演过各种各样性格不同的角色，每一个人物对我来说都是一次全新的尝试。我愿意沉下心去走进他们的生活，用心去体会，去演绎，不被单一标签束缚，用心诠释好故事里的普通人，也希望能一直用这样真诚的表演带给大家更多有温度有力量的角色。
2: 联邦调查局命令你立刻停车。
0: 联邦探员身手矫健。哇哇，
3: 等等等等，
2: 你来这儿干什么？你刚刚还目睹了查科夫蓄意杀人，我们没法回家。
3: 那我们该怎么办？所以他们也要杀了我吗？
2: 我要把你藏起来。
3: 我这么大个人，你怎么藏？
2: 你最好赶紧用女生讲话，不然吓到别人。
4: 睡吧，睡吧，睡。
0: 兵行险招，谜案追踪。
2: 卡内蒂有个朋友在这工作。
5: 你觉得你适合乔治亚女子艺术学院吗？
6: 哦，是的，当然当然，我喜欢看书。
5: 这是你们的新宿管肥妈女士，这可真是轻描淡写。
7: 我们找到她了，
8: 跟着她就好，看看能不能找到她爸爸。
0: 紧张刺激，笑料百出。
9: 我知道什么叫胡桃夹子了。
10: 首届毕业班音乐盒，
11: 对，虽然不贵重，但很有纪念。
10: 我帮你，那你就得帮我，
2: 这完全是两码事。
0: 五月八日周五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卧底肥妈三：绝地奶爸》。
12: 一个人只要犯了罪，就是他死了也甩不掉这种身份了。
0: 身处绝望之境，
12: 没有人记得我的名字。
13: 重要的并不是你来自哪里，不要失去希望，
0: 点亮希望之光。
5: 我打算会蒙特勒伊，我愿意为他付出一切。
13: 你被指控从事非法交易。
5: 不，先生，
14: 他是受害者，不是罪犯。
0: 根据维克多·雨果同名小说改编。
12: 法官大人，请释放被告人，我才是
0: 九日周六上午。

0: 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悲惨世界》。
1: 我小的时候，家里的老一辈人经常给我讲抗战时期的故事，所以在我的脑海中一直都有一个想象中的战士形象。偶然一次机会看了影片《太行山上》，我一瞬间就被荧幕上那些浴血奋战的身影深深的震撼。坚定的眼神，无畏的冲锋，硝烟中守护家国的身影，和我想象中的战士形象完全一样。他们不是天生的英雄，却为了家国挺身而。
2: 儿在楼道不见了。
3: 监控确实没拍到小罗出来噻。
4: 重庆所特有的山环水绕、层叠立体的地貌，长期以来都是太多中国犯罪题材电影的首选之地。仿佛每一个拐角都埋藏着秘密，每一处错落都潜伏着未知，每一段崎岖都交汇着隐情。消失的人将故事的发生地选择在这座山城，除了高架桥横穿地貌的雄奇外，更有导演程伟豪从影以来就极为迷恋的对室内空间的经营。
5: 你先进去，我进屋里看一下。
6: 我们在棚里搭出来了，制了很多模块化的场景，然后那个棚里的外景呢是虚拟棚拍摄，就是棚后面的所有的景象是 LED 显示器，根据时间会发生景象和光线的变化呀什么。
4: 有了封闭空间，也就有了全片最重要的意象，门。有门外之门，就有了门内之门；有看得见的门，就有看不见的门。
7: 唐宇就是一个不断在开门的人，啊，打开那扇门以后，他希望是找到自己的孩子，但是，啊，有些门没有被打开之前，你不知道他还有其他的故事，但是被打开了之后，你会发现每一个门背后，有藏着他自己的不为人知的故事。
4: 正是有了门，一个少女的莫名被侵害，一个男孩的奇异失联，一个老人的虽死犹存。
5: 房子里还有其他人。
4: 只有当门被打开，所有的真相才会以各自狰狞的面貌暴露在我们面前。
6: 我觉得其实群像戏反而是很有意思的，因为众生相嘛，然后每个事件当中都会包含着各种各样的角色，那么我觉得尤其是群像戏会更能够带给观众一些这种想象的空间。
7: 演员和角色也是在这个强情节的推动下不断的跟着剧情去走。以我的这条线来讲，就是以孩子找不到了以为起点，两个小时以后、四个小时以后、六个小时以后、八个小时以后啊，他的情绪是如何递进的。
8: 它是三条线并行的，有的时候你站在你的角度，你觉得啊，这可能情绪刚刚好啊，但是可能剪到一起，你就需要能量再强一点。我是否能够张开我所有的触角，去感知当下阿玉在经历的一切？
4: 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一扇门，那便是我们的心门。本片所讲述的三起疑案所串联起的，实际是四个家庭所面临的不同困境。他们各有各的交流障碍，有的是因为爱得太过急切，有的却是不知该从何爱起，有的是干脆置之不理。
6: 因为有的人是以爱之名给予伤害嘛，有很多时候是这样，但其实这份伤害呢，自己不自知，但不代表它不存在。
7: 每一家都有自己每一家的生态啊，有些是爸爸比较强，有些是妈妈比较强，有些是孩子为中心。唐宇这一家，我就是挺典型的一个中国式家庭吧。孩子念小学啊，课业开始上来啊，父母有各自的工作啊，妈妈比较焦虑，爸爸比较无所谓。妈妈一直在输出，爸爸一直在躲避，啊，永远都没有一个好像交流上的一个机会。这个问题还挺典型的，我觉得。
9: 好像是我邻居家。
4: 应该说，这部步步惊心的影片，在我们不断心慌心悸之余，更想拷问的是我们的内心。他所要警醒我们的是，首先要明白何以为爱，然后才是何以为家。

0: 这次行动意义重大，我们就是都打光了，也值得。
1: 被带出虎头，嘿！你没完成的事，我和你接着做。这是细菌弹，日本人想拿来对付你们中国人，害了所有的人。
2: 老子干什么那是他的事儿，你不能把自己都赔进去吗？
3: 他有他必须做的事，我也有我。
4: 只要细菌弹送出去，你们的同伴就不会再受这样的苦。
5: 小日本就根本没想留活口，
4: 找到你，找到一样得死。
1: 就因为我有个当汉奸的爹，我背了一辈子汉奸的骂名，今天为了这，拼了！

0: 我们已经埋伏好了，等火上一到，就动手。这个任务对你们康联来说太重了。这次行动意义重大，我们就是都打光了，也值得。
1: 大娘们，
2: 这老娘的地盘，手打呀！啊，烟囱拿来！
1: 我
2: 什么烟都没有吗？拿！
1: 我没有！
2: 你拿不拿？
1: 不是，我什么都没有啊！你看这不是啊？这是，
2: 这还什么都没有？
1: 这是什么都没有啊！你看嘛！
2: 拿出来！
1: 不是，干嘛？
2: 拿出来！
1: 不是，啥人来你还不看？
2: 把犊子，把犊子！
1: 这个客栈有一个地道，到时候你从地道走，会安全的。
3: 亮子，你也小心。知道了。哎呀，我的天！
2: 打开，老娘告诉你，我最讨厌别人抽大烟。啊，看好了。啊，你东西吧。啊，
3: 对对对对。
2: 想要吗？
3: 哎呀，哎呀，哎呀，我的天哪！
1: 别在我这抽大烟了啊！
3: 大老娘们，我
2: 怎么着？
3: 行。
2: 大老娘们，我告诉你，你们毁了我的炮，我他妈找人毁了你。老娘等着来呀！
4: 那您怎么着？不是，滚蛋！大姑娘住店呢。
2: 宝乐，
5: 来了。
2: 招呼客人。
6: 嘿，好嘞，
2: 快请。
4: 哎呦，好了好了，戏演完了，赶紧吃饭去，吃饭去。
2: 哎呦，看什么热闹啊！
1: 哎，我都散了吧，别散了，别散了。
7: 家灯，你笑什么？我都被人欺负，你不帮我。
1: 就你这个厉害劲儿，谁敢欺负你？
2: 我不厉害，我哪厉害？
1: 好好好好好好，我的燕儿爱欺负了啊！来，好了，嗯，哎呀，
7: 好，再来一个，
1: 哄什么哄？
2: 没见过亲媳妇儿啊？
1: 来，燕儿，吃吧。
2: 哎呦，轻点儿！这梳子掉色儿了，掉色儿吧，哪那么多事儿？
1: 你这又多了几根白头发，再干活悠着点儿，别累着，啊？
2: 咋的？嫌我老了？不想要我了？
1: 说啥呢？你就是老掉牙了，我也要，啊？
2: 这话还差不多，你要敢不要我，我追着你打，铲你一辈子。
1: 好，快吃吧啊！
2: 哎，对了啊，那个赶紧去进趟货，这两天啊，小日本来的勤，别吃喝起来差什么东西，又来挑刺儿。
1: 哎呀，怕啥呀？哎，就冲咱们这二人转，那小日本子又啥挑的呀？
2: 你就傻实在吧，他们挑刺儿的时候还少啊？
1: 也是。 你说现在咱们这么大个店，全靠你一人支应着。你说这小日本子到咱这儿来看啥都好，啥都想。

0: 不过有一样啊，就杀了我，我也不给他，
1: 那就是啊，我喜。行，那我去了啊。
2: 哎，等等，扣都不扣，冻死你个王八蛋！
1: 好好好，我自己弄啊。好，我去了啊。
2: 你干啥啊你？啊？你说，除了进货，你还要干啥？
1: 没啥了。
2: 不对，梁子，你有事儿瞒着我。你又给我梳头，又给我煮面，没事儿献殷勤。你是不是外面有野女人了？
1: 哎呀，你说啥呢？你还不了解我呀？我心里啊，只有你，啊！
2: 发誓。
1: 我发誓。
2: 这还差不多。
1: 燕儿。
2: 嗯。
1: 今天晚上，咱俩唱哪出啊？
2: 你愿唱哪出唱哪出，听你的。
1: 好。晚上等我回来，啊。嗯。那我去了啊。
2: 听见呢？
1: 干啥呀？
2: 说，你是不是有啥事儿瞒着我？
0: 对，我呀有个相好的，我这就跟他吃香的喝辣的去啊！
2: 没正形，去去去，去了有种别回来！见你八个胆你也不敢。

0: 报告出来了吗？
1: 出来了。细菌呢泄露后，押车的士兵和一个小队长，一共四个人进入了车厢。现在车厢已被封锁。另外，我们丢失了一枚细菌弹。
2: 这么多士兵还能被抢？一群废物！
1: 是。
2: 有被感染的吗？
1: 还需要观察，但是这种级别的泄露是一定会被感染的。少佐，就算找回丢失的细菌弹，我们也还是没有抗血清。
2: 他们是用来对付苏联人的，要抗血清有什么用？保存。
1: 嗨，
2: 我命令，必须找回细菌弹。
1: 嗨，少佐，火车上的人怎么办？要转移吗？
2: 你想扩大感染吗？抗血清已经在路上了，让他们在火车上等。

0: 红酒够喝吗？
1: 够了，够了。
0: 姐夫，我送你。
1: 谢谢，谢谢。嗯。
2: 哎，咋没唱二人转？啊？
0: 哟，这都几点了？二人转早唱完了，明天赶早吧。
2: 是不是掌柜的又不在家呀？
0: 跟你有什么关系？他在外面养了野女人，怎么着？
2: 要是那样的话，我得谢谢他。哎，刚才火车站打枪没吓着你吧？
0: 跟你有什么关系？
2: 我这不是关心。关心你的生意吗？你看看，没人唱二人转了，人家也不来住店了。哎，要不咱俩唱一段。我就这么烦人吗？
0: 我哪敢烦你啊，你们全家都跟皇军那么熟，你要是在我这儿受了气，

0: 你爹带着日本人把我这都可以铲平的，我就求求你了，我这儿啊做的是小本生意，你能不能别来烦我了？
1: 汉奸的儿子，你以为我愿意当啊？今天看着我爹给日本人摆大宴，
0: 我的心里烦呀，所以才来你家避避。
2: 哎呀，行了，
0: 用不着在这儿给我装什么忠贞烈骨，你压根就没这骨。
3: 拿着，请吧，我不照顾你了。外相还在跟莫斯科谈判，这几天可是关键的时刻。细菌弹要是被苏联人得到，眼前的和平局面很可能马上破裂，后果谁能负责？ 其他国家得知我们有细菌弹，也会把矛头指向我们。这些麻烦你能料理干净吗？
4: 嘿！
3: 这些事发生在虎头，就必须让它了结在虎头。大日本帝国在外交上绝不能遭受一丝一毫的影响。
4: 嘿！
3: 绝对不允许细菌弹被带出虎头。
4: 嘿！
0: 请问有啥事儿？森口武志，啊，一个军医官，你看见过吗？哎呦，我这儿日本人可多了，没人挨个告诉我姓名的，上哪儿找去？不知道。
5: 萨佐，
6: 细菌弹找到了吗？
5: 还没有。
7: 那你来干什么？不能让细菌弹流出去，封锁虎头镇。
8: 是，少佐，731部队内海班森口武志上尉来报道。内海班，报告，野岛少佐。 我是731部队内海班血清研究部的森口武志，是石井部队长让我来协助你们工作的。
7: 森口武志，
8: 嗨，这么快就到了？我恰巧在虎头出公务，感染者恐怕等不到明天。野岛少佐，马上去火车站看看吧。
7: 你带着抗血清？
8: 没有，你们请求支援的抗血清。 需要到明天中午才能到达，不过，请放心，抗血清全部是我主持研究的。我们先去看看感染者的状况吧。
5: 我跟你一起去。
8: 嗨，
5: 冈村，封锁虎头镇。
6: 嗨。

0: 情况非常不妙，他们都相继出现感染后的第一症状，我需要一间医用实验室来配置抗血清。
1: 这些我会安排的，不过你要先帮我们转移细菌弹。
0: 配置抗血清需要3个钟头，我没有多余的时间。
1: 我要确保这些细菌弹的绝对安全。森口上尉，
0: 嗨，
1: 我才是这里的指挥官，你要清楚。
2: 哟，还舍得回来呢？有种别回来了，死外面得了，找个野娘们儿，你就不用要我了。去了。

交给。

0: 掌柜的，掌柜的，别害老娘！老娘死了！掌柜的出事了，大黑那小子，他带日本人来客栈闹事儿来了。大老爷们儿呢？
1: 说话呀！大黑哥，大黑哥，怎么？你他妈！
0: 你小子，
1: 说大老娘们呢？
0: 我不知道，
1: 不知道，我整死你信吗？说不说？
0: 我真不知道。
2: 娘子，你看你，出去一趟，把自己整这么埋汰。要是宝乐他们看到你啊，铁定笑话你。娘子，你还有没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呀？起来呀，再叫我一声燕儿。 给我梳梳头啊，娘子，要喊你呢。你起来，总是我闯祸，你给我收拾这个烂摊子。可今天倒好，你给我闯了这么大一个祸，大的连你的命都没了。
3: 你没完成的事儿，我给你接着做完。
4: 哎，小心，小心点！
5: 三口少尉。
3: 这些细菌弹不会有泄漏吧？当然，除非有人故意砸烂它，或者朝它开枪。在要塞里，绝对不会出现任何问题的。可是那枚被偷走的细菌弹怎么办呢？
5: 不用你操心。
3: 野岛少佐，可是据我所知，还没有哪个部队。
5: 在接管细菌弹时，发生过这么大的纰漏。
4: 细菌弹绝不会流出虎头。
3: 野岛少佐，我可以去实验室陪着康雪清了吗？
4: 跟我来！
6: 你给我站住！哎，站住，大老娘了！

0: 干啥？我跟你说啊，你那天摔我烟炮，我今天来找个说法。你必须得给我说法，我今天带俩大日本的小哥们过来的，你看着办吧。
1: 我有事儿，别来烦我。
0: 哎，你给我站住！什么叫你有事儿啊？太贵。那个中国美女，哎呀，那个中国的那个摆屁啊，摆屁摆屁。哎，我说的，就是她，来了，好。
2: 好，来，伊林，王八蛋！哎哎哎，阿妈！你要干什么？
3: 你在这！哎哎哎哎，保罗，你疯了你？日本太君都敢打！
2: 保罗，
3: 保罗！啊，吉田さん、嗯，ハセさん。
2: 奇古德斯内，奇古德斯内，哈哈哈哈哈！奇古德斯内，萨基，米达德斯卡。哎，太君，你别走啊！哎哎，哥们儿，
3: 老黑，哎，你活腻了吧？
2: 我这不活挺好的，你
3: 滚！
2: 滚！哎呦，我没说，哎呦，
3: 没事吧？
2: 我没事儿，用不着你操心。
3: 保罗，收拾收拾屋子，告诉客人们放心吧。大汉奸的儿子住在咱们店，谁还敢来捣乱呢？
4: 哎，
3: 站这干嘛呢？还不走啊？等我谢你呢。好了，房费免了吧。
4: 你脸色不好，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3: 跟你有什么关系？走啊！

你个娘子，果真藏个野女人，还哑娘们。

0: 怎么样？这间实验室设备不够齐全，东西也不够。好，我让他们马上准备。
1: 最好让我快点开始，那些士兵撑不了多久。
2: 夏总，抓到了一些可疑者，但是没有人承认。
3: 孙科上尉，
1: 来。
4: 我们抓了一些疑似感染的人，但没有人承认接触过感染者，请你确认一下。
1: 还有，
4: 梁子下午才给我梳的头发，给弄乱了。
5: 你是梁子的？
4: 我是他媳妇儿。
5: 我知道，我听他说过你。
4: 他说我什么？
5: 他说你又能干，又漂亮，护犊子，对他好的没话说。你怎么了？他从来没这么跟我说过。<笑>
4: 你还会说护犊子呢？
5: 梁子教你的吧？对。
4: 梁子呢？他真的是抗联的人。
5: 嗯。
4: 你就知道。那王八蛋死了。
5: 什么？我天，
4: 这个是他让我交给你的。
5: 你相信？很危险。

0: 我那死对老公拼了命弄来的东西，到底啥玩意儿？很重要的东西。为了这个，我们已经牺牲了很多人。现在梁子也，不过都是值得的。拿到它，就能救很多人。不就一炮弹吗？有什么了不起的？ 为这个把命都不要了，
1: 梁子是英雄。
0: 呸！英雄有他妈的什么用？命都没了。

0: 賛成してるか。
1: はい。症状が出てます。
2: 我这个总痒痒，这脸这怎么回事儿？
0: 哎，
2: 这总痒痒的，这玩意儿，
0: 干死了！
2: 怎么回事儿？这是？
3: 哎，你要去哪儿啊？你傻呀你？你这不出去了啊？日本人见你这模样，能让你出去？啥时候来的？
4: 我在湖头镇已经半年了。
3: 半年？你半年你就住在这儿？
4: 为了这次行动，我才和梁子接上头，经他们抢细菌弹。梁子说有地道能通到镇子外头，你知道吗？
3: 我好像听过，可我不知道在哪儿啊。嫁过来以后梁子没跟我说，找找吧。

0: 心吧，没事，是马。
1: 哎，大，打着吗？
2: 这这这这，你看，就在这儿。
1: 他在哪儿？
2: 这不，他真在这儿啊！
1: 他去哪儿啊？这
2: 我真不知道啊！我
1: 混蛋！
3: 岗村上尉，这里，徐静。

0: 我们跟着随机寻找，发现那个人携带细菌弹进入了来福客栈。
1: 我亲自去，把森狗也叫上吧。
2: 我哪儿都找了，可就是找不到那个地道口。哎，你说会不会在客房那边？可现在也不行啊，这客房里人都睡了。我看这样吧，明天一大早我去客房给你找找。
3: 没时间了，日本人一定会封锁虎头镇，客栈也会被盘查，到时候我们都出不去。
2: 行了行了行了，知道了，我再找找。那个炮弹啊，把命都赔了，值当了。上楼。
4: 啊？为啥呀？
2: 抓耗子。
4: 掌柜的，这三更半夜的，
2: 废话那么多呢，让你敲就敲，敲。
5: 燕儿，别烦傻。
2: 别妨碍我做事，哟。
6: 燕儿，别烦傻，跟我走吧，我养你。粮食干什么那是他的事儿，你不能把自己都赔进去吗？行了。
2: 你干什么呀？动手动脚的，瞎嚷嚷什么嚷嚷半天？
5: 一句没听见。
2: 你刚才说什么？
7: 干什么了你们？忙着
2: 呢，哎呦，各位，对不住啊，对不住，实在是不好意思。哎呦，各位看看啊，哎呦，您看这耗子死得多蹊跷啊！别是得了什么病了，要是咬着各位，那就大大对不住了。这不，打算啊，给各个屋撒点药，通通风。你们啊，先在大堂坐一会儿，我啊，马上就回来。哎，宝乐，看闸看闸。
8: 来，
2: 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了，对不住。

0: 你的伤势已到哨所，康雪清还在配置中。可我看你根本不打算救那些被感染的士兵。我说的对吗？
1: 你不认为细菌弹的流失才是最大的危机吗？

0: 干啥？
1: 没有药。
0: 撒完了。
2: 你看我他妈整不死你！
3: 高村，
4: 嗨，
3: 怎么样？
4: 还没找到细菌弹下落，我们抓了一些人，不知道是不是感染上了。
3: 森狗，
5: 嗨，
3: 检查一下。
5: 我知道了。

出人命了！这出人命了！这大老娘们，你上人了！你出人命了！不好了！出人命了！

0: 你还想干啥？啊！你都知道些什么？我听到了，也看到了，不知道的我也猜到了。燕儿，你要觉得说出去，对不住梁总，我帮你去说。我告诉你，你要么什么也别说，要么我就杀了你。你选吧。
1: 手都抖成这样了，杀得了人吗？不行，你试试。
0: 来，使点劲儿！你干什么呀？来，使点劲儿！你疯了你！
1: 你疯了？
0: 是，我现在没办法杀你，可你别忘了，狗急了还会跳墙呢。你干什么我不管，可你别拦着我，否则。

0: 来福客栈杀人了！来福客栈杀人了！哎，小日本又来了！来，
1: 扛不住，扛不住，扛不住！两米，两米，两米！

0: 听不懂我说话呢？太君，太君，
1: 哪里客气，走上去了。
0: 怎么了这是？我良民，我就太君，我可是虎头镇最大的良民呐，太君。
2: 看在我哪一个？でもユースがちょっと変です。
0: 太君，
1: 站起来！
0: 啊，
1: 只要你站起来。
0: 啊。
3: 为什么慌慌张张的样子？
0: 不是太君，可吓死我了！这来福客栈里有死人，里面杀人了，吓死我了，你知道吗？所以我才跑的。

0: 優子さん。
1: 森口。
0: 優子さん。
1: 森口くん。
2: 你说的死人在哪里？
3: 这个店里的老板、老板娘。有戏。
4: 报告，这里发现一具尸体。啊！
1: 那是我男人。让我进去，让我进去、啊、哎呦，你那个王八犊子，我跟你说了多少遍多少遍，睡觉前别抽大烟，你烧死了怎么办呢？你不听我的话，你看烧死了吧。
3: 太君，这难道我看错了？
1: 太君，你不要相信他，他是个大烟鬼，为了抽口大烟，他什么谎话都敢编，什么事儿都敢做。哎，
3: 太君，你别听他的，我可是忠心耿耿于太君的呀。我
2: 不要跟我耍花样，你说实话。既然这个死的人是你的男人，怎么会在柴房里？
3: 说，快说！
1: 他今天喝得醉醺醺的回来，带了一身骚娘们味儿。他要爬老娘的床，老娘当然不让了。我就让他滚去柴房睡。可是谁想到，
3: 哎呦，我说太君呐，这老娘们啊，她是唱二人转的，她什么故事都编出来，你可别信她呀。你好好，这是。
5: この二人の二人转好きましたよね。
6: あの親父のマスカーか。よし信じよう。だぜ。ええ。来人検査だ。帰ったろ。出て出て出て。そうさしろ。
5: 京子、ここへ来たらダメだ。
1: 私はただあなたにこと物こと
5: 子供
2: 山口じ
5: 悟られるなよ京子僕たちのこといいね。あ、少佐殿。
2: 誰だ？
5: 何でもないです。
2: 客を全員検査しろ。

0: 半分以上が完成してます。
1: そっか。きっとここに関連会の接近団もあるはずだ。
2: はい。知道太君为什么抓你们吗？因为你们这里窝藏着太君正要抓捕的犯人。太君不想为难你们，只要你们把今天晚上看见的可疑的人和可疑的事儿说出来，太君就放了你们。听明白了没有？你们有没有看见？
3: 报告，以上ありません。報告します。
1: マリコジ。
0: はい。
1: ここを狙われるぞ。
0: なんで？でも、ここはどうするのですか？
1: ヘイドバン様子見だ。一旦見て。今日のグッときに。何路的路是说出来吧，是近的吗？
0: しかし、ここには帝国の臣民がいますから、他へ移すべきかと。
1: ところはない。マリコチ、我々も同様だぞ。
0: あと1時間だけ。
1: いいだろう。だが、ここは封鎖しろ。誰一人、外へ出すな！
0: ユジマ殿！ユジマ殿！キョコ、ごめん、待ってて。いいね。気をつけて。ユジマ殿！
2: え？去哪儿啊？
4: 大哥，都是自己人，我上个茅厕，你关照一下。
2: 你不是从那儿跑出来的吗？好好待着。
4: 不是，那个大哥，你都自己人去。
1: 好看不啦？好，我哥可以再试看了，好试试喽。
0: 喂。
1: 好嘞，哥姐。好嘞。
0: 嗨。
5: 隔夜游子必须手搓。
6: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5: 哇，是真的！
6: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8: 出行旅途有壮丁，消肿止痛平安行，有壮丁平安行，出行有壮丁一路平安行。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12: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11: 玉林制药。
13: 掌柜的，他们把整个客栈都包围了。
14: 嗯，什么？
13: 你去看。哎呦，坏了！这么多小日本呢，快来看吧！
15: 不是家宝啊，不是家宝大哥，你看你这平时见识多，是吧？这小日本子啥意思？还戴着防毒面具呢，他
16: 干啥？啊？他们戴着防毒面具抓人，是为了以防万一，等抓了那人就把我们给放了。
15: 不是，你说真的假的？
16: 你爱信不信。
0: 叶道少佐，我们不是要回要塞吗？
17: 先去开拓团，那里发现了感染者。
0: 可这里的感染者，他们……
17: 所以必须先去开拓团，将感染者和接触者隔离，防止细菌再扩散。
18: 少佐，所有出现感染者都在接见帐篷里，跟感染。

0: 那家有过接触，还没有出现病状的，在隔壁帐篷。幸好现场很晚，接触者并不多。不过最近发现的感染者晚上去过来福客栈。
1: 哦，又是来福客栈，给我盯好，一只苍蝇都不许飞出去。
0: 嗨，
2: 我们现在只能做些简单的应急处理。我最好还是先回实验室。哦，对了，配置抗血清的原材料我还需要多一些。
0: 广村，森口上尉需要的原材料在准备一些。
1: 少佐，有些原材料我们已经没有储备了。什么？
0: 把配置好的那些抗血清，先拿到开拓团来，其他的等731部队送来抗血清再说。可火车上的那些士兵可等不到那个时候，还有客栈那位帝国的子民，他怎么办？
2: 森口上尉，
0: 嗨。
3: 我是这里的最高指挥官，我命令你先救治开拓团里的感染者，细菌绝不能在开拓团蔓延。
4: 保罗，别开门，外面都是鬼子，危险，我难受，我难受啊！<咳>

0: 为啥要帮我？
1: 我喜欢你。
0: 等这事儿完了，你愿意干什么？随便你。
1: 燕儿，你用不着这么糟蹋自己。其实你知道，我在你心里连梁子的一个手指头都不如。
0: 陈家宝，
1: 燕儿，你心里想什么，我全都知道。你怕我尝不到甜头，啥时候反悔了，向小鬼子告密，对不对？你心里就惦着梁子交代的那件事儿，其他你什么都不在乎，对不对？燕儿，这样做值当的吗？

0: 我也在想，梁子为了那玩意儿，把命都赔上了，值当吗？可他还是干了。他们抗联打不过小鬼子，还是拼了命的干仗。他有他必须做的事儿，我也有我的。
1: 等等。我大概去听明白了，燕儿，我想跟你一块儿干，行吗？咋了？你嫌弃我？
0: 不是我，我是怕把你也连累。
1: 我
0: 也怕连累大家。
1: 燕儿，
0: 不过你放心。等我找到地道，把那老毛子送出去，日本人来了什么也查不到，咱们就都安全了。
1: 都感染上细菌了，那小鬼子怎么可能放过咱们呢？
0: 你说啥？啥叫细菌？
1: 你不知道啊？你啥都不知道，你就这么玩命？

0: 你是说，是梁子牌那啥细菌给带进来了？
1: 应该是梁子带回来的那东西。
0: 不会是？那我为什么没感染呢？
1: 日本人说了，因人而异，每个人的身体情况不一样。你现在不感染，并不等于以后没事儿。

0: 谁？掌柜的，人字号出事了！来人！
1: 嘿，
0: 告诉野岛少佐，抗血清配置成功了。
2: 这啥玩意儿
3: ？细菌？我说这帮狗是个小日本吧，在外面戴着防毒面具啊，他们是为了以防万一感染细菌啊！你瞧这大老娘，一家这脸都烂成这样，那就让细菌闹了。还有他，这小日本的女人也不是什么干净东西。
4: 怎么样了？说呀！燕儿，燕儿，
5: 大老娘们，你给我站住！
4: 打开，你疯了！大老娘们，你给我站住！
5: 疯了！
4: 你他妈还护着他呀你呀！王八蛋，告诉我，乐子带回来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5: 小心，你说呀，你要等人疯了再说嘛。你，我很抱歉，我和良子都没想到会这样。这是细菌弹，日本人想拿来对付你们中国人和我们苏联人。一个炸弹打下去，周围。 成千上万的拼命就会感染上细菌，成千上万的人都会像外面的人一样吗？而且很难找到医治的办法，所以我要把这个东西带回去研究，以后也许会有办法。
3: 听我说，
6: 我们都快死了！
3: 听我说。
6: 日本人是怕他们制造的狙击武器被外面知道了，所以他们才着急的抓人。
3: 我呸！那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他们要抓着人了，那我们就没事了？
7: 你听我说，乡亲们，从一开始，日本人就没打算让我们活着出去。
3: 我明白吗？
4: 哈哈哈哈哈！我的妈！三狗，抗血清配置好了吗？我已经配置好了，不过我还有事情没做完，拜托你先把它给带过去。我现在才知道。 原来良子做了这么伟大一件事情，怪不得你说他牺牲是值得的。只有把东西送出去才值得，送不出去，所有牺牲都白费。我不知道我还能撑多久。你别这么说，你不能死，你死了，谁把这东西送出去啊？你放心。
5: 我一定尽快找到地道，然后把你送出去。时间不多了，如果有意外或者找不到地道，你就把我交给日本人。我把日本人引开，他们会让我带他们去找细菌弹，会放松对客栈的戒备。你们中国管这叫调虎离山，请你。 帮我吧，把他送出去。明天傍晚，我们的人会在三道良子接应。我和良子，请求你帮我们。

春风，春风，抗日的小日本，我和你们拼了！

0: 어디기다. 이러니 나가봐 뭐.
1: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2: 他在说什么？他说，康熙菌的药中午才能运到，刚才摔坏的是最后一支。你告诉他，要是中午之前我们拿不到药，我会放过这个小娘们。给我
0: 走开了，希罗曼来的。我笨蛋，但是彼女人手を出すな。
3: 持ってくる。行け。
0: お願いします。今日、待ってて。
4: 待って。

0: 好了，大伙有救了。哎，你打算告诉大家地道的事儿？报告，驻日皖看水清后，开拓团的疫情已经被控制住，没有再扩散的迹象。
1: 很好。客栈有什么动静？
0: 别的没什么。不过有一件奇怪的事，天快亮时，森口尚未悄悄去了一趟客栈。
1: 他会不会？他毕竟是731部队的人，找人盯紧他。
0: 嗨，还有火车站已经处理完毕，掩埋了两个士兵，
1: 严防扩散。
0: 可其他士兵的情绪有些失控，
1: 让他们再坚持。
2: 抗拒很快就到了。
3: 嗨，
1: 冈村。
3: 嗨，
1: 派人过去守着，为帝国牺牲，无上光荣。
4: 快快快，过来过来，找地道，找地道。

0: 道吗？怎么找不着啊？哎呦，
1: 放心吧，有肯定有。等中午之前拿到血清，我们再找到地道，大伙儿就都能活命。
2: 对，肯定有地道。不行，咱们去后院找找。
3: 走。
4: 有人底下，
5: 有人磕到地下，
4: 有人，
5: 有人，
6: 真有人，真有人，
5: 有人，有人，
6: 我也看，
4: 小王，
1: 别
4: 干
1: 了，
4: 你干啥呀？
1: 没人，哎，
6: 啥没人呢？
1: 真没人，
6: 我就跟明明亲眼儿咳嗽，
5: 下面有老毛子，
6: 什么老鼠啊？哎，老毛子，
7: 走快，来来来，跟我去吧。
6: 啊，底下还有没有？
7: 没有了。
6: 哎妈，真是老毛子呀！哎，不对呀，这两天小日本子不是说要找老毛子，不是他吗？
7: 我说大老娘们啊，
6: 我就知道你没憋啥好屁，我告诉你啊，你等着，
7: 我去找鱼找
6: 他。别说你放开我，放开我，
7: 回来，
6: 你放开我，放开我。
8: 你去告密是个死，换个办法，兴许还能活。你们都听着，大家伙好好想想。

0: 不是，那你说这有啥用啊？有啥办法你倒说呀。
1: 乡亲们，小日本就根本没想留活口，找不到得死，找到一样得死。
0: 不是大老娘们，你说这不是屁话吗？那横竖都是死，那咋整啊？现在啊，真是烦死我了。
2: 日本人制造细菌弹是为了对付我们苏联人和你们中国人，你们已经看到感染细菌以后的恐怖状况了。只要细菌弹送出去，你们的同胞就不会再受这样的苦。这个时候大家应该团结起来，不能让日本人得逞。
3: 他妈的，第一找地道。
0: 对，找地道，
4: 找地道，
0: 找地道。不是，那这个
1: 不放心，你不会死，我们大伙都不会死。哎，
0: 我看看。
2: 扶我回地窖，把细菌弹拿出来。
5: 让我出去，让我出去。
6: 不许出去。
5: 我要出去。
7: 报告，731部队支援的抗血清已经抵达了。
8: 可是现在用不上了。
9: 张会的，你还记得不记得这个石墨老早就不能用了，你当初让当家的把这东西搬走，他说什么也不同意，记得不记得？
1: 对对，大伙儿来把石墨搬走。
3: 哎，来
10: 来，
3: 大伙儿一起，
10: 哎，
3: 一二起。哎，
10: 来，大伙儿放放
1: 下。在这儿，在这儿。起
0: 真有一大洞，
1: 有
0: 枪！
1: 大黑，你干什么呀？
0: 干什么呀？啊，
1: 不是说好了找到药，大家一起走吗？
0: 放开我！什么找到药啊？那是有病的人，
11: 我又没病，关我啥事？
0: 再说了，你放开我！我不是什么十恶不赦的人，凭啥你们能走把我一人扔这？要我说，大家一起走，对不对？
12: 对。
0: 走，
12: 走，走，走，走，走，
0: 走，走，走，走，
12: 走，走，
0: 走，走，走，走，
12: 走，
0: 哎，你让开，你让开，不行，生死由命，死了活该。
1: 哎，说得好啊，好一句生死由命，死了活该。不管带徐军的没带徐军，你们下去了啊，你们就没个老婆孩子爹和妈的，想全家死光的现在就给我下去。
9: 掌柜的，
0: 他
9: 了，
0: 他了，哎呀，大老娘们儿，就这一条活命的路啊！你是不是想害死我们？
9: 大黑，
0: 我
9: 大黑，大黑，大黑，你站住！你冷静点，大家冷静点。
13: 天地良心，
9: 这不能怪掌柜的。那个地道多少年没用了啊！你们这么多人折腾，他能不塌吗？
14: 这里不能进。
15: 我要取十支抗血清，
14: 这需要上面的批示。
15: 情况紧急。哪来时间批示？细菌扩散的话，你们谁能负责？
14: 请吧。
0: 我要活命，我要活命！报告，报告，我有情报报告，里面，那里面有苏联。
9: 太君，太君，我们抓了一个苏联特务，他想跑，让我们给抓住了。
16: 很好，细菌弹在什么地方？
2: 先让我活下来，就告诉你们。
16: 带走，走，快点，快点，走。站住！
15: 你们干什么？看清楚我是谁！
17: 森口上尉，拿这么多抗血清到这里来，想救客栈里的支那人吗？
15: 我只是想帮少佐，以抗血清为甜头，让他们

0: 乖乖交出刘氏的细菌袋，是这样。
1: 哦，你真有心啊。不过我们已经抓到了苏军特务，细菌弹很快就会有下落。
0: 什么时候？
1: 你来之前我已经下令烧掉整个客栈。
0: 不可以这样，那里面还有帝国的子民啊，你怎么能这么做呢？
1: 那个女人没有乔明正，也不是开拓团的人，一个身份不明的人很可能勾结抗联，跟孙口你一样。
0: 我没有。他不是特务，他是来找我的，他是来特地找我的。
2: 孙口上尉，你不配做帝国军人。
0: 对不起，是我的错，全部都是我的错，我愿意接受任何惩罚，所以请少佐让他出来吧，求求你了。
1: 岗村，
3: 嗨，
1: 把那个女人带出来。
3: 嗨，你们跟我来。
4: 我就是，这是第一次。

0: 妈的，鬼子要赶尽杀绝了！难道我们真的要死在这儿吗？
1: 我早说过，小鬼子不会放过我们的。那怎么办？咱们就死在这儿。
2: 立て。
3: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1: ご迷惑。
4: 連れて行け。
1: 杨根，
5: 何？
1: 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
0: 是，只要研究出对付的玩意儿的药，像是吧，这用不了那东西，苏联人宣战，日本人打不进来，咱们的老乡就更不会被传染。
1: 掌柜的，只要把这个东西送出去，咱们就不算白死。
2: 对，
3: 乡亲们，
1: 就因为我有个当汉奸的爹，我背了一辈子汉奸的骂名，今天为了这，拼了！
4: 英子，
1: 哎，是中国人的。
5: 抄家伙！抄家伙！走走走走！大家伙不能都往外冲，得有人护着掌柜的。
6: 陈少爷，保护掌柜的事儿，就拜托你了。我看得出来，你就算死，也会保护我们掌柜的周全。
7: 拜托你了。

0: 细菌弹在什么地方，我就可以给你注射抗血清，减少你的痛苦。好，我告诉你，不过有条件，放过来福客栈的人，给他们也注射抗血清。只要你交回细菌弹。
1: 一切都好商量。
0: 在三道梁子，我们的人在那里接应细菌弹。
1: 三道梁子是我们的地雷区。
0: 只有那里，你们的放手不严，我们在里面怕了雷。
1: 如果你敢欺骗我，我就会把来福客栈里的人全都杀掉。

0: 你怎么这么热衷的蛋？快走，快走！不行，要走一起走，我背你。
1: 唱一场啊！快走，我不行了，不行，咱俩一起走。燕儿，别想耽误功夫，我知错了，临死你还想干了劲儿，顶爷们的事儿，走，不哭，不许哭。

还是我再唱吧，家宝，我已经轻看你了，你真是个爷们。

0: 唯一的通道，那里埋了无数日本人的地雷，我们扫出了一条安全通道，你一定要记着口诀。
1: 左三前四右二后一

柳燕等人用生命为代价送出的细菌弹，是日本法西斯丧心病狂悍然研制细菌武器的真相大白于天下，引起了苏联方面和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和防范。

0: 天然洗护领军品牌超能邀请您收看精彩影片。
1: 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十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超能天然洗护领军品牌，
0: 纳爱斯集团。
2: 三鱼钙胃平片，收心反酸嚼上几片，天津立生制药。

0: 电邮字必须手搓？
1: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0: 是真的！
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以笑破生死，向光复余生，烦恼全清空，生死皆从容。
3: 电影《时间敢死队》院线上新啦！
4: 电影《时间敢死队》院线上新啦！
5: 时间是人类最伟大的敌人。
6: 名额不足。
7: 当生命进入倒计时，该以何种姿态奔赴终点？
8: 你说我要死了！
7: 十号病房中，那些与时间赛跑的人给出了最动人的答案：勇敢地活着。
9: 如果我们连时间都不怕，那咱们还等什么呢？
8: 公安！
7: 本片以临终关怀为切口，深刻探讨人生终极命题。最精妙之处在于将沉重的临终题材与邪趣的喜剧元素完美融合，以轻盈的笔触消解生死焦虑，让观众在轻松的叙事里笑对命运的沉郁况味。
10: 想吃炸鸡，
11: 了解。
12: 哦，理解。
13: 饱经历。
14: 叫去奥斯卡。
12: 共情。
15: 去见章子怡。
16: 杀回子。
12: 干。
17: 曾导演说很喜欢看我们俩的节目，机缘巧合就见到了，认识了，聊了。正说我的故事的时候，他就说，哎，我正好有个故事，我觉得其实挺适合你跟张弛演的。说他看完这个剧本泣不成声，我说啊，泣不成声，为啥找咱俩演？他说这个你看。是很感动的一个故事，但他希望用喜剧的方式打开这个故事，
3: 因为这是一个沉重的话题。我很怕我自己就是陷在那个故事和角色里边不开心或者是难受，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就是很开心。然后我自己也因为拍摄了这个电影，演了这个角色，某种程度上来说，我找到了一些勇气，开心的过好就是现在当下的每一个时候。哟。

0: 咱病房换垃圾桶。
1: 张小兵售卖的护理机器人小护，拥有精准的算法与完备的护理程序，却无法替代真人的掌心温度和心理慰藉。
0: 我年轻的时候可比他好看，
2: 现在也比他好看。
1: 张小兵的护工身份更让这种对比变得意味深长。而蔡明扮演的病友马姐，那句逢人便说的口头禅，
3: 马姐五号四完美，三人连八套房，有什么想不通的跟我说呀，
1: 带着机械性的重复感，令人想起他经典的家政机器人形象。
4: 春节快乐，鼠年吉祥，能为您效劳我三生有幸。
1: 而倪大红的表演于无声处听惊雷，更与东极岛角色实现梦幻联动，完成跨越时空的救赎。
5: 不能再杀了，不能再杀了，不能
6: 杀我一次。
1: 逐梦亚军组合的惊喜亮相为本片增添了亮色，他们凭借出其不意、充满反差感的表演与深沉的生死命题，激发出意想不到的情感共振，冲破了笑与泪的边界。
7: 假过缘犯了我。
8: 这次全是好演员，全是老戏骨们，你们作为年轻的可千万别掉链子，别你们演的最差。我俩也私下的对一下戏啊，它是一个现实主义在前的一个喜剧。所以表演呢一定要生活流，但是还不能丢失喜剧，就是这个分寸非常难拿捏，所以我们做了很多准备和功课。
7: 说出来其实挺尴尬的，设计小巧思没有小巧思，我们都是
9: 浑然天成，
7: 哎，
8: 一气呵成，
7: 哎，
9: 行云加流水，
7: 是
8: 真的。我俩很多戏就是这戏来不及设计，就好在是就是在这个人物里别想太多，很多东西就自然而然，我俩多年的这个所谓的默契都出来了。但刚才张师说的也对，这个默契不是说我俩自有的，这是在这个背后这几年，包括很多次演出也好，一次次吵架，一次一次磨合，一次一次试验出来的所谓的这种自己不自知的默契。
1: 导演陈思诚此番跳出商业大片框架，在这部文艺小品里依旧延续了核心创作表达，在极端困境中小人物自我尊严的觉醒。无论哪种题材，他总是以温暖、真诚、悲悯的情怀点燃观众心底最柔情的火花，奏响一曲深沉炽热的生命之歌。
8: 我觉得这部电影是一剂良药，看完之后暖暖的，还有一些余味，我觉得看完不亏，它也会是我以后作为观众的一部人生电影。
7: 我们片并不沉重，不用觉得五一就很沉重，这个片我们很
9: 非常开心，非常温暖，
7: 轻松
9: 愉快，
7: 就把这个故事给讲的就
9: 透彻，
7: 哎。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黄奕，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时间敢死队》。我是幻语中嘴硬心软的乔靖宇，是自1999年的自己中阳光仗义的常无忌，也是红色冲浪板中忧郁内向的少年小芳。这次我在电影《时间敢死队》中饰演赵博文，他是一位高考状元，也是一位身患重症的病人。这个角色和我之前出演的角色非常不一样，这个人物的内心非常丰富，有叛逆，有执着，有不甘，也有积极温暖。抛开所有表演定式，我用心感受着他每一次的情绪起伏，希望我的用心能够把这个立体鲜活又令人心疼的少年带到观众面前，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2: 据报告，史密斯率剩余部队由陆路经史恩桥逃往新南港。
3: Bridge is our only option，
4: 绝不能让他跑掉。
0: 徐克导演作品，
5: 命令7点火速赶往水门桥，炸毁桥梁。
3: Call the flyboys to back up our troops with some more firepower。
6: 敌军，所有人就地隐蔽。
0: 恶劣的环境，艰巨的任务，
7: 这应该就是水门桥了。
4: 分四路行动，分别进攻桥南和桥北。
8: 如果计划失败了呢？
0: 他们舍生取义，捍卫军人荣耀。
7: 炸开那

0: 我们就可以到桥面了。
1: Commanding counter attack.
2: Solar,
3: 上砍！
4: 大旗，左右开火！大哥在桥边，给我干掉他！他们抛洒热血，谱写气壮山河。
5: 把炮给我立起来，打掉他们的制高点！
2: 火力要至五点，发！
6: 5月8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90分剧场为您播出《长津湖之水门桥》。
7: 小时候，爸妈经常带着我看电影，当巨大的荧幕在我眼前亮起来的时候，是我童年最幸福、最神圣的时刻。现在想想，我能当演员，能走上演艺这条路，我要感谢我的母亲，她给了我一个快乐的童年，更给了我对艺术最初的憧憬。本周电影纵贯线为大家带来了4部关于母亲的影片，不妨和妈妈一起看看，趁时光未老，一切都刚刚好。
8: 我做过很多错事，我的家人离开了我，我的孩子被剥夺了抚养权，
6: 骨肉分离，万爱却步。
9: 大妈妈，妈妈现在在哪？
8: 徐佳楠这么轻佻跑了，
10: 你们有目的？
8: 姐，
10: 说好了，等你准备好了再来接小辉。我就问你一句，你有固定工作了吗？
8: 我想打拳。
11: 这钱不好挣，整不好出人命。
6: 斗志复燃，重拳出击。
12: 站着。
8: 当年你抢走的，我会再拿回来。
6: 为爱不退缩，
9: 妈妈，
10: 她本来可以像别的孩子一样简单快乐的生活，她不必经历这些。我哪怕还有一口力气，我也要拼尽全力。
6: 5月10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出拳吧，妈妈》。
13: 他是法兰西美食的崇高捍卫者，夏尔·图什曼。
14: 谢谢。
15: 他是闻名遐迩的美食评论家。
16: 音乐，对不起，我现在能不能点菜？
15: 也是风趣幽默的怪老头。
17: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我品不出，我完全失去了味觉。
18: 失味症？
17: 什么病？
18: 失去味觉的病症。
15: 可是老天捉弄他，得了失去味觉的怪病。
14: 2分，0分。
15: 生活从此蒙上了阴影，当然也上演了更多的喜剧。
19: 知道把门小心。
17: 你以为看到你，别人就会乖乖的把大门打开吗？
20: 不，他们会想尽办法不让我们出去的。
17: 那怎么办？
20: 干嘛非从大门出去啊？
6: 5月10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美食家》。
21: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晨思，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对我来说，电影最神奇的地方就是能够瞬间把观众带入到另一个世界，打开电影这扇窗户，放眼望去，我们能够看到不同的人生经历，感受到多样的情绪情感，透过它，我们可能会改变看待事情的方式。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这扇电影的窗户，一探究竟吧。
22: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0: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1: 虎头要塞是帝国修建的东方马奇诺防线中最重要的一环。
2: 曾先生，
3: 干什么？回答吧。
4: 这些都是帝国的绝对军事机密。
5: 别让他们抓走啊！走。
6: 给临终前就留下一句话：人活着要有骨气。
7: 我们在哈尔滨查到了你哥哥曾诚，你很愤怒，在眼神中流露着恐惧。
8: 这个人反侦查能力很强，把自己掩饰得非常好。他是营口人。
7: 天皇万岁！
9: 那个人一定潜伏在虎头要塞里。

0: 你喜欢吃蛤蟆头吗？
1: 有啊，手卷的蛤蟆头，劲儿大，吃得惯吗？我就喜欢蛤蟆头这口味儿，盼了很久了。
2: 家中出了大事儿，父亲被你堂兄安仁贵带到了宪兵队，至今未归音信皆无，请你见信速归。
3: 什么？干嘛？你们！
4: 曾先生，
3: 干什么？我一趟吧。来，带走。
4: 是。哼，
3: 想死没那么容易。
4: 带走，
5: 走，
4: 快救我！别让他们抓走啊！
5: 带走，快走！
4: 别让他们抓走啊！
5: 走，快走！
4: 别让他们抓走啊！
5: 快！

0: 给我接虎腾要塞守备队，野岛少佐。野岛少佐，我是松岛。照片已经冲洗出来了，全都是有关虎腾要塞军事设施的照片。这里包括41号榴弹炮阵地、临江台瞭望哨、
1: 虎溪山琼教阵地、
2: 虎溪山琼教阵地。
1: 钟虎山丹药库，这些都是帝国的绝对军事机密，一般人不可能接近进去。间谍就在身边，
0: 我现在就把照片加急送往你处，希望你立刻展开调查。
3: 你那个堂哥安仁贵，逼着爹去给宪兵队的一个队长做饭，连令死也不给小鬼子卖命。就被关到了宪兵队的大牢里。等放出来的时候，人已经不行了。爹临终前就留下一句话：人活着要有骨气。
4: 爹，儿子不孝。 我没回来，给你送终。儿子。

0: 回吧，收拾收拾，咱们连夜走。
1: 走？去哪儿啊？
0: 这半年来，我一直在新京的吉顺号蒜蓉行当主厨。东家对我不错，答应让我带着全家一起跑。
1: 可是新京也不是个太平的地方啊。
0: 好歹比这儿强啊。我怕安仁贵这个小子。慧华，就算是为了小桃，你就跟我一起走吧。
2: 什么意思？小鬼子搞什么名堂？
3: 别瞎猜了，听命令行事。
4: 話はしないで、武器を置いた前なんでください。放下枪，前面听长官训话。
5: 我们在虎头要塞发现了间谍，在没有查清楚之前，大家都有嫌疑。黄协军所有的人都要等待甄别。从现在开始，虎头要塞进入一级战备警戒，虎头镇实施宵禁，设置哨卡，盘查所有可疑人员。
6: 我今马受伤，可能吧，都有可能吧你。
5: 白司令，现在发现，在你的手下里有间谍。
6: 少佐，我的兄弟们对皇军可是忠心耿耿啊。
5: 白司令请看，像这样的证据我手里还有很多。
6: 少佐，这怎么能证明是我手下人干的呢？
5: 你说的对，不能证明，我只是怀疑。在这个阶段，我有权利怀疑一切可疑的人，
6: 也包括我吗？
5: 我怎么会怀疑白司令呢？白司令在满洲国战功累累，又加上和早流将军是军校的同学，对白司令我非常信任。
7: 但是

0: 对于他们，必须等待甄别。
1: 我要去找早流四郎将军。
0: 我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早流将军的意思。
1: 那好，那我就去新京去面见圣上。
0: 好，很好，请白司令代我向圣上问好。不过白司令要抓紧时间呐，我不喜欢杀一儆百，我喜欢的是斩草除根，以除后患。
2: 人还在宪兵队，晚上8点会被转移。
3: 我要救他。
2: 宪兵队戒备森严，现在去营救太危险了。我不同意你冒这个险，我们会另想办法的。
3: 他是我亲弟弟，就算我一个人我也要去，我必须把他救出来，哪怕祖上惩罚我我也认了。老徐，我恳求你同意这次行动。
2: 你的心情我理解，那就等宪兵队的消息回来再安排营救计划吧。
4: 马文清，快点给我出来。文清，赶快出来，再不出来我就不客气了。

0: 哈，你妹啊，文清在吧？
1: 对，文清没回来，他去新京楼营生，你又是不知道。
0: 你以为我这个侦缉队长是吃干饭的呀？
2: 马文清，快点给我出来！窝囊废，你再不出来，我把你老婆孩子全都带走！
3: 二人鬼，你这个畜生，你害死了我爹！我
2: 拿过来，
0: 就凭你
2: 来这，还要跟我拼命，还想报仇啊？
0: 你恨我，我知道，但是你不恨他吧？
2: 不老实，他妈老子手指头一动，要你的小命！
3: 我们家跟你有什么仇？你真的要赶尽杀绝吗？你从小偷鸡的事我们家没说呀。我
0: 这么说话他就伤感情。文清啊，你前脚进门，我后脚就给你找了一个美差，
2: 日本宪兵队松岛太君有请。
1: 仁贵哥，求求你放过文清，给我们一条活路吧，我求你了，我求你了。
2: 哎，
4: 不能滚，不能给这种人跪下。
0: 你们快起来。文清啊，我很久没见到我大侄子了，让我跟我大侄子好好亲近亲近吧。
1: 哎，放开！你干什么呀？
2: 哎呦，你干嘛？
5: 妈妈，
2: 走吧，上，走，
3: 快跑，快跑！
5: 妈妈，
3: 妈妈，妈妈，你回来吧。
6: 其实我在大学的时候一直就读的是医学系，后来因为战争爆发了，我才转投军校。我在神经学和解剖学上尤其有研究。人忍受疼痛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体觉皮层的疼痛，也就是能够感受到身体何处在疼痛。第二个阶段是前状束皮层的疼痛。你现在正处在这个阶段，疼痛已经严重影响到你的心理感官，你的潜意识和心理正在暗示你赶快开口说话就不再疼痛。可是你不会的，因为你是受过特殊训练的专业间谍，你可以忍耐和坚持。

我敢保证，你的忍耐力不会超过5分钟。如果现在继续给你用刑的话，你会马上进入到疼痛的第三个阶段，额叶皮层的疼痛，也就是直接影响到你大脑的神经和思维，你的眼球就会爆出，血管爆裂，大小便失禁，在你的脑海里，肉体和尊严都不存在。你现在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死，因为死可以减轻你的疼痛。你也许会咬舌自尽，也许会要求我们尽快的处死你。我不会让你死的，我会想办法尽快的让你冷静下来，然后从疼痛的第一步重新开始，一步一步，直到疼痛的第三步，反复重复这个过程，直到你开口说实话。

0: 啊，对了，有件事忘了告诉你了。我们在哈尔滨查到了你哥哥曾诚，你心跳加速，血压升高，从你的表情里可以看出你很在乎你哥哥。
1: 不，不要，
0: 我的话还没说完呢。 你哥哥是你们特别行动小组的副组长，曾诚对我们来讲很神秘，我们不认识他，但是他给我们找了很多麻烦。我要通过你找到你的哥哥。继续。

0: 如果抓到你哥哥，我会亲自照顾他的。忘了告诉你了，当年我的活体解剖是全年级的第一名。知道什么叫活体解剖吗？就是人在活着的时候，对他进行解剖，当用手术刀慢慢的划开他的胸膛，会看到。 他的心脏在跳动，
1: 啊！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再打了！不要！我再问你一次，愿意合作吗？给曾先生松绑，带他沐浴更衣，我会亲自给曾先生治疗伤口的。愿意跟我们合作的人。
2: 我们都是非常照顾的，一会儿我会跟你共进晚餐，咱们会边吃边谈以后的事情，到时候就看你的态度和诚意了。下去吧。
3: 好的，孙道学长，如果你能亲自来，我将不胜感激。好，我会做好一切准备工作。
0: 过两天就是恩师早刘将军的生日，如果你能起获这里的间谍网，就是最好的寿礼了。哦，学长，别忘了我拜托你的事啊。严道君不愧是有心人啊，知道老师是美食家，就要为老师准备满洲风味的寿宴。放心吧，我已经帮你物色好合适的人选了。
4: 保证这份寿礼会大受欢迎。宋道学长，还是你更有心啊！总之，谢谢了。
5: 啊，两天后见。文清，文清，这都你爹的东西啊，我都给你留着呢。
4: 这是我爹的遗物。
5: 别废话了啊，赶快干了。
4: 你让我给小鬼子做饭，我爹是怎么死的？他死在谁手里？你让我给小鬼子做饭？你打死我！你打我！
5: 半年没见，你还长脾气了你！来人，小崽子给我弄来！
4: 二掌柜。

0: 告诉你安文清，我现在弄死你比弄死个臭虫还容易，但是我不能让你死，你死谁给太君做饭呢？啊，要真责备下来我倒得受惩罚，是太君。
1: 爹，咱们什么时候回家呀？
2: 马上，孩子，咱们马上就回家。
0: 口什么劲？涛子，好久没见爷爷了吧？
1: 嗯。
0: 是不是特别想爷爷呀？
1: 想，特别想。妈妈说，爷爷去了很远的地方。
0: 哦。哼。要不要大伯亲手送你去见见爷爷呀？
2: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千万不要，
0: 这活儿到底能干不能干？
3: 因为以往的联络人受伤了，所以派我去和内应接头。我只负责对上暗号交接情报。回到哈尔滨后，我哥哥会在江边等我。
4: 他打死了我们三个人，他是来救你的。
3: 他现在怎么样？他有没有受伤？
4: 很可惜啊，让他跑掉了。
3: 我只想求你一件事，能不能放过我哥哥？
4: 那要看你怎么做了。
3: 我真的不知道他是谁，我当时没有看清他的脸。我
4: 不着急，虎头要塞的事儿你可以慢慢想，现在就你熟悉的情况我们可以先谈谈。你没有别的选择，跟我们合作你可以活，甚至可以保证你哥哥的安全；不跟我们合作，你就得死。你哥哥和你的同事，也都是死路一条。
0: 永兴商行。
5: 队长，你有事？
6: 薛宝义。
5: 队长，你认错人了吧？我姓赵。
6: 我认错了没关系，曾先生认对了就可以了。带走。
7: 老大，快点吧。

0: 你的父亲是安如山，你父亲的事儿我很遗憾。不跟皇军合作是什么下场，你已经知道了。 你很愤怒，但眼神中流露着恐惧。你是个懦弱的人，懦弱的人是不敢干行为出轨的事儿，所以我决定留用你。
1: 哎，
0: 从今天开始，这个臂章就代表你身份了，你是为我们服务的。我们的人只认臂章不认人。
1: 如果有一天你忘记了戴笔章，你会被击毙的。我希望这种情况永远不会发生。可是我的孩子，
0: 你已经失去了父亲。我希望你不要再失去儿子。
2: 真手吧，我是太君。
3: 杨明正，你的。
2: 太君，走的太匆忙，没带粮。
1: 走了，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2: 哎，干嘛呢？快
1: 走。
2: 回家。回家。
3: 走走走走走走走。
2: 嘿，自己人啊，不早说呢。
1: 走，就你。
2: 走了，快快快，过去。快，拿后面的跟上了，快点。

0: 你说什么？不可能，曾闯不会叛变的。由他负责的三个联络站都已经被起获，多名同志被捕。他知不知道这个联络点？
1: 我知道纪律，从来就没跟他提起过。
0: 虽然这里暂时是安全的，但是你必须马上转移。
2: 我要留下来。这是命令。
0: 我要见到曾忠。曾成同志，现在不是儿女情长的时候。曾忠叛变了，你处境很危险，你必须马上离开。
2: 不要亲眼见到曾忠。 救出来的，可如果他真的已经投敌，我会亲手惩罚他。虎头要塞中有我们的内线，有咱们经营了多年的情报网。如果鬼子通过曾忠破获这个情报网，那死的就不是一两个人了，会对组织、会对抗日工作造成巨大的损失的。
3: 配合你，
4: 你还我儿子！你放开我！我怎么找到的？我怎么想做游魂了？
3: 桂花，你不能去！你不能去！桂花，你不能去！
4: 你放我儿子，你不能去！你不能去！桂花，我明天收工之后，我一定把小桃带回来，我一定把小桃带回来，
3: 你不能去！
4: 收工？
3: 啊！
4: 你答应给小鬼子干活了？
3: 他们用孩子来要挟我，我也没办法。
4: 安文清，你知道咱们爹怎么死的吗？

我给俺爹丢人了，我给祖宗抹黑了。我打算给你报仇，可是我，爹，儿子不孝，儿子没有用。

0: 我错怪你了，我只要咱们全家都能活着，能够安稳的离开这里，当几天狗就当了。就要是吃狗屎，我也认了。我出去一趟，给鬼子干活，我觉得脏，我想找个地方好好洗洗。
1: 曾先生，哎，你的情报非常准确，我们已经取得了初步胜利。来，我们干杯庆贺一下。怎么样？曾先生对晚餐还满意吧？
2: 已经过了很长时间了。
1: 你现在能回忆起虎头要塞的一些情况吗？
2: 少佐，我根本就没跟他照面。这个人反侦查能力很强，把自己掩饰得非常好。
1: 曾先生，我这个人是个急脾气，要办的事儿必须马上办到。你是不是在考验我的耐心啊？
2: 没有没有没有，我真的没有看清他。
1: 我是应该怀疑你的记忆力呢，还是应该怀疑你对黄金的忠诚？
2: 少佐，你冤枉我，我真的没看清他。
1: 韩仁贵。

0: 全程搜索增城，火药见人，了解事。
1: 等等，让我再好好想想。我虽然没有跟他照面，但是从声音判断，他应该在50多岁左右。他的口音嘛，是胶辽官话，确切地说。 他是营口人，我以前的工作是钢琴调音师，所以对声音比较敏感。当时在抗联的时候，天南地北的兄弟都有，声音比较杂，但是只要他们跟我说一句话，哪怕是一句，我就能记住他们，而且能分辨出他们的家乡来。
2: 少爷在下，你听他瞎说的，他知道什么呀？
1: 安队长。
2: 你虽然长期生活在哈尔滨，我想你的祖上一定是从辽源移居过来的。啊？你问从你的口音判断，你的祖上是辽源东辽人。太君，真让他给蒙对了。我爷爷那代是从东辽过来的。这位兄弟，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刘一志。
2: 你是牡丹江人？
3: 哎，还真神了。
2: 你只要听到他的声音，就能认出是谁。我有这份自信。2天以后，你跟我去虎头要塞，参加我的老师早流将军的生日寿宴。
4: 老板，老哥，我们打烊了，让我洗吧。明天早点来吧。
2: 对不起，先生，我不知道您是给皇军做事的，请吧，请。

0: 曾先生，我们的安队长会带你去一个安全舒适的地方好好休息。明天还有重要的工作等着你去完成。希望你们不要忘记对我的承诺。
1: 我们对于肯合作的朋友都是非常慷慨的。事成之后，我会保举你担任情报科科长。
2: 我对这个没什么兴趣。我只要你们放过我哥哥。
3: 这个问题我可以考虑，先上车吧。
4: 哪里打枪啊？
0: 看着吧，追！
4: 嗨，
0: 曾先生。

0: 我去关门。
1: 说，是不是你给我藏起来了？啊！
2: 安队长，您别冤枉我，我可是
1: 我冤枉，我看你就是一探子。哼，进去，走。

0: 饶人，就拿你试问。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洗澡。
0: 洗澡？
1: 洗什么澡？
2: 爷爷立下的规矩，逢灶收工回家之前一定要把自己清洗干净，不能沾半点油烟味回家。
1: 行行行行行，我问你，刚才看没看见有人进来啊？
2: 看见了。
1: 那他去哪儿了？
2: 刚才掌柜的给我送了一条毛巾。
1: 哎呀，我没问你这个。

0: 你咋不长眼睛啊你？
1: 队长，听说有人从后门跑了。
0: 啊？追！
1: 好。
0: 我告诉你啊，老实点你。

0: 我对你的工作非常满意，感谢你让我品尝到一次美味的满中宴席。现在我可以带着孩子回去了吗？当然可以了，
1: 雷志。
2: 天乐爱卡邦家，不过库米的事是我交给他的。天皇万岁，我是王公子。我可以带着孩子走了吗？
3: 回去收拾下东西，明天一早跟我去虎头要塞。我要你到虎头要塞，做一次正宗的满宗宴席，给我的恩师拜寿。爹，咱们回家吧。
2: 很快就是中国人的端午节了，我以为你会要求我让你留下，和家人一起过节的。
0: 我要是不去，你就不会让我的家人过好节了，对吗？我只想跟我的家人在一起，好好的过日子。
2: 那就要看你的表现了。明天早晨，安仁贵去接你。
4: 孙先生。您放心，我们全城戒严，苏武城我就是挖地三尺也把它挖出来。
5: 你没耽误我，又怎么把我搁到？
4: 好好养伤吧。
6: 虎头，听说那个地方不能去啊，只要到了那儿，
5: 都是有去无回。
6: 文清，咱跑吧，连夜跑。
5: 他们一直在外边守。
7: 老客，以后有用得着我的地方，请随时光临。
5: 也许他们能帮我，我去找他们，我求他们救咱们。
6: 你要去找谁呀，文清？
5: 我不认识他们，但是我知道他们是好人。
6: 可是，人家真的能帮我们吗？
5: 你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我只有去求求他们了。我想跟小鬼子和安仁贵他们对着干的人，一定是好人。
7: 谢谢老哥。好嘞。

0: 单间请吧。
1: 坐吧。

0: 哦，我叫曾诚，我的工作想必你已经知道了。您是？我的任务啊，主要是对付叛徒和汉奸。先生，我可是被小鬼子逼着干的，我不想干。你的情况啊。 我们了解得很清楚了，你是无辜的。啊，对对，先生，我实在是憋屈啊！我爹是被安仁贵和小鬼子给祸害死的，我真想我跟他们拼了。可是我有老婆，我有孩子，我得为他们活着。先生，我想请你帮帮我。 他们要带我去虎头要塞，可是我想带着家人跑。啊，我也是没有办法，我真的不知道找谁来帮我，我也是走投无路，先生。
1: 放心吧，我们会帮助朋友的。
0: 不，我不配做你的朋友，我给小鬼子干活。
1: 仇人天天在我的眼前，可是我不敢报仇。我自己我都瞧不起我自己，我没有用，我真的没有用。哎，你昨天的举止啊，已经是对我们，也是对反满抗日最大的贡献了。我就是你的朋友，
0: 我真的有贡献吗？
1: 抗日战争啊。 并不需要每个人都拿起枪上战场，像你这样的平民百姓能等待胜利的到来，就是最好的抗争。这样吧，一小时以后，我去接你们全家，亲自护送你们出城。
0: 不行，我们家门外有侦缉队守着。<笑>我
1: 打狗啊，最有经验了。
0: 收到消息，曾中昨天晚上死了。消息可靠吗？可靠。先生，你们刚才说的那位曾先生，是不是脸上有一块胎记？我刚才还见过他。什么？那个叫安仁贵的，刚才还叫他曾先生。先生。 那个人长得跟你好像，啊，他是我的亲弟弟，他现在已经是叛徒了，啊，我要除掉他。可是，你怎么能对自己的亲人？
1: 国家存亡，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没有国，就没有家。为了我的个人信仰，为了国家，
0: 我可以抛弃私人感情。
1: 先生，我不懂你说的话。我只知道，要是没有家人了，我就活不下去了。我必须得跟我家人在一起。人各有志啊，我们的追求不同吧。
0: 那今天晚上，您是不是就不去了？
1: 你放心吧，我们对朋友的承诺不会改变的，一切按计划行动。
0: 哎。
2: 阿文清，你他妈给我出来！阿文清，阿文清，给我出来！
3: 喊什么？洗个澡也不让人洗踏实。
2: 文清，跟我们走一趟嘛，松岛太君有请。
4: 人我得明白。安仁贵提了个很好的建议，让你们全家到虎头要塞，一起过端午节。
0: 别，千万别，我一个人去就行了，我一个人。

0: 你们中国人不是喜欢团圆吗？我让你们团圆。
1: 不要不要，您放心，我会尽心尽力的来伺候您。您放心，我一定。
0: 你的家人已经提前上路了。
1: 哎，你们不能这样啊！文清，
0: 不，
1: 弟妹和孩子能不能安全的从虎头窑再回来，那全看你的表现了。

0: 曾导学长，辛苦了。你好，叶导。这位是曾先生。曾先生，这位是野岛少佐，他负责要塞的日常工作。
1: 曾先生，欢迎你。我想，曾先生的到来一定会使我们虎头要塞更加固若金汤啊。

0: 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你这么久，怎么还能回去吗？
1: 曾大哥答应帮助我们，他们不会放弃我们的。
2: 可是，我们是朋友，我相信他们。
3: 叶大少佐，请问，如果能拍摄到这个炮群阵地，需要经过几道防线？4道，
4: 防守严密吗？有没有漏洞？
5: 曾嫂。
3: 您是在怀疑我的能力？少佐误会了，我只是想知道，究竟有什么人可以通过这4道防线？在
6: 日军中，只有卫级军官知道当日的口令才能通过。原则上，皇协军不能进入要塞，只有在执行重要的任务时，由日军陪同才能进入。那当时执行重要任务的是哪个团？
7: 根据我们掌握的证据。
3: 从照片上来看，是第3团。那就把第3团留下，其他的全放了吧。间谍不在他们当中。可是这样做会不会太冒险了？请你们相信我的判断。要塞把守如此严密，一般人是不可能进去的。你们要是让我甄别这么多人，恐怕第一，我没这精力。
8: 第二，时间也不够。再说了，明天好像就是你们司令的寿辰吧？我想，你们也想送上一份大礼吧。
9: 哎，一团的这边走，3团的那边。
10: 为什么我们是3团的兄弟要被拘留？
9: 党村上尉，
10: 请你给我一个解释。
11: 我没有必要给你们做任何解释。
9: 你们为什么这么对待我们的弟兄？
11: 有什么线索？
5: 就等你们的白将军回来再说吧。根据学长提供的情报，我在2个重地安置了重炮。
12: 太君，夜宵已经准备好了。
5: 哦，啊，叶道君，这个就是我给你带来的，能做满洲菜的厨师。
12: 很好，清楚你要做的事情吗？
5: 做一趟满洲宴席，这可不是一般的宴席，是我特意为恩师早流将军准备的寿宴，不能出现任何差错。哪怕是在菜肴里发现一根头发，你的家人都会死去。我的意思，你明白吗？别紧张，只要你不犯错。
12: 就没有事。明天做完饭，我们能走吗？那完全取决于你的表现。
5: 松大少佐，我们可以开始工作吗？请你们把所有的嫌疑人都带来吧，我要听他们说话。好吧。好。现在你就可以准备明天的食材，如果不够的话，明天早上有人带你到镇上去采买。 拜托了，
1: 林青，你没事吧？

0: 孩子睡着了。哎，阿文清，有件事儿，我到现在也没弄明白。你说当初咱爷爷传手艺的时候，为什么没把这手艺传给我爹，哎，却传给了你爹？要是传给了我爹。
1: 我也学会这满洲宴席这手艺，我何至于现在这样？我怎么也得干点正经营生。我听我爹说呀，咱爷爷传手艺的时候啊，的确犹豫过。按理说这应该传给长子长孙，而且大伯的天赋的确比我爹强。但是为什么爷爷传给了我爹呢？据说啊，爷爷在传手艺之前啊，对咱们两个孙子看了很久。
2: 爷爷呀，想让他的手艺一辈一辈的传下去，他不想让人给糟蹋了。嗯，
3: 老话讲是三岁看老，这话是一点儿都没错呀。爷爷对咱们两个孙子的品行看得真是一清二楚啊。爷爷说呀，厨艺如人品，如果人不端，你厨艺你不端。
2: 行了行了行了，你信不信？我现在我就能毙了你。
3: 你不敢？什么东西？
2: 你不敢？我不敢！我现在他妈就毙了你！
4: 别！
3: 二掌柜，有本事你现在就打死我！
2: 哎呦，
3: 我倒要看看谁给日本人做满洲宴席！你行吗？来人，过来！现在在日本人心目中，我比你重要。
2: 喊什么喊什么呀？
3: 还想打死我吗？啊？
4: 还想打死我吗？打！去去去！打死我！来来来，打死我！呸！我好久没看你这么开心的笑话了。这么多年，我第一次看见你这样。
1: 儿子，别怕，爸爸也有脾气，也有血性，但是爸爸不敢冲动，爸爸怕连累你们。即使我小心翼翼地活着，我忍气吞声，被别人欺负，可是我也没能摆脱你们受苦受难的命运呢，甚至。
4: 连命都丢了，慧芳，我这心里，我实在是太憋屈了。我真想，我跟他们拼了！爸爸，爸爸，爸爸，文清，你的苦我都明白。我说过，你无论做什么，我都跟着。有你在。
1: 不怕，儿子，放心吧。爸爸忍了这么久，不在乎明天这一天。过了明天，儿子，咱就不在这儿了，好不好？啊，
5: 好。哎。

0: 夜游字必须手搓？
1: 不用，就用新汰字，新一代汰字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玩字惊喜就行。哇，
0: 是真的！
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字。
2: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3: 出行旅途有壮丁，消肿止痛平安行，有壮丁平安行，出行有壮丁一路平安行，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6: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2: 玉林制药。
7: 张院长，你是哪里人？
8: 你管老子是哪里人？你是什么意思啊，叶道君？
7: 张院长，辛苦你了，现在你可以走了。
9: 下一位，第三段林参谋。
7: 你好，林参谋。
10: 太君，我可是一向的忠心耿耿。
11: 林参谋，您是哪里人？
10: 我跟随白将军南征北战，屡立战功，你们为什么这么对我？
7: 林参谋，你可以走了。
11: 刚才这个林参谋虽说说的也是交流官话，但他不是营口一带的。
12: 叶道君，我相信曾先生的判断力。
13: 虽然咱们暂时安全了，但是我担心白将军会被暴露。
14: 我问了几个人，好像他们在辨别我们的声音。
13: 得抓紧时间把消息传出去，否则白将军会有危险。
15: 龙斌，这是通行证，明天带人到镇上去采购物品。

0: 曾司，你甄别了整整一个晚上，可并没有找出那个嫌犯，请你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1: 不会错的，绝对不会错的。
2: 名单上的人已经审讯遍了，人呢？到现在没有找到。
3: 你在欺骗我们。
1: 我没有，绝对没有。啊，这样吧，你们把黄协军所有的人全集中起来，我重新审理，逐个辨认。
2: 一个师的黄协军有多少人？逐个辨认需要多少天？
3: 今天是早刘将军的生日，我本来要破获间谍王，为将军的寿辰献一份厚礼，你让我非常失望啊！
1: 那就是有人被遗漏了。这个名单上有人被遗漏了，
0: 曾司。你的意思是，怀疑名单上被遗漏的人？
1: 不对，我发誓，那个人一定潜伏在虎毒药材中，但他肯定不在这名单里。
0: 学长。确实有人被遗漏。
3: 什么人？
0: 黄协军驻虎头要塞师长白鹏。
4: 在他家进货吧。
5: 啊，就他家？怎么，有什么好葫芦吧？
4: 去你的！我亏待你了。你自己拿货。跟孙大头说记账就行了。啊，等会儿，等会儿，拿着，用这个装菜。哎，你跟人进去干嘛？我说你可真是贱命，昨天。

0: 刚受完气，今天要表功了。喂，抽烟。
1: 你要的这些食材我这里有，不过这里边不全，我到库房去你看看。哎，
2: 老板，小鬼子不懂这些东西，你不用拿真材实料，你随便对付一点我就能对付他。
1: 哎，别呀，还是去库房看看吧。请。不是，
3: 哎，安队长过来歇会儿，抽根烟。
2: 去。
3: 哎，哎，安队长，老孙跟我们排长关系是杠杠的。
4: 真的？
3: 那就说。
0: 老队长，
1: 哎，
0: 来，抽来，抽来，
4: 客气，客气，客气，客
0: 气。来，对，
4: 哎，好。
2: 哎，曾大哥，你怎么在这儿？
5: 我，放心吧，咱们自己人。
1: 在要塞里，有情况可以告诉葛红斌，他也是我们的人。
5: 我来这里有个重要任务，我要出监。
2: 曾大哥，有需要我帮忙的吗？
5: 把这个交给外面的老葛，在鬼子聚餐的时候下药。最好啊，多毒死几个鬼子，制造混乱，我们好掩护你离开这里。
2: 曾大哥，
5: 我是来接你们全家的，朋友的诺言绝不能改变。放心吧，都安排好了，鬼子会餐结束，老葛会掩护你们全家离开营区，我在外面等着你们。
2: 哎，这
5: 我要混进去，亲手解决曾忠。
6: 将军，松岛说的是
7: 白将军的身份，你知道吗？
6: 刚刚听野岛少佐介绍过。白鹏将军的背景颇深，他的家族乃是满洲皇族，他的父亲是满洲国的重臣，他来虎头要塞前是康德皇帝的卫队长，而且他在帝国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学习的时候和您是同期的同学，他这次来虎头要塞也是您的举荐。
7: 那你现在还在怀疑他吗？
6: 是的。
7: 松岛，你还像当年在学校一样倔强。
6: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大日本帝国，为了虎头要塞的安全。
8: 将军，虎头要塞是帝国修建的东方马奇诺防线中最重要的一环，我们都不希望出现任何差错。
7: 可是你们想过没有，如果冤枉了白鹏将军怎么办？我听说白鹏将军对野岛的做法大为不满，我还听说白鹏将军已经去新京与总部交涉了。
6: 将军，如果我侮辱了白鹏将军，我愿意当众剖腹谢罪。
7: 给我接白鹏将军。
8: 嗨，接新京白鹏将军。
1: 老梁，文清住这一块，你上他先躲一躲，注意安全啊。
0: 好吧，去。哎，过来干活来，快点。怎么受伤了呢？怎么受伤？
9: 哎，我也不知道。
10: 安队长，走。
0: 走吧，安队长。
10: 走吧。安队长，前面有个羊汤馆，咱去那儿喝吧。

0: 等等，这位兄弟看着有点眼熟啊，是不是咱们在哪儿见过呀？是吗？我没见过你啊！站住！上！
1: 曾先生，你我都只有最后一线希望。如果白鹏将军也是无辜的，曾三，你必须死。而我也因为诽谤高级军官，要当众剖腹谢罪的。
2: 进来。
3: 我有重要的事向您汇报。今天我抓到一熟人，
4: 什么人？
3: 请您过去看看就知道了。这个人啊，原来在哈尔滨的时候我见过他，但今天他却穿着黄学军的衣服，已经混进要塞了。
4: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3: 等宴会结束。 咱们全家跟着老鸽子后面出去。秦叔，今天晚上不能出任何差错，一切都是为了顺利的出走。明天咱们就全自由了。
5: 真盼着明天早点到。
0: 文清，跟我们走一趟吧。

0: 进去。
1: 你认识他吗？睁开眼睛，仔细看看。
2: 我刚到这个虎头要塞，我谁都不认识。
1: 冉仁贵，
3: 堂爹，你睁开眼睛看看，你不认识他吗？在哈尔滨华星池，你也没见过他吗？
2: 不认识。
3: 你放屁！临来虎头之前，你天天去华星池洗澡，你敢说你没见过他？
2: 在那洗澡的人多了，我不认识。
4: 来要塞的头一天晚上，我还见过他。
2: 我没见过。

0: 受苦了，只要你回答我几个问题，就放了你。你到底是谁？你身上穿的黄协军的衣服是谁给你的？在黄协军里，还有谁是你的同伴？嗯，
1: 你不认识他。 有这么巧合的事，说，你跟他到底是什么关系？
2: 我不是来找他的，我是来找曾忠的，我是曾诚。
1: 最后再问你一次，你到底认识不认识他？

你可以去继续准备你的晚宴，但是你要记住，你是认识他的。

0: 计划没有改变。等宴会一开始，我在后门等着你。
1: 我想救曾大哥。曾大哥是个好人呐，要是没他，小鬼子不会放过我的。我差一点我就承认了，我。
0: 这件事得和昌伦老孙商量，他是我的上级。
1: 你都啥时候了，你还商量？你想个办法不就行了？
0: 我们有严格的纪律，我是军人，军人必须要遵守纪律跟命令。
1: 来不及了，那曾大哥有危险，你有可能都活不过今天晚上。
0: 自从投入战斗那天起，危险就时刻伴随着我们，我们也做好了一切准备。从来没有希望过会有明天。
1: 你们不救我救？
0: 你敢？
1: 我有什么不敢？我，
0: 你要是不听劝，我就用我的方法来阻止你。老安，你的心情我能理解，可是我们不能让你再冒险了。你是个普通百姓，你不是军人。老安，你一定要记住，宴会结束后，你们全家马上离开，我们有人在门口等你，安全的离开，保全住生命，这才是你最重要的任务。
2: 曾诚先生，咱们虽然素未谋面，但我久仰你的大名。
3: 你要干什么？我心里很清楚。
2: 看来曾先生是个聪明人。
3: 我有两个条件，答应我，我就同意跟你们合作。
2: 你现在没有任何权利跟我谈条件。
3: 那好。你们什么也别想从我嘴里知道，我比曾忠的骨头硬，你要不要试试啊？
2: 说说你的条件。
3: 第一，我要见曾忠，另外给我准备一顿饭，我到现在呀水米还没打牙呢。
2: 就这两个条件？
3: 聪明人知道提出过分的条件你也不会答应。
2: 我可以答应你的条件，但是你不要跟我耍花招。
3: 你可以全程陪同。

0: 你们准备就让我这么吃饭啊？
1: 给曾诚先生打开手铐。
0: 等等，我钥匙给我。

0: 我敢当你这么称呼，你不配。我只想活着。每个人都想，但与其出卖同志，苟且的活着，不如轰轰烈烈的去牺牲。你真的，我想过死，但我没有成功。
1: 你知道他们怎么对我吗？受不了！哈尔滨呐，本来我可以一枪把你打死，可在我开枪的一瞬间，犹豫了。 我的亲弟弟，可现在啊，我真后悔当初没有一枪把你打死。那样，最起码能保留名节，不至于不能轰动。
2: 曾先生，请你注意态度，你这是在公然挑衅我的忍耐力。

0: 嗯，好吃啊！菜的味道真不错。哼，这个厨师的水平很高超啊。哎，厨师是谁呀？我，兄弟。
1: 谢谢了，哥。

0: 你们俩什么罪？
1: 哥，
0: 兄弟，来世再见。
1: 哥。

松开！哼，曾先生，为了你，我可以舍弃得力的手下。安仁圭死了，我并不遗憾，因为我知道，你可以顶10个，甚至100个安仁圭，因为你非常聪明，你有头脑。

他可成人了，我已经知道了。现在有个更紧急的情况，鬼子加强了宴会的戒备，所有皇协军都要再次集中。

0: 我可能没有机会下毒了。
1: 给我，我来下毒。
0: 不，老安，这太危险了。老安，你只要跟鬼子说，必须让我给你打下手，我就有机会了。
1: 他们现在不信任我，你把毒药给我，现在我最有机会下毒。
0: 不行不行，
1: 我现在不毒死他，他会害死更多的人。我要给曾大哥报仇。我爹是死在小鬼子的手里，我要杀死小鬼子来祭奠我爹。我不是个军人，我也不是个战士，但是我是个人，我是个主人同胞的人，我也有血性，我有报仇。
0: 好吧，老安，下完毒之后，你跟慧芳带着孩子马上离开，我会在后门等着你们。千万要记住，白将军是自己。

0: 难道早刘将军要怀疑康德皇帝的圣旨和关东军司令的手谕吗？这么说可以放人了？
1: 释放所有的皇协军。
2: 是。
1: 白将军，我以为你急着赶回来是为了给我祝寿，没想到白将军单枪匹马的救出这么多人。

0: 文清，你有事瞒着我？
1: 没事，别瞎猜。你记住，不管发生什么事，一定带着小桃顺利的离开这里。
0: 要走，咱们一起走。
1: 过了今天，明天一切就都好了。
2: 各位，感谢参加我的生日宴会，我希望与大家一同分享。今天我还有一位尊贵的客人，曾忠先生。曾忠先生的到来会解决虎头要塞的心腹之患，会让我们的虎头要塞更加固若金汤。诸位，我们一起向曾忠先生敬酒，干杯！
3: 干杯！
4: 干杯！

0: 没事，太君，我放过，我放盐了，我对不起，我再做一盘。
1: 快去！
0: 好，我再做一盘。好，不害怕，小唐，不害怕。叔叔跟他玩呢，不害怕啊！我再做一盘。啊！
2: 妈妈，妈妈，妈妈，爸爸。
1: 吃。
3: 不吃。
1: 吃。
0: 妈妈
1: 不吃。
0: 哎，那小唐，这个菜可好吃了，半碗都吃不上。叔叔跟你玩呢，咱们吃一口啊。
4: 我给你夹，来，快吃。孙导学长，你不相信那个厨师？
5: 我相信他，不过必要的谨慎永远都不是多余的。可那个白将军一直在说日语，我看他是做贼心虚。
0: 我去会会他，我就不相信他一句中国话都不说。请拿一壶酒来，这道菜叫火烧赤壁，得用一壶烈酒。
6: 你的酒，
0: 这道菜可以上了。

0: 这应该是两个人的事儿。你快给我！怎么了？快去上菜。啊，这道菜上桌之后，要把酒撒上。
1: 什么意思？
0: 我要亲自去把这壶烈酒浇到菜上，才算完成。好，赶紧去换衣服。走。
2: 妈妈，我吃饱了。
1: 不行。
0: 这道菜还没熟，能不能先不让孩子尝？
1: 不可以。
0: 那我来尝行不行？
1: 那快点。三三

0: 白将军，曾先生问您的话，不方便回答吗？曾先生不懂日语，还是请您用中国话回答。哎，
1: 白将军，原来是营口人呐。
0: 白将军，我们先享受这顿美餐吧。
1: 行。
2: 诸位，诸位，这是满洲宴席最有名的一道菜，叫火烧赤壁。烦请诸位在火焰熄灭之前品尝，谢谢。
0: 早刘将军非常满意你的厨艺。

0: 我替他敬你一杯。我请你喝酒，你不愿意喝。
1: 喝主人一杯酒，是我安家最大的荣耀。

0: 谢谢您，谢谢谢谢。等等，中国人的端午节马上就要到了，应该吃粽子对吧？
1: 对，
0: 准备些粽子，不麻烦吗？
1: 不会，吃粽子是为了祭奠屈原，再麻烦我也愿意效劳。谢谢大家，赶紧趁热吃吧，啊，快吃吧。

0: 放心，孩子跟慧芳都安全地离开了。
1: 你快走吧。
0: 不，老安，我背影咱们一起走。
1: 你快，
0: 老安，
1: 你快，来不及了。我不能毁了您的大事，你快走。
0: 不，
1: 你记住，一定帮我把老婆和孩子活着带出去。我谢谢你了，
0: 老安，
1: 你，
0: 老安，你。

0: 天然洗护领军品牌超能邀请您收看精彩影片。
1: 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十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超能天然洗护领军品牌，
0: 纳爱斯集团。
2: 三鱼钙胃平片，受心烦酸嚼上几片，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图灵，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本周电影频道也为大家带来了很多好看的影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我特别喜欢做饭，也爱美食，每次去一个地方旅游，我第一个一定是先搜一搜当地有什么好吃的。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法国电影《美食家》也是看得我直咽口水。主人公像一位行走的美食裁判，在法国的街头小饭馆和豪华餐厅之间游走，我跟着他的脚步，好像已经吃了无数顿的法国大餐，诱人的香气仿佛已经穿透屏幕扑面而来。如果您也喜欢吃，这部电影值得一看。
2: 他是法兰西美食的崇高捍卫者，夏尔·图什曼。
3: 谢谢。
0: 他是闻名遐迩的美食评论家。
4: 音乐，对不起，我现在能不能点菜？
0: 也是风趣幽默的怪老头。
5: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我品不出，我完全失去了味觉。
6: 失味症？
5: 什么病？
6: 失去味觉的病症。
0: 可是老天捉弄他，得了失去味觉的怪病。
3: 两分，零分。
0: 生活从此蒙上了

0: 大门小心！你以为看到你，别人就会乖乖的把大门打开吗？
1: 不，他们会想尽办法不让我们出去的。
0: 那怎么办？
2: 干嘛非从大门出去啊？5月10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美食家》。
3: 我小的时候，家里的老一辈人经常给我讲抗战时期的故事，所以在我的脑海中一直都有一个想象中的战士形象。偶然一次机会看了影片《太行山上》，我一瞬间就被荧幕上那些浴血奋战的身影深深的震撼。坚定的眼神，无畏的冲锋，硝烟中守护家国的身影，和我想象中的战士形象完全一样。他们不是天生的英雄，却为了家国挺身而出，用血肉之躯筑起钢铁长城。看看这部电影，致敬英雄。
4: 抗日烽火燃烧太行，
5: 要树立信心，敢打必胜。
4: 在民族危亡之际，八路军战士勇赴战场，英勇抗日。
6: 是什么？邓元娘怎么失手了？孙导，邓元老爷要制高点，快撤！
4: 中国军人用自己的血肉之躯，英勇抗击着日本侵略军的飞机大炮。
6: 有本事你下来呀！
5: 这附近一定有日军的机场，找到他，打掉他。
4: 奇袭敌军机场，八路军再现神威，
7: 全线反击。
4: 人民战争的威力给了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军以沉重的打击。
8: 你们的钢铁意志和牺牲精神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中华民族是任何强大的敌人都不可战胜的。
1: 5月10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太行山上》。
9: 我做过很多错事，我的家人离开了我，我的孩子被剥夺了抚养权，
4: 骨肉分离，万爱却步。
10: 大妈妈，妈妈现在在哪儿呢？
11: 为什么徐佳楠这么轻松跑了？
12: 你没有目的，
13: 姐，说好了。等你准备好了再来接小辉，
14: 我就问你一句，你有固定工作了吗？
11: 我想打拳。
15: 这钱不好挣，整不好出人命。
4: 斗志复燃，重拳出击。
16: 站！
12: 阿姨加油！
4: 为爱不退缩。
14: 简单快乐的生活，他不必经历这些。我哪怕还有一口力气，我也要拼尽全力。
1: 5月10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出拳吧，妈妈》。
11: 我做喜剧这么多年，曾经特别想摆脱掉喜剧演员这个标签。我想向大家证明我是演员马丽。
14: 走开啊！
11: 那我现在反而不想丢掉喜剧女演员这个标签了。
3: 我一直在想，
11: 它是让所有观众喜欢我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标签。喜字，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可能是一种生活态度，
3: 除了让观众哈哈笑，我觉得更多的是人性的东西。你能看到观众的感同身受，
11: 我才发现原来喜剧的魅力这么大。
3: 所以我很感恩喜剧电影，
17: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18: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成思，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对我来说，电影最神奇的地方就是能够瞬间把观众带入到另一个世界。打开电影这扇窗户，放眼望去，我们能够看到不同的人生经历，感受到多样的情绪、情感。透过它，我们可能会改变看待事情的方式。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这扇电影的窗户，一探究竟吧。

0: 这么大平台，您是给大家卖什么？回答：高品质的水果，全行业最好的水果生鲜。
1: 看我啊！
0: 明天咱们再卖十万
2: 个。那烦人！你看那个严飞燕，带货能力一般，我就是身材好点，就像个花瓶似的。太像以前的女儿了，
1: 贾玉玲，我爱的是现在的你。
2: 岳龙刚，少跟我扯这一套。
1: 你真……哎，哎，那个，
2: 哪个？
1: 那个盐，
2: 哪个？
1: 这个
2: 谁？
0: 酒店要最好的，屋里要有冰箱哦。
2: 到底是谁呀？哎呀，你别把
0: 这咸菜
2: 给我干了！谁呀？去您店直播间，你忘了吗？哎呀，你看，我们给您拍张照啊，来，三二。
0: 这么拍有什么意义吗？这能看出谁是谁啊？
2: 美颜效果有点重。
1: 对，太过分了，我换圆筒。来，三二。
2: 刚刚你用圆图，你考虑过我吗？你考虑过你自己吗？
0: 工号9438，工号9601。20分钟后，你们会因为骚扰旅客被主管约谈。按照我以前的投诉经验，会是二级处理。走吧，继续拍。
3: 下午3点赶到沙里沟中心学校参加校庆演出。刚才那种事儿再也不要发生，你得保护好我。
4: 严总，我好喜欢你。
5: 我也是。
0: 现在社会上有一种骗子，打着同学呀、老乡的旗号，假装跟你很熟，其实都是坑蒙拐骗。万一碰上了，我使个眼色，你就得赶紧冲过来。
5: OK OK。
6: 说什么了？哎，2000万算个什么啊？我这么大个老板，在乎这点钱啊？我跟你说，我的目标就是让中国的每一个人都吃上最好的苹果。大师姐，呀，你也回沙里沟参加校庆吧？
0: 啊，对啊。
6: 太巧了，我，乔树林。
7: 您那时候就忙着学习了，咱差6届。
8: 哎，先生你好，这个是我的位置。啊，
6: 遇到亲人了，不好意思啊，咱换一个。谢谢。哎呀，
7: 岁月。有一年，咱们顶着漫天的大黄沙同台表演舞蹈，采蘑菇的小姑娘，
0: 我你吗？我演的就是那小姑娘。
6: 我演蘑菇啊，
8: 先生，不好意思啊，那个座有人了。
6: 你咋是个这人？怪得很，你有事找空姐吗？你哎呀，这，
7: 姐，我呢是卖苹果的，您直播啊需要最低折扣，你告诉我。咱俩扫个微信啊，要识别。
0: 杰西卡，哎呀，
7: 借啥卡？我你给我留个电话就行了。嘿，
9: 姐，怎么了？眼睛不舒服呀？不好意思啊，严总需要休息。
7: 我 sorry。

0: 先生，
1: 哎，
0: 请出示一下您的登机牌。
1: 啊。
0: 先生，您的座位是经济舱，请您回到自己的座位。
1: 不可能，我助手给我订的是头等。
0: 请您对号入座。飞机要起飞了，请您配合我们的工作。
2: 李师傅，先生
1: 啊，谢谢谢谢啊。

0: 对了，对不起。打电话，打电话。哎，问候全体机组人员啊！
1: 你不是坐头等舱的吗？
0: 影响大师姐休息，花钱降了个舱。哎，哎，哎，哎。

0: 整整的念啊，有志者事竟成，
1: 有志者事竟成。
0: 再来一遍，
1: 有志者。

0: 手抓黄葱，我不放。刑警贴在行我上，大家好，我是这次也导游小韩。也是咱们沙里沟中学的语文老师兼公众号主编。在今天的路上，我会给大家做一个采访，努力的发掘每位校友背后的故事。采访的主题就叫做“夹翔的味道”。
1: 哎，你先来，快进来，来来来来，走走走走走走。
0: 哎，喂，
1: 夹翔的味道是什么？ 是幼脆又甜，来自夹翔的苹果。苹果，大师姐，你先尝尝。哎，咱一会儿细聊吧。哎，大妈吃了横扫光场，小朋友吃了，平疼所有网咖。
2: 来来来，
3: 我这上面有二维码。
2: 谢谢谢谢。
0: 夹翔的味道。
2: 前面就是实地了，休息15分钟。
3: 严总。
4: 你不是说你家到处都是黄土高坡吗？黄土呢？怎么变这样啊？
5: 这在我们专业上叫退耕还林。
0: 姐，你再到沙里沟四周看看，400万亩的毛竹沙漠，一声声将我们给整绿了。
3: 这么说，这些年你为家乡做了很多事情，
5: 像咱这种实力再不回报家乡，
4: 正好几个亿有啥意思？
0: 师姐，我有个事情想核实一下。 今天晚上您是住在县里的五星级酒店对吧？
3: 对。
0: 乔师兄，您是住在学校旁边你住过的窑洞房。
6: 几回回梦里哭红了眼，也忘不了土窑洞土炕的暖。
7: 侄儿。
3: 小韩。
0: 哎，
3: 你给我们俩也换成窑洞房。
0: 好，那马上安排一下。
7: 啊？
3: 不用了吧，严总。
6: 你这种从小在城里长大的娃，理解不了我们对家乡的那种情感，对吧，毛蛋儿？
8: 那是一种刻骨铭心的眷恋。
6: 你叫啥？
8: 毛蛋儿，你从小是倒睫毛，爱眨眼。
9: 你就是高妈妈养大的那个娃。

0: 我就不享受这个。等等，我希望我们的合作是建立在彼此的实力之上，而不是这种浓浓的姐弟情。
1: 把你苹果的资料给我拿来看一下。
2: 哎，我的手机里就有，谢谢姐啊，谢谢姐。

0: 技巧的。
1: 艾文满身烟了，
0: 我还看到他手机里有好多跳舞催账的信息，估计他身上几千块钱都掏不出来。
2: 这样，那反而更好玩。
3: 看这个是吧？
4: 啊，对，您看这里。
5: 那么这次您回来为家乡带来了什么礼物呢？
3: 嗯，爱吧，我觉得。我觉得比起物质来说，其实精神是更无价的。

0: 小心，小心！别乱跑！
1: 大家吃个便饭，尝试中国茶水货。
2: 枪毙了！
3: 馒头饭，正南瓜，羊肉泡馍，口水滑滑的。哎呦，还有羊杂碎了。包蛋儿。
1: 哎，
3: 假小贩，它比美药的草豆吧？
2: 美一样。再说了，羊杂汤，这最贵的能贵到哪去？
1: 二百八。
4: 哎，都一个，饿得行屁，你怎么知道的？
5: 哎呀妈妈的天！我大儿，
2: 哎，姐，
5: 还好吃了。
2: 你都说出来。
5: 小李哥，小李哥，走了，小李哥，
2: 习惯了出门不带现金。哎姐，赶紧先上车，别等我啊。
5: 没关系，姐等你。
2: 真是破费了哈，乔总。哎呀，还不行吗？你这是不是读卡器老化了？啊，
5: 兄弟，我这读卡器就是再更新，也渡不了公交卡。
2: 小树林，
5: 我一眼就认出来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
2: 魏鹏，小孩不是说咱直接没人回来吗？你不太胡说了。你早说呀！
5: 一个牛皮大了，混成首富了，这回在小子回来了。
2: 首富，手里单，
5: 费劲。过来。
2: 哎别，
5: 哎呀，你个家伙，
2: 不合适，
5: 你扫兴啥？你回来了。
2: 一个月能赚
5: 钱，你回来的。过来。
2: 哎呦！
5: 俺能抢得过来吗？
2: 合适点。好，
5: 这狗日的吃啥了？哎，人了，你咋还睡下了？你们同学应该很了解吧？那了解不起，哎，人家可是乔首富，哎，人，哎，大师姐，名人都回来了，哎，你要不嫌个这新买的车？ 我把你拉上去领略一下这个大漠佛光，你老动啊，干啥了吧？
6: 那我就不客气了，正好路上便宜点。
5: 好，走吧。
6: 哎，
5: 公交卡。2000多年前呀，这茅屋宿是匈奴人的牧场，面积比海南省还大，到了唐朝啊，就变成沙漠了。
6: 对了，毛蛋儿。
5: 哎，姐，之前你不是说茅屋宿抗沙，你还参与干了好多事情吗？哎呀，
6: 不值一提。
5: 哎，这个能证明啊，10年前啊，乔首富就给学校捐了20万。
6: 小钱，小钱。
5: 哎，说是他能从沙子里种出苹果。
6: 那现在那山上的果树种的，硕果累累，绿树成荫。

0: 这硕果累累，绿树成荫的，咱们得去瞻仰一下吧。那不行，那演出快开始了，那这树挺浪的。
1: 绕啥嘛？除了撒曲就是。本来啊，从那儿到这儿，这果树都这么高。 正好去年全刨干净了，主要是那批果子质量不成熟。哎姐，您要不嫌路远，你去我新的果园看看，新的沙地苹果那叫一个壮观。这么看着我干啥？真没蒙你们。

0: 咱俩呀，就到咱们学校。咋了姐？
1: 这是上后山那条路。
2: 哎呀姐，你这高跟鞋一步一个坑，跟擦羊一样。哎
3: 姐，你打把伞吧，啊这么白白坐了。
2: 姐你这得溜得溜还跑得快得很嘛。
3: 哎那还不到啊。
2: 到了到了，高妈妈就埋在这棵树底下。看这小学校修的可牛了。哎可惜啊老太太没赶上。
1: 我来看你了。你跟我们每个娃都说
4: 学了本事要在这儿变个样，
1: 我真的回来了，带着本事回来，你却看不到我是不是一个听话的娃。最近几年我老是梦见你，梦里头你寻不见我，
5: 算了算了，哎，你已经还爆了个瓶了。
2: 哎，专门给学校准备的行意，丢日的。
6: 三里沟桃青学校40多年校庆欢迎会员，现在开始了。
2: 开始。
7: 我想成为的人，是一个我从来没见过的人，他爱说大话，爱吹牛，
8: 很多人以为他是个骗子。他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一岁半得了急性翻针伤寒，被撇到了青牛洼的山路上，是老校长高奶奶收养了他。后来他成了卖水果的大老板，捐了很多钱盖新校舍。韩老师说那些年分差太大，大人娃娃谁都留不住。
7: 高奶奶走的时候对他说，他心里最放不下的是娃娃们。他让我们的爸爸妈妈从城里回来，还说自己有新技术，能让大家一起挣钱。还说只要苹果质量上去了，大钱都在后头挣呢。
9: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
10: 你们旱涝保收哭甚了，大不了把地刨干净，花钱研究新品种，花这一点点钱对我乔老板也交个四。
11: 狗日
7: 越来越多的人抗沙支教修校舍，我们的校舍越来越大，沙里沟的

分沙越来越小。今年沙地苹果也终于成功。我爸说，只要今年能把苹果卖出去，那他就能把前几年的亏空全还完嘞。韩老师说，每个人都会被别人改变，但是很少有人能真正的影响别人。这就是我想成为的人——沙里沟的乔树林。

0: 我要给你准备个惊喜，这一路上可给我憋坏了。乔师兄，我这回不仅代表你自己，还代表娃娃们，代表所有的乡亲们，谢谢你。
1: 来来来，咱俩自拍一个。哎，好嘞。
2: 杰西卡，明天不走了，给县里直播带货，再加上一箱。
1: 明白。傻地苹果。啊。嗯。

0: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2: 对于太空的研究，能使我们对人类遗传基因结构的了解获得更大的进步。
3: 为了我们的未来，云层正在加速，我们必须终止计划。
4: 镇定一点，瑞德，我把我的公司还有上百亿的资产都押上了，我要你尽快解决问题。
5: 突如其来的超人力量，
6: 我全身都可以起火。
3: 云层彻底改变了我们的 DNA，
7: 我不能这样活着。
8: 我们要一起面对。
9: 苏珊，看你的手，
6: 太棒了！
9: 你的整个生物体结构都在发生变化，比钻石还硬。
3: 太有意思了。
5: 难以控制的邪恶计划。
3: 一个真正的男人是怎么掌握他的命运的？
8: 维克多，你总以为自己是神。
3: 现在我有了无限的威力。
4: 你真以为命运把我们变成神，我们就可以拒绝这些恩赐了吗？
6: 那你就很危险了。
5: 艾恩·格拉法德，
4: 一切都该结束了。
8: 来吧。
5: 杰西卡·阿尔巴，

0: 你把我忘了吧，
1: 克里斯埃文斯，
2: 我要发威了。
1: 迈克尔切克利斯，团结一心，与黑暗势力誓死一拼，神奇四侠。

0: 只有范都姆才会为自己塑上一尊30英尺高的雕像。
1: 哦，很显然，这是为了让第一次来这儿参观的人感觉自己很渺小。
0: 幸好对我们不起作用。瑞德，我们来这儿做什么？这家伙心里只关心他的商业利润。
1: 这也不是我们第一次碰到了，难道你忘了吗？再说，维克多也没那么坏，他只是有点过于张扬罢了。我的研究表明，在高能量的宇宙风暴中，可能是太阳风的产生导致了早期行星的生命进化。在6个星期后，另一团具有基本相同轮廓的云层将会穿过地球轨道。对于太空的研究能使我们对人类遗传基因结构的了解获得更大的进步，从而治愈无数的疾病，延长人类的寿命，给孩子们创造机会，使他们活得更长久、更强壮、更健康。
2: 请。
1: 我还没把我的项目完全解释清楚。
2: 我想已经清楚了。瑞德还是老样子，总是怀着伟大的梦想，肩负起全世界的重大责任。但是梦想是赚不了钱的。
1: 你还记得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吗？我们曾经说过要一起共事的，这就是我准备要解释的。风暴是致命的，但是你的太空站上主控室的防护盾的设计足以保护里面的机组人员。
2: 所以你不光是想要我的钱，还想要我的设备。告诉我，既然航空航天局都不信你，我为什么要信你？我的工作就是要求消息特别灵通，知道其他人不知道的消息。
0: 我真受不了他这样。
1: 本，这是公事，你就忍一忍吧。
3: 他说的对，本，这的确是公事。
2: 我想你们两个都认识我的遗传研究主任苏珊·斯托姆吧。
0: 他又赢了你一筹。嘿，苏珊。
3: 嘿，哦，见到你真是太好了。黛比还好吗？
0: 很好。
3: 那就好。
1: 你还好吗？
3: 非常好。
2: 你们的过去不会成为障碍吧？
1: 啊，绝对不会。
2: 那就好。你正好赶上了不起的瑞德·理查德来求我帮忙了。你知道，在参加科技展览的时候，你让麻省理工学院的许多人都感觉自己像个中学生，所以如果我刚才占了上风的话，请多见谅。
1: 如果你肯出资，我就跟你签约，将所有的收益公平分成。
2: 我要占75%，还有他的使用权和专利权。
0: 连他的孩子也要了吧？
1: 等，
2: 听着，10亿美元的25%足够你们花费一段时间了，不是吗？或许还能偿清你们在80的大厦工作的抵押。成交。好了，为了我们的未来，一起努力吧。想不到我们的关系居然会变得这么有趣。
1: 是很有趣。
0: 他知道国家航天局的事儿，说不定就是他在中间捣鬼。
1: 本，如果我们这次成功的话，会有多少人受益？听着，我们得到自己想要的就够了。在太空待几天，那多好，能发生什么大不了的事？

0: 如果瑞德是对的，那这次太空之旅将是我们的股票倍涨。
1: 那他要是错了呢？
0: 他从来都没错过。好在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本事有多大。
2: 瑞德，你要知道那些太阳风已经开始加速了。
1: 我已经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了。
2: 当然你考虑进去了，那是理论上的，但到了太空情况完全不同。
1: 我保证我算得很精确。
3: 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2: 我会安排起飞的计划表的，关于物资和人员问题你可以打电话问我。
1: 我想我记得你的号码。
2: 那个号码已经换了。
1: 关于人员分配的问题，我希望由奔来执行这次驾驶任务。
2: 我们已经有机时了，不过也欢迎你来当副驾驶。还记得我弟弟 Johnny 吧？

0: 我办不到。
1: 那是外部的固体火箭助推器，是由轨道系统发动的，就像你驾驶的太空梭。
0: 我绝对不能当那个内衣模特的副手。
1: 别这样，
0: 那个疯狂的家伙曾因为把两个性感美女带进模拟太空舱而被国家航天局开除了。
1: 他们年轻气盛嘛，
0: 结果他们把模拟太空舱给撞到墙上去了。
1: 我有几次让你去做事，你坚决回答你办不到的。
0: 有五次。
1: 我记得是四次。
0: 哦，这次是五次。
2: 全体人员请注意，我们将在六小时后开始。
0: 我已经开始思念你了，黛比。船长到。
3: 数码相机254美元，记忆卡59美元。看一看以前顽固不化的上级看到他现在变成你下属时的表情吧，真是有趣极了。哦，哈哈哈哈，谢谢，好极了。
0: 我能驾驶飞船，我还能搞定某个金发俊男，但是我不明白这身打扮到底是去飞行还是去跳芭蕾，是谁出的这个主意？
4: 是维克多。这些合成纤维就像人的第二层皮肤一样，能够适应身体的各种需要。
3: 看看，这就是说你的身体需要热时它就可以热，需要冷时它就可以冷。
1: 哇，太神奇了。这些材料是用自动调节的不稳定分子制成的，我一直在研究这种制造方法。
4: 英雄所见略同。
1: 哦，
4: 这是你的本。
0: 哦，谢谢。
4: Reid。

0: 离宇宙风暴的预定到达时间还有9小时。
1: 如果你听话，也许下次老子会让你下石的。
2: 你再说下去，看我不宰了你。
3: 我们离海灯天文馆的隔音间已经很远了，是吗？
2: 是的，一点没错。
3: 我们可以从这里监视云层的推进，并进行观察实验。
4: 它够安全吗？
5: 太空站的防护盾应该可以保护我们。
2: 应该可以。
0: 你是怎么了，本？是不是年老多疑了？
5: 我们开始安装样本吧。快穿好你的太空服，本。
0: 看来你还是一直在做这种体力活。也许你应该留在实验室里才对，实地操作的工作不适合你。
2: 他是用脑子的，我们是用体力的，你明白了？
0: 那就去干吧，本。说实在的，如果你们都不介意的话，我要跟苏珊单独待一会儿。
5: 请便。
1: 请告诉我，你那个朋友不是要想和我姐姐重燃旧情吧？
6: 当然不是，这纯粹是公事。
1: 嗯，很好。可他眼睛并不那么想，不是吗？
6: 嘿，过去的事他们两个都很伤心，也许苏珊还没恢复过来呢。
1: 哦，大心理学家太深奥了，你好好想想看，人家 Victor 比上帝还有钱，又是极其性感的男人，再看看 Rita， 真是世界上头号大傻瓜，连一枚邮票都不值，选择谁显而易见。

0: 我同意瑞德的项目让你很意外吧？
1: 我理解业务上的需要。
0: 当你展望美好未来时，发现过去已经结束根本不会让人伤心。苏珊，每个男人都梦想着能找到一位给他整个世界的爱人。对于我来说，这不仅仅是个隐喻。
2: 打开观测台防护盾。

0: 哦，不会是这样的。
1: 距离宇宙风暴到来还有9分47秒。
0: 这不可能，应该是在7小时之后。天哪！我们两个在一起已经有2年时间了。
2: 很不错的2年，维克多，公司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
0: 是的，公司发展很巨大。可是我已经开始意识到，即使有再大的成就，没人共同分享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的人生哲学就是，为了成功不怕冒险。现在我就要跨出这最冒险的一步。
2: 维克多，
0: 如果你愿意的话，就把它当做一种奖励吧。
2: 维克多，我
0: 要说4个字，4个很简单的字，足以永远改变我们俩的人生。
3: 云层正在加速，它离到达只有几分钟了，而不是几小时。维克多，风暴是致命的，我们必须终止计划。
0: 镇定一点，瑞德，我们不能因为一点小小的故障就丧失勇气，去关闭防护盾。
3: 可本还在外面呢。
0: 那就把它撤回来，我们来是为了工作，所以还是赶快去做吧。
2: 维克多，瑞德说的没错，我们只剩下不到6分钟了。
3: 恩，你现在必须马上回来。
0: 怎么样了？
4: 我还没布置好你的花呢。
2: 你在干什么？
0: 关闭防护盾。
2: 你不能把他们留在外面。
0: 我不会停下的。这种情况你我都无能为力。
2: 我要试一下。

0: 我们是来逆行的，
1: 张毅，准备关闭舱门。

0: 醒醒，本，嘿，打起精神的大块头，你感觉怎么样了？
1: 这是在哪儿？我这是在哪儿？
0: 我们回到地球上了，我们在维克多的医疗中心接受隔离治疗呢。
1: 瑞德呢？苏珊呢？
0: 哦，他们很好，其他人都很好。
1: 我发生了什么事？
0: 我向你发誓，他们已经尽了人类最大努力了，全世界最好的整形医生都在这儿了。本，你恢复的已经不错了。
1: 给我拿镜子。
0: 哦，我不知道那是不是合适，他们说如果你激动的话。
1: 我说给我拿镜子来。
0: 好吧，本，你要坚强点儿。

0: 可惜医生没办法把你的脸变得更好看一些了。哦，嘿，
1: 哎，
0: 发型不错啊，我喜欢老爷爷的样子。
1: 什么？
2: 班杜姆先生，这些欧洲同伴们怎么样了？
3: 先生，您被指责在过去的科学实验中步伐过快。
4: 被谁指责？我的对手吗？是他们落后，而不是我的错。
1: 他怎么样了？
5: 很稳定，他的各项指标都很正常。如果本弗
1: 兰克林血液化验显示没有放射迹象，很好。什么样子？你们要加快这种治疗的速度。
5: 每四个小时一次，放心吧。我们知道怎么做。
2: 但是，贝克多，
5: 再观察一天，你们就可以出院了。
6: 打扰一下，本杜姆先生又送来了许多鲜花。
4: 也不会食言。那欧洲的那些同伴们呢？
1: 哦，他对兰花过敏。把向日葵放在他床边好了，那是他最喜欢的。

0: 哦，我也跟动了。银行恭喜你取得了自大萧条以来最快的股价跌落，我们甚至连你的股票都卖不出去。
1: 奈德，相信我，我能扭转局面。
0: 你必须尽快地扭转，否则我们就撤资。我想给你一星期的时间。
1: 你在开玩笑吧？
0: 就一星期。
2: 嘿，你这是要打算去哪儿？
3: 我不知道你是否注意到了，不过危险刺激的滑雪场地就在那扇窗户的外面。
2: 是的，我注意到了，但是这里有规定，你不可以离开。
3: 直到我们完成了检查，可我从来都不愿意遵守规定。检查结果出来，你可以通知我。可以帮我拉上拉链吗？
2: 你要知道，这里不是滑雪圣地。
3: 我知道，奶奶已经给我寄来了滑雪装备，你知道吗？对于一个80岁高龄的妇人来说，
2: 你这下麻烦了。
3: 我这人生来就喜欢惹麻烦。
2: 哦，你才发烧呢。
3: 是吗？谢谢，你也一样，我都激动得要哭了。
2: 不，我的意思是你才发烧。
3: 我还从没感觉到这么舒服过。上帝，你好香啊。你什么时候下班？
2: 4点。
3: 好了，我们4:01的时候在山顶上见，给你1分钟的时间打扮一下。哦，这个是你的。那个碗是我的，性感女护士。
4: 我昏迷多久了？
5: 嘿，3天了，老兄，我一直在担心你。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4: 很结实。不过那真是好险呐。
5: 是啊。
4: 到底是怎么回事？
5: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把所有的数据检查了一遍又一遍，完全正确，可我就是不明白。或许我应该早点种植计划。
4: 大自然是变化无常的，你不可能总是预料到的，别再想了。能逃过这样的劫难，真的让人感激生命中能有一个好女人。
5: 是啊，你和黛比多幸福啊。
4: 我不是在说黛比。
5: 什么？拜托了，她和维克多相处得很好，人家又精明又有势力，事业上还很成功。
4: 我感觉你是在讽刺她。
5: 本，她终于找到了一个好男人，事情总会向好的方向发展。
4: 难道这种事还要我帮你？
6: 我想我们还得再降10英尺。
7: 好

0: 想一起来吗？
1: 我只能待一小会儿，因为我得去见维克多。啊，我不会让维克多久等的。瑞德，你在这干什么？嗯，
2: 我以为……
1: 哦，太好了！啊，你和我们一起来吧。
2: 首发股现在情况怎么样？
3: 下跌了，现在没股刚20美元，这已经不错了。考虑到副作用是来自瑞德的失败，给我联系那些早间新闻媒体，《莱尔金》的直播，还有《华尔街日报》，我得想办法遮住这疤。
2: 确保他们只能拍到我的左半边脸。
3: 其实疤能起到很好的效果，它能让别人感觉到你更有人情味儿。<笑>那样真的好吗？我觉得也许你该休息一下。
2: 再说吧，现在我还有些事情没做完呢，我得把那件事情给定下来。
3: 我一直都想弄明白为什么是苏珊呢？世界上还有那么多优秀的女人，为什么？没错。
2: 就是因为我还可以拥有别的女人。让我来给你们讲个故事。
1: 不，班，求你别讲了。
2: 你没事吧？瞎不新鲜了。我想我该回去一会儿了。失陪了。上帝呀。

0: 你感觉好些了吗？
1: 是的，谢谢。
0: 很好，很好。嗯，那就好。
1: 你总是这么会说话。我得走了。我得去见维克多。
0: 我真为你和维克多感到高兴。
1: 你真为我和维克多感到高兴？
0: 我知道你们两个正享受着我们大家关系中最好的那部分。
1: 是什么？
0: 热情。对科学。
1: 你真是个大傻瓜，瑞德。
0: 我。
1: 你从来就不明白。而你永远也不会。
0: 我说什么了？
1: 只能用量子物理学来解释了。
0: 我只是想让你知道
1: 我们分开了两年，而你能说的话居然是为我和另外一个男人感到高兴。维克多是有很多缺点，但他至少不怕去争取他想要的东西。有时候被人想要的感觉很好，被人赏识，被人重视。看着我。
0: 我看不见。
1: 你什么意思？你看着我。
0: 苏珊，看你的手。

嘿，你们两个，嘿，你们一定不会相信我刚才发生什么事了，知道吗？我，这个，我可以解释的。

0: 一定是那块云层，它彻底地改变了我们的 DNA。
1: 你先别这么贸然断定，在我们得出结论之前还需要大量的证据苏珊。
2: 哦，嘿，你们看，

0: 不只是这儿，全身都能起火，我全身都可以起火，怎么会这样？云层彻底改变了我们的 DNA。 太棒了，我们得去找温。你们两个知道吗？我想我是飞起来了。
1: 你闭嘴吧 Johnny。
0: 我想我知道怎么打上他了
1: Johnny。
0: 灭火，
2: 哎，温，是我，
0: 点火，
1: 停下。
0: 好的
1: 好的，
0: 当然。
1: 上帝呀，
0: 上帝呀，
3: 你知道密码吗？
0: 没什么，
1: 我来试试。
0: 哎，温，开开门，你没事吧？
2: 嘿，谁拿房间的钥匙了？有人吗？要不然把玻璃砸碎吧，那不是很厚。
1: 再给我点时间，我马上就打开了。

0: 真恶心。人，哦，这墙，你们快看，那是什么东西？
1: 这里发生什么事了？发生什么事了？
2: 维克多，你感觉还好吗？
1: 我很好，只是一点擦伤，没事的。
3: 他受到云层辐射，产生了一些反应，维克多。
2: 我们都有一些不同的症状。
1: 症状？
2: 维克多，我
1: 把他找回来。
0: 谁知道这个大块头去哪里了呢？
3: 他回家去了。

0: 别再气我了。可恶的小按钮，喂，接线员。
1: 喂，
0: 黛比吗？是我。
1: 奔，你还好吗？你的声音有点怪。
0: 听着，我要你出来一下。
1: 出去？你回来了吗，亲爱的？
0: 是的。
1: 我要给你个惊喜。
0: 好吧，我也要给你一个惊喜。
2: 笨，你在哪儿呢？
0: 我在这儿，千万别过来，你会被吓到的。
2: 亲爱的，发生了什么事？
0: 黛比，你记得我们曾经说过永远在一起，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2: 记得。亲爱的，你在吓唬我吧？

0: 我的天哪，戴比，是我，真的是我，这是一场意外。我没看我，
1: ，
2: 好了，昨晚他确实回家了，戴比在桥。

哎，你以为就你不顺心吗？你好好看看我，老弟，你的生活有多糟？啊，我看你不想跳。好吧，老弟，放松点儿。啊，不，别到那边去。干什么？我说停下，你这个傻瓜。不，过来，靠近点儿，靠近点儿。不，我叫你停下，饿你的脚。啊！啊！

0: 好了，镇静点儿。你想吓死我吗？好吧。
1: 好了，大家退后，
2: 退后，退后，
1: 回到自己的车里去。
2: 往后点，
1: 靠后，靠后。嗨，你们，
3: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4: 我们不能穿过这群人，但是你可以。
0: 很抱歉毁了你的车，老兄，你得出来，来帮个忙，你得解开你的安全带。
1: 夹住了。
4: 苏神，你的衣服脱掉它。
3: 哦，好的。
4: 哇，这太离谱了。哇哇，你的身体练得不错。
3: 闭嘴。
0: 好了。
1: 好了，不许动。听着，快把座位上的人放下来，快点儿。
3: 还有更好的主意吗？为什么你不挡住脱光衣服让大家盯着你看呢？
4: 苏神，
3: 什么？
4: 我得需要心理治疗。快点，我们离开这儿。好。
3: 对不起，请让一下。
1: 好了，听着，退后，离他远点儿。还有，我要你把双手放在头上。
5: 消防车正在接近现场。
3: 我还是不敢相信你会让我这么做。
4: 我们已经过来了，不是吗？快去找奔。

我抓住你了。

待在这里，我来了，坚持住。

快趴在地上，趴在地上，马上！

0: 我向你发誓，我一定会尽我的一切力量，直到我耗尽最后一口气，让你恢复原来的面目。这些人是谁呀？啊，
1: 我也不知道，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
2: 我说过了，我没事。
0: 你的耳朵上哪儿去了？
1: 外边有好多记者想跟你们谈一谈。
0: 我们不会去见那些记者，我们是科学家，不是明星。
1: 已经太晚了，年轻人，你看。
3: 当时一辆纽约消防部的消防皮卡车突然出现了，但是对他的营救却让人大开眼界。四个人其中之一将自己的胳膊伸长到惊人的程度，救下了一位从桥上掉下去的眼看入水。
0: 太好了！
2: 不，等等，你去哪儿？
0: 我要去给他们讲话。
2: 不，我们得事先考虑清楚。
0: 那太好了，那就集体讨论吧。
3: 不断摇晃的消防皮卡车和梯上所有的消防队员，
2: 马上给我回来教你。
0: 安静一下！你们简直不敢相信。
1: 你们当中谁是首领？
0: 当然是我了。
1: 哈，严肃点，孩子。好吧，那你来说吧。
0: 在最近我们去反独木太空站执行任务时，遭遇了迄今为止我们还无法查明的放射性能量。
4: 大桥上发生了什么事？
5: 真的可以着火吗？
2: 你真的会飞起来吗？
0: 是的，我正在努力，事实上很难。
2: 不，实际上在这件事上我们并不比你们了解得多。
6: 先生，莱润金的节目取消了，看来还有更大的新闻。
7: 他们现在已经来了，大家一定得亲眼所见才能相信。朋友们，他们被称作为神奇四侠。
2: 我们马上要回实验室去查清楚我们的症状。
7: 症状？这是一种病症吗？
0: 不不不不，这不是什么病症，是症状。如果拥有特殊力量是一种病的话，那么我们会很痛苦的。
4: 对不起，那个石头人看上去不怎么样。
0: 本格雷姆绝对是个真正的美国英雄。他的意思是说，每个团队需要一个吉祥物。新的一天就要开始了，属于神奇四侠的一天。
8: 听着听着，
7: 我们到太空中是去寻找途径了解 DNA， 治愈疾病，拯救生命的。可是现在
0: 我们的 DNA， 我们的病症，我们的生命正面临着威胁。
7: 谢谢，我只能回答这些了。
1: 你就是这样扭转局面的吗？让这些怪物上头。

0: 换头条，你的公司已经瘫痪了吗？
1: 我本来是打算利用媒体。
0: 董事会已经达成协议，银行损失太多了。
1: 请等一等，
0: 已经太晚了。
1: 你知道我在公司里投了多少钱吗？
0: 维克德，够了，这不是协商，这是通知。我们决定撤资了。

0: 些人是冲您来的吗，理查德博士？
1: 也许是吧。
2: 老爷本笑一下，他们都很喜欢您，打个招呼吧。
3: 千万不要吸毒。
0: 欢迎回到巴士的大厦，理查德博士，这些是你的立场邮件，看到你回来真高兴，先生。
1: 谢谢你，威利。今年会很难过的。
3: 是啊，连续9年都这样。

0: 不是跑得太快，就是在原地不动。
1: 我去走楼梯。
0: 为什么奔不能像我们一样任意控制自己呢？
2: 我们到这儿来就是要找出原因。
3: 我想如果像发生在他身上那样。
0: 什么？你是说我们再也不能还原了是吧？那岂不是节省时间？
3: 你真的想要下半辈子玩火过日子吗？
0: 这还用问吗？
3: 你成熟点吧。
0: 难道只有我一个人觉得好玩吗？
2: 我们要一直待在这里，直到弄清我们的变化程度，并找出恢复的办法。
0: 哦，
2: 但我首先得提醒你们，这里有些地方有点拥挤。哦，你觉得怎么样？
0: 我不知道，瑞德，我想你大概把工作都搬到家里来做了。
2: 来吧，我带你们去看看你们的住处。
0: 大忙人。
4: 樊多姆先生，您愿意就您最近的首发股失利的消息做一下评论吗？
5: 公司会被他人接管是吗？

0: 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
1: 魏克德，我很抱歉我没有给你打个电话。
0: 求你了，不要道歉。我已经给你安排好了，搬到我的一处公寓里去，那里有24小时的看护。
1: 谢谢，你真是慷慨极了。我想我还是应该留在这里，直到想出控制的办法。
0: 苏珊，我想你应该让我的医生给你检查一下。
2: 维克多，你在这里做什么？
0: 我也正想问你同样的问题。你知道你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2: 不太清楚。我们需要测试一下破坏的程度有多大。
0: 需要帮忙就告诉我，我们现在是一条船上的人了。
2: 等等，维克多，我只想告诉你，很抱歉，这次任务没有按计划进行。
0: 没有按计划进行，简直是大祸临头。你毁了4个人的性命。
2: 但我们俩都有过错，我当时叫你终止行动。
0: 终止行动？我把我的公司、我的名誉，还有上100亿的资产都押上了，我是绝不会让你拿我当傻子一样耍的。
2: 听着，维克多，如果我们能弄明白……
0: 我根本不想弄明白他，这可不是你自己的科研项目了，我要你尽快解

0: 决问题。
1: 出什么事了？
0: 不，没什么事。你还是乖乖的把电费给交了，然后赶快找出解决的办法吧。

0: 能量中心正在加热，
1: 而他身体的各项指标完全正常。
0: 如果我们想要辨别这些变化的来源，就必须隔离你的 DNA 重组，才能启动那些病灶的遗传基因。
1: 我们得检查一下身体，看什么地方发生了变化。
2: 哦，那你们怎么不说清楚？
0: 他的内部器官已经完全被石化了。
2: 究竟有多糟？我过去常吸烟。
0: 啊，也不是完全看不见。你应该能够在其他物体甚至是人之间折射光线。如果你能够很好地控制自己情绪的话。
1: 你说什么？
0: 我是说，如果你能多一点自我控制的话，你就可以随时隐身了。你还记得在大桥上你的情绪是什么样吗？
1: 生气、愤怒、挫败感。
0: 好吧，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再产生那种情绪，比如记忆，或者是……
1: 我一定能想出来的。有感觉吗？
2: 没有。
0: 好吧。比我预计的要热得多。
3: 好了，Johnny，开始降温吧，我还能更热呢。
1: Johnny，把温度降下来。
3: 旁边捣乱。
1: Johnny，你已经达到4000度了，再热一点就要达到行星爆炸的温度了。
3: 太棒了！
1: 不，那可是太阳的温度啊！
3: 那样你不仅会烧死自己，还会点燃地球、大气层，以致毁了整个人类。明白，行星爆炸，那可不好。
0: 到底是怎么回事？
1: 上帝啊，真对不起。
0: 没关系。
1: 你没事吧？
0: 我很好。
1: 你确定？
0: 是的。
1: 你大概会以为那是一种潜在的敌意吧。
0: 我怎么会那么想呢？我的意思是你甩了我，不是吗？
1: 你在开玩笑吗？
0: 不是，我很清楚地记得你走出了我的房间，所以
1: 我是想使关系更进一步，可你没反应，所以我就走了。
0: 我想事实上比那稍微复杂一些吧。
1: 我只是想和你住在同一间公寓，这有你想的那么复杂吗？
0: 有很多变化因素需要考
1: 虑。不，没有，只有你和我，没有变化因素，没有数学，这根本就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事情了。但是瑞德，你和从前一样，总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0: 不是，
1: 那是什么？我离开的时候你是什么感觉？现在你又是什么感觉？
3: 我想我们要面临大问题了。
4: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5: 出行旅途有壮丁，消肿止痛平安行，有壮丁平安行，出行有壮丁一路平安行，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6: 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8: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4: 玉林制药。

0: 好了，你得出什么结果？
1: 你的软组织还有器官，你的整个生物体结构都在发生变化，每个系统现在都还在发挥作用。
0: 到最后会变成什么？
1: 我也不太清楚，可能会是金属合金类的东西，比钛或碳钢还坚固，比钻石还硬。
0: 就像瑞德说的，能保护我们的防护盾一样。能撑多久？
1: 以这种速度，完全感染恐怕只有2个或者3个星期。
0: 你说的完全是什么意思？
1: 我要是知道就好了。现在这种情况，我不能不懂装懂。我必须得通知疾病控制中心。
0: 什么？
1: 疾病控制中心？
0: 我又不是傻子。
1: 如果这种病传染的话，那我们面临的问题就大了，或许还会造成可怕的瘟疫。
0: 看着我，我是干大事的人，我是一个拥有几十亿资产的企业老板。我要求这件事一定要保密。
1: 维克多，这种病症正在恶化，具有破坏性，我必须要通知有关部门。
0: 这消息真可怕。我想我会有更好的选择。

0: 我们的制服和我们一样遭遇了风暴，所以他们也发生了转变，变得能隐形，能按要求改变尺码，或者能抵御烈火。
1: 你们就像80年代的摇滚乐队，
2: 知道吗，本？这种材料有弹性，我会想出办法让它合身的。
1: 不，我无论如何也不会穿它的。
3: 我喜欢这些服装，不过他们好像缺点什么，比如说灵感。
0: 他们不是什么服装。
2: 你不能在公共场合显示威力，叫
3: 你。你们比航天局的人还烦人。
2: 你会不小心烧到别人的。
1: 也许他少了条多功能带。
4: 哎，给你，这是找你的零钱。您想要点什么，小姐？
2: 我。
5: 苏珊·斯托姆，
6: 哎，那个隐形女侠，
4: 苏珊，是她吗？
7: 真的是你，
4: 哦，真的是你，哎，苏珊，等一下好吗？哎，苏珊，等一下好吗？
2: 我真不敢相信自己又要这么做。
4: 苏珊，等一下好吗？
2: 瑞德，我们真的哪儿也不能去了。所有杂志的封面上到处都是我们的照片。
3: 好吧，我在这儿呢，我们最好快点说，我今天还有很多地方要去呢。哦，等等，哈哈哈，我哪儿也不去了。
0: 教你，我们必须待在这里，好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3: 我知道，我知道，瑞德。但是上次你说起时，好像是我听到的是一个星期。
2: 教你，你在公共场合出现太危险了。
3: 你已经说过无数遍了。
0: 让我担心的是，我们的威力正在演化。
3: 我知道，我知道，我差不多要飞起来了，伙计们，这种感觉很强烈。
2: 你不能飞。
3: 现在不能。
2: 叫你把餐巾的火扑灭。
3: 哦，上帝啊！
1: 那现在怎么办，瑞德？你打算怎么治好我们？
0: 我打算造一台机器来重新制造风暴。宇宙射线会从这个发电机传到这个密室里。
3: 没有立体模型。
0: 如果我能反转电磁波信号的话，
1: 它就能让我们变回正常人。
2: 但是我们要冒多大风险？
0: 哪怕一个小小的计算失误，都会造成我们症状的加剧。或者要了我们的命。
3: 这么说死定了，那太可怕了，不是吗？我说我们现在这样挺好的，伙计们。
1: 这个，
8: 我们就把它请到这儿来，看看这些展翅的雄鹰，他们精彩的模
3: 特。我得离开这儿。
8: 落地的瞬间真是太精彩了，他得到了十分罕见的高分，从而让名次上升到了第一位。
9: 小帅哥，让我看看你有什么本事。你的性感姐姐和大块头在哪儿呢？

0: 家中的正尼斯托姆先生。哇，看他的空中腾跃。神奇了，但是 Johnny， 拜托了，那些动作太老套了，给我们来点新花样。
1: 新花样？你们看看我。
2: 加油 ，Johnny， 加油啊！
0: 他是飞起来了吗？
2: 啊，找找不，啊，真该死！
3: 那样有点危险，我没事儿，没事儿了，我很好。
0: 他没事儿，安然无恙。Johnny Storm，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全力支持你 ，Johnny， 你实在太帅了。
4: 他不会的，
5: 不大会的，火小子从不听话。
4: 他把他的制服怎么了？
6: 出现了一位飞人，教你，我想要问一问你这身制服。
7: 那是一种阿玛尼风格宇航服。
4: 那么请问我们的超级英雄怎么称呼？
7: 他们都叫我霹雳火。哦，女士们则叫我亮火。
4: 你们团队中的其他人呢？
7: 那个小女生就是隐形女侠。
4: 小女士，
6: 队长瑞德·理查德呢？我听你们都叫他神奇先生。
5: 你的名字可真帅气。
6: 人们对他的传言都是真的吗？他真的可以任意伸长身体的任何器官吗？
7: 我总觉得他欠缺阳刚之气。
6: 那是什么？
4: 你们把那个石头人叫什么？
7: 就叫他石头人。你们觉得现在还难看，他以前比这还丑呢。
5: 好啊，看我不宰了你这家伙。
4: 他在那儿。Johnny，
7: 听着，这件事我们可以以后再说。
4: 我不能以后再说。
7: 我们可以回家再谈。
4: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7: 我的车在你那儿了。
4: 我们已经完全曝光了。
7: 你认为这样很好笑吗，笨石头
4: ？Johnny，
7: 怎么了？
4: 你给我们起外号。你也不想想，那样你就可以代表神奇四侠在公共场合露脸了。
5: 这张脸要保不住了。
7: 我们的威力不是永久性的，教你在我们恢复之前必须要加小心。如果我不想恢复正常呢？我也没有变成一只大怪兽。
4: Ben，
5: 你太过分了！
4: 叫你快住手！
5: 去飞吧，小家伙！
7: 不，Ben，
5: 你想飞那就飞吧。
4: 你们两个冷静点，本不要这样。
7: 看看我能不能把这石头人打出一滴血。
4: Johnny，
5: 谁怕你？拿出你的本事！
4: 你们两个需要冷静。
7: 好好问那个笨蛋，他先动手的。
4: 我不管，你太过分了 ，Johnny。本，等等。
7: 什么？你最好能控制一下自己，别那么鲁莽，叫你。
8: 我知道那是你的问题 ，Rita。你总是在考虑，就是没有行动。万一这些威力是神赐予的呢？或者它是一种神的召唤呢？
7: 神的召唤？神叫你去泡妞和赚钱？
8: 难道这样不好吗？你是怎么想的 ，Rita？ 我们已经成这样了，那就去接受它，或者享受它。
4: 等等，本，慢一点，你千万别介意。你了解乔尼，他的脾气就是那样。
5: 我不是气他，是他们。我不能这样活着。
4: 再给瑞德一点时间吧，你知道他在努力，每一个小小的细节他都要仔细的分析。
5: 对你来说耐心很容易。
4: 不是的，我以为自己不会再等瑞德了，但是我本，我们要一起面对。
5: 一起？苏珊，你看看我，你不知道我多香，多想能有隐形的本事。

0: 没什么好笑的。这位是本格雷姆，布鲁林克区第一位进入太空的普通人，大家对他尊重一点。
1: 喝完了我就走。好的，调成双倍。
2: 调成三倍。我来请客，厄尼。好了，
1: 艾丽丝。多谢了。别客气。
2: 没关系的，本。如果有上帝的话，他肯定讨厌我。
1: 上帝是不会讨厌任何人的。
2: 如果你能看见我的话，你就不会那么说了。
1: 那就让我来看看你，可以吗？
2: 小心。
1: 没事的。

0: 你很难过。听着与众不同，也不见得总是坏事。
1: 相信我，这已经跟过去不一样了。
0: 关键看你心里怎么想。好了，阿尼，我要走了。
2: 啊，我去送你。
0: 再见了，本。啊，忘了告诉你，我叫埃里钱。
2: 我来给你开门。
0: 谢谢你，阿尼。
3: 瑞德得到了他想要的，得到了他想要的一切，都是从我这儿得到的。现在到了拿回来的时候了。不过首先我得除掉他的保镖。

0: 这个座位有人吗？
1: 你来这儿干什么？
0: 我很担心你。
1: 你很担心我？说得真好听。
0: 来吧，我来请你吃点东西。看来你现在是孤身一人呐。
2: Read.
0: 我只是谢谢眼睛而已。
2: 我知道。看来新的数据很有希望。
0: 是啊，光有希望还是不够。
2: 什么时候实验？
0: 我已经想不出什么计划了，所以我在想，或许可以用我来试一下。
2: 不，太突然了。 Reed，
0: 我得继续工作了。
2: 你需要休息。
0: 求你了，现在不行。
2: 来吧，我们走。
1: 对不起。
0: 我知道你不容易。瑞德、苏珊和娇妮的生活都没有发生大的变化，至少他们还能出入公共场所。但是你……
1: 如果你想让我振作起来，你已经达到目的了，巴拉莲。
0: 我只是说说而已。我知道，那就像失去最心爱的东西一样，看着它逝去。
1: 听着，瑞德会知。

0: 行了吧？
1: 你说的对，但愿如此。他那么聪明能干，我们大家应该相信他正在拼命的工作。你是他最好的朋友，所以他还有什么理由去浪费他的时间呢？这与花时间和苏珊在一起不一样。
2: 我不知道。
1: 是真的。
0: 是啊，我的确扫了大家的兴。
1: 本。
0: 你现在还记得我的名字？那你还记得你发的誓，说要耗尽最后一口气？
1: 我一直在尽我的最大努力。
0: 是啊，看得出来。维克多说的对。
1: 维克多，本，我不知道机器会使我们恢复还是变得更糟，我们要耐心地等待一段时间。
0: 对的，看看我。
1: 我看着呢，所以我不能再出错了。我已经准备好了，但机器还不行，我们需要试验一下。
0: 我一生都在保护你，这到底为了什么？你和你的女朋友可以一起浪漫，大家却把我当成怪物。
2: 本，别这样。
0: 这事跟你无关，苏珊。
2: 快停下，不然我插手了。
0: 放开我，橡皮小子。
2: 你们两个住手。笨。
0: 你能保护自己，这太好了。以为我再也不会保护你了。你们好自为之吧。
3: 嘿，看那些家伙给我什么了，你看了听听，你肯定会喜欢的。
4: 我要发威。
3: 很容易记是吧？是不是很好啊？
4: 我要发威。
3: 这只是个玩具而已。
2: 你看见本了吗？
3: 是的，刚早听着苏珊。对不起，我受不了你们几个怪人了。我要回到真正的世界里去。
2: 你说回到真正的世界里去？
3: 苏珊，你别说了，你不是妈妈，别拿我像小孩一样说话好吗？
2: 那你就别像一个小孩子似的不懂事。你听听你自己说的话，你以为你是谁？
3: 为什么每个人都挑剔我？如果是你们嫉妒我没话说，但是我不希望你来教训我，苏珊。
2: 你真的以为外面那些人都很在乎你吗？那只是三分钟热度罢了。
3: 那我们现在这样吧，你走你的路，我过我的桥，不是很好吗？我实话告诉你，他们都害死我了。

0: 上帝，瑞塔，你怎么样了？
1: 我一定能搞定他。
0: 不，
1: 我需要更大的动力来控制他。
2: 更大的动力。

0: 这娜达，把我的实验鼠带来。来，进来。
1: 这是什么？瑞特在哪儿？
0: 你想会在哪儿呢？和苏珊在一起，没有你的事了，罗纳德。
2: 好的，先生。
1: 你想干什么，维克多？
0: 想帮你。机器已经准备好了。
1: 但是瑞特说过，
0: 他也说过我们在太空能避开风暴，但我们都知道结果是什么样的。他不能给机器提供足够的动力来达到临界点。神奇先生又一次犯错误了。
1: 那你能吗？
0: 当然。告诉我，你想恢复以前的本格雷姆吗？

0: 谢谢你，维克多。维克多。 维克多成功了！维克多，
1: 每个人都以为我在防护盾里很安全。哦，天哪！机器能恢复我，也一定能治好你的。哦，是的，
0: 它的确作用非凡。
1: 都是你一手策划，
2: 我一直都想要强大无比，现在我有了无限的威力，而且再也没人能阻止你了。好好看看吧，笨，一个真正的男人是怎么掌握他的命运的？解决了一个，还有三个。维克多，来得正好，笨。
1: 你干了些什么？
2: 正如我说的，我能行，我造了一台更好、威力更大的机器，比你瑞德里查的要高明得多。
1: 如果你把自己暴露在风暴中，那你就很危险了。你需要帮助。
2: 你总是什么都懂。你告诉我，用高温烤橡胶会怎么样呢？

0: 范多姆先生，您没事吧？
1: 我好得很，吉米。

0: Susan，
1: 查理，机器成功了，快帮我一把。
0: Ben， 哦，天哪！
1: 扶他的胳膊。
0: 你没事吧 ，Ben？ 让他坐到台阶上。发生什么事，大块头？我才离开你五分钟。
2: 是那台机器，维格多用它恢复了我，他也像我们一样受到了云层辐射。
1: Reed 呢？
2: 肯定叫维格多抓走了。
3: 理查德博士，让我来给你上上课吧。基础化学101，将橡胶急速冷冻会发生什么呢？嗯，不会，这可不像你啊，瑞德。毕竟我们都是博士了。吗？你根本不明白这个词的意思吧？这只是我们防御计划的一小部分。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其他人吧，怎么样？
1: 我们得赶快离开这儿。
0: 等等，我有办法了。
1: 你怎么不仔细想一下？
0: 从没想过。
1: 你要干什么？只要你不饿。
0: 加油，加油！

0: 你为什么要杀他？
1: 维克多，你做了什么？多浪漫！维克多，住手吧！请叫我多姆。
0: 祭祭成功了，他治好了本也能治好你的，我们能让你恢复的。你真以为命运把我们变成神，我们就可以拒绝这些恩赐了吗？维克多，你总以为自己是神，好了，让开！
1: 苏珊，我们不要翻脸。
0: 不，来吧。
1: 苏珊，你被炒了！马克，保罗，马克。

0: 一切都该结束了。
1: 错了，维克多，我要发威了。我已经等了很久了。苏珊，你没事吧？维克多没那么坏，他只不过过于张扬罢了。也许下次你们得事先听我的。

0: 对不起，女士，停车，快踩刹车！
1: 我们是警察，把你们的手举起来，赶快下车！下来，女士们，我想借用一下车。
2: 换挡不太好用，
0: 那不成问题。

0: 我不会让你那么做的，雷德。我一会儿再教训你。
1: 你好，苏珊。你们三个真可怜。你把我忘了吧？你又回来了，啊？欢迎归队。
0: 这下肯定好玩极了。

0: 我还在计算机器上的数据呢。如果我能调整一下动力，
1: 算了吧，傻瓜，我这样挺好的。
2: 不只是挺好，亲爱的。你只要注意自己的手力就行了。
1: 嗯，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0: 我能和你单独谈谈吗？
2: 当然。
0: 谢谢。我在太空发现了一个坏电圈。
2: 嗯，一个电圈，瑞德，我们是在聚会。
0: 等等，如果你能带上的话。不用再想了，没什么变数了。苏珊·斯托姆，你愿意嫁给我吗？苏珊，你应该说点什么吧？
2: 哦，好吧。是我的鼻子，亲爱的，这才是我的嘴。
1: 哦，他在吻她呢。
3: 啊，真是太好了。哈
4: 哈，祝贺他们，时间到了，伙计们。
1: 不许再笑我丑了。
5: 嘿，见我敏感先生。
6: 好了，大块头又过来了，大家快闪开，他很厉害的。
1: 嗯，你给我过来。
6: 别活
1: 又炫耀。

0: 必须手搓？
1: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敏及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0: 是真的！
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3: 出行旅途有壮丁，消肿止痛平安行，有壮丁平安行，出行有壮丁一路平安行，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0: 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你守护树，树守护家园，家园守护希望。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4: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3: 玉林制药，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小时候爸妈经常带着我看电影，当巨大的荧幕在我眼前亮起来的时候，是我童年最幸福最神圣的时刻。现在想想，我能当演员，能走上演艺这条路，我要感谢我的母亲，她给了我一个快乐的童年，更给了我对艺术最初的憧憬。本周电影纵贯线为大家带来了四部关于母亲的影片，不妨和妈妈一起看看，趁时光未老，一切都刚刚好。
2: 我做过很多错事，我的家人离开了我，我的孩子被剥夺了抚养权，
0: 骨肉分离，忘爱却步。
3: 大妈妈，妈妈现在在哪
4: 儿？为什么徐佳楠这么清楚跑了？
5: 你没有目的。
6: 姐，说好了，等你准备好了再来见小辉。
7: 我就问你一句，你有固定工作了吗？
4: 我想打拳。
8: 也是风趣幽默的怪老头。
9: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我品不出，我完全失去了味觉。
10: 失味症？
9: 什么病？
10: 失去味觉的病症。
8: 可是老天捉弄他，得了失去味觉的怪病。
11: 两分，零分。
8: 生活从此蒙上了阴影，当然也上演了更多的喜剧。
12: 知道爸爸小心。
9: 你以为看到你，别人就会乖乖的把大门打开吗？
13: 不，他们会想尽办法不让我们出去的。
9: 那怎么办？
13: 干嘛非从大门出去啊？
0: 5月10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美食家》。
14: 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15: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14: 调节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6: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棒就是能够瞬间把观众带入到另一个世界，打开电影这扇窗户，放眼望去，我们能够看到不同的人生经历，感受到多样的情绪、情感。透过它，我们可能会改变看待事情的方式。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这扇电影的窗户，一探究竟吧。
1: 天外来客降临地球。
2: 你们好，
3: 我们是来找理查兹博士的。
4: 我能为您做什么？
3: 你应该知道，最近世界上发生了许多异常现象，官方已经在尽量的降低影响。
2: 这是间谍卫星3天前拍摄的照片，这是什么？
3: 希望利德博士能告诉我们。
5: 我们失控了，紧急降落，紧急降落！
1: 危险降临，神级刺客出手降临。
4: 约翰尼，
1: 幕后黑手浮出水面。
6: 最近很忙啊，朋友。
7: 所有的一切都将终结。
4: 他看上去像人类，全身银白色。我们现在不管他是什么，至少他能够转换物质和能量。
3: 在他发动攻击前，我们必须摧毁他。
2: 长官，他现在位于此地的正北方。
8: 开火！
9: 开火！
1: 全力一战，他们能否力挽狂澜？
10: 多利！
1: 杰西卡·阿尔巴，
11: 锤子哥，
1: 艾恩·格拉法德，
12: 他来了。
1: 迈克尔·切克利斯，
4: 那就我们四个一起上。
1: 克里斯·埃文斯联袂出演。神奇四侠二，银影侠现身。

0: 阿俊，你身上的鱼腥味好重啊！你不也是吗？哈，这才是男子汉吧，阿俊？
1: 怎么了？
0: 发生什么事了？哎，这是怎么回事啊？快上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快！
2: 那是什么？

0: 导致大规模的停电。美国联邦航空局被迫取消所有的航班，数千名乘客滞留机场。但是今天最令人关注的新闻是，神奇情侣 Lida Lichtenz 和 Susan Storm 的婚礼将在本周六举行。
1: 我下面给你们变个魔术，这叫沙漠礼物。
2: 有没有搞错？
3: 好的，来吧。
2: 世界各地都在发生着异常现象，但是媒体关注的哦却是我们结婚选择哪种瓷器。
1: 你选哪个？那个蓝底带花纹的怎么样？我挺喜欢。
4: 不好意思，能合张影吗？
5: 又来了是不是？
1: 好的，没问题。
2: 不，我们绝不会推迟婚礼，尤其是这次，这一直是你梦寐以求的。我绝不能让任何事情影响它，哪怕是那些神秘的亚原子连锁转化也不行。
5: 这是你对我说过的最浪漫的话了。
3: 听起来真是可怜呢。
6: 理查德博士，真是非常抱歉，头等舱已经订完了，不过经济舱还有位置。
7: 好的，看这儿。
1: 笑一个。
8: 绑定了，老板看呢。
7: 再来一张。
2: 没问题。
1: 这是我的座位。
6: 哦，他能坐得进去。
1: 不好意思，

0: 你们觉得找个航空公司拉个赞助怎么样？也许给我们架私人飞机。
1: 我想我们拉的赞助够多了。
0: 你太可爱了，说真的，丽达，没准能为你解决点经济问题呢。
2: 不用了，谢谢。
0: 考虑一下，回头聊。
1: 约翰尼，您去哪儿？
0: 飞行训练。
3: 希望下场雨。大雪不期而至，甚至气温都没变。金字塔上的积雪有2英尺厚。在日本，有人认为海湾的结冰是海底火山活动造成的，但在该地区从未出现过类似的情况。科学家们给出的结论是，异常气候绝不是温室效应造成的，以目前的科学水平尚无法解释。因此，有人开始怀疑这是不是上帝的旨意。下一条新闻。
1: 神奇先生里德·理查兹和苏珊·斯托姆的婚礼轰动了整个曼哈顿。纽约各界精英都纷纷前来道喜。嗨，亲爱的，市政厅让我们赔偿上次解救运钞车时弄坏的3辆警车，可我记得只有2辆啊。嗯哼。好的，我拿到一边去。
0: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半小时后我要去试婚纱，还要请乐师，我还没有想好放鲜花的地方。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嘿，别着急，我们肯定能把这些事办妥的。那我刚才进来的时候你在干嘛？
1: 我在规划我的任务清单。
0: 是
1: 吗？
0: 以荣誉发誓。
1: 哎，
0: 新制服出炉了，怎么样？
1: 嗯，
0: 打死我也不会穿的，约翰尼。
1: 干嘛反对资本主义？这是什么？这是一些个人爱好，
0: 是吗？这到底是个玩具还是科学仪器？还是科学玩具？哦，
1: 我对你那玩意儿既刻骨铭心又深恶痛绝。
0: 是啊，苏说我对这个上了瘾。
1: 可以理解。
0: 嘿，约翰尼，小声点儿。 我对照分析了全球的异常现象，是由宇宙射线引起的，但和我们所拥有的宇宙射线不同。
1: 哇哦，真够无聊的！哎，听着，我有个关于婚礼的重要问题要和你商量。
0: 好的，你说。
1: 你的单身聚会。
0: 不，真的不用约翰尼。
1: 约翰，
0: 啊，别老叫我约翰尼，让我觉得没长大。
1: 真的，约翰尼，别再搞什么单身聚会。 那不是我的风格。

0: 就算是为了贝，这对那个大家伙很重要，不然会伤他的心的。虽然他的心是石头做的，
1: 在婚礼前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想苏可能会有意见。
0: 你知道苏会对什么有意见吗？如果有人告诉他你在调查什么气候异常和宇宙射线之类的东西，而不是像你以前保证的那样，只想着婚礼。
2: 单身聚会是不是挺有趣的？
1: 棒极了！
2: 但不要脱衣舞娘。

0: 识这儿吗？
1: 没有一个我认识。
2: 我本来想邀请一些你的朋友，可惜你没有。嘿，
3: 约翰尼，我们说过的，
2: 他们不是脱衣舞娘，只是辣妹。
4: 你是神奇先生吧？哇，看上去非常帅。您可真帅呀、
0: 啊！给我来杯酒，用最大的杯子。
5: 没问题。

0: 晚上好，欢迎光临八册大楼。有什么能为您效劳的吗？不，您不能乘坐那部电梯。Storm
1: 小姐马上到。你们好，谢谢罗伯特。有何贵干？我们是来找理查斯博士的。他这会儿不在。
2: 我能为您做些什么吗？好，带我们去见理查斯博士。好吧。不好意思。宇宙的雏形只是一个小小的石块，然后，嘣的一声，爆炸开来，在1/1分之一秒的时间内，就变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哇！
3: 你懂的，可真多啊！谢谢靓妹，很高兴你能这样夸我。这曲子真棒，
4: 不，谢谢。来，我真的不想唱。不，放松，来点花样，很好，就这样。
3: 真有他的，说对了。没我，他们也能造出一个感应器的。此刻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婚礼，不能延期，也不能被打扰。谢谢。我刚才在聚会上。没事的，我懂你的。很高兴你能开心。谢谢。而且。
2: 比起我的单身聚会，你还差很远。我可相当狂野。狂野！
5: 快点儿！

0: 哎，你在上面干嘛？没什么，就是透透气儿。
1: 你在给将军做感应器是吧？我想苏应该还不知道吧？别紧张，我的嘴很严的，即使我没长嘴唇。
0: 好的，也别告诉约翰尼。
2: 别告诉约翰尼什么？天哪，
0: 你在做感应器？没有。
2: 哼，如果苏知道了，你肯定没好果子吃。行了，别嚷嚷了。好啊，不用怕。这可真称得上是一个世纪婚礼。神奇先生Lee Delitras和隐形女郎Susan Storm今日将在纽约巴斯特大楼举行盛大的婚礼。
1: 看看这些记者，真是难以置信。恬不知耻！哎，听着，你们听着，今天是我姐姐大喜的日子，是她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天，所以我请大家尊重我们的隐私，好吗？约翰尼，开玩笑的，我们将对婚礼的独家照片进行拍卖。 所以，请登录我们的网站竞标吧，谢谢。
3: 约翰尼，请您留下。约翰尼，
4: 请您留下。
5: 请问你是怎样和佩蒂火先生约会的？
4: 穿防滑内衣，擦芦荟膏。
1: 谢谢。

0: 你好，进来怎么样？我很好，谢谢。请出示请柬啊，先生。名单上应该有我。怎么称呼？斯坦利。啊哈，老兄武装的真相。不不不不不，我真的是斯坦利。这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这很正常。不，艾丽西亚，我确实感觉不太对。
1: 宝贝儿，就算是超级英雄，在婚礼那天也会思绪万千的。不仅仅是这些，难道我就不能过正常人的生活吗？我们就不能像正常人一样生儿育女吗？事实上，我们都不是正常人，笨也不是正常人啊，但是这阻止不了我们追求幸福啊。你爱丽德吗？
2: 我爱她胜过所有人。
1: 那就什么都不用担心了。谢谢。哦，糟糕，
0: 怎么了？
1: 我长了个暗疮，
0: 需要补妆吗？不用，我能处理。
1: 危机解除。
3: 现在我要做的就是集中精力，8小时内不再让它冒出来。丽达，快点，你要迟到了！
4: 马上，就差一点了。将军，我现在就把感应器连接到网络。 地球上任何地方出现宇宙辐射，你都会看到的。
5: 但愿如此，理查子。刚收到报告，又多了两个坑洞。
6: 新娘要来了。好了，
4: 连接上我的 PDA
6: 就行了。丽德，好了，很好，太棒了。现在请刮胡子、穿礼服吧。新郎官不能像个叫花子。确实，确实。怎么了？我要结婚了。
1: 天哪！我要结婚了。
7: 只听说过有落跑新娘。
1: 很好。嘿，约翰尼。
8: 这太神奇了吧！他怎么知道是我？我什么都没说。
1: 你身上确实有不一样。

0: 烟灰味儿，
1: 你迟到了。今天别把我当主角好吗？是丽的和苏大喜的日子，我们应该转移重点。
2: 哦，
3: 你慢着点。嘿，这样就完美了。
2: 你也很完美。
1: 待会儿楼上见。再见，于和你。
2: 嘿，
1: 你和艾丽西亚看上去很不错啊，真让人羡慕。
2: 是啊，我很幸运。是啊，很好。不过我有个问题，
1: 你们俩是如何？不关你的事。好的，好的，我只是出于好心，我真的不想早上见到他被乱石砸死。
2: 那我就先把你砸死。
1: 谢谢，不客气。约翰尼，你别老那么戏弄他。
0: 你开个玩笑。这
1: 我不清楚，但似乎他的幸福给你带来了烦恼。莫非你在嫉妒他？
0: 你说我在嫉妒？见过我的女友吧？
3: 没有。你只是在自欺欺人，霹雳火。
2: 当当！
1: 哎，橡皮人的新娘来了。
2: 又来了，别听他的，你漂亮极了。嗯，外面见，亲爱的，走，我们走。
1: 你穿着婚纱倒不算滑稽啊。
3: 刻薄的弟弟是在说我漂亮吗？
1: 你美极了，
3: 谢谢。

0: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相聚于此。
1: 哦，皮特，祝你们终成眷属。
0: 我讲到哪儿了？哦，是的，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相聚于此，见证这对新人里德·理查兹和苏珊·斯托姆缔结神圣的婚姻。
2: 亲爱的，你怎么把他带到婚礼上来了？
3: 抱歉，以后听我解释。我们必须尽快结束。
2: 那可真够浪漫的。
0: 我可以继续吗？
3: 好的，请吧。
0: 世上有许多种爱。
3: 能直接到结尾吗？
2: Lead。
0: 你说什么？
4: 托尼，怎么了？怎么回事？

还挺酷。

0: 该结束了。
1: 能谈谈吗？哦，好的，你赢了。
2: Yep.

0: 你的先人在召唤你，另一个世界在等着你，让这一切快点结束吧。
1: 他看上去像人类，全身银白色，飞行时就像在冲浪，虽然令人难以置信。
2: 不不，一点儿也不。你跟着银影人飞到了糖果大陆还是彩虹桥？
1: 我知道自己看到了什么。
3: 谢谢。没关系，约翰尼，我们现在不管它是什么，至少它能够转换物质和能量。
4: 是它引起了异常现象。
3: 当它发出能量的时候，似乎会产生宇宙射线，并随机影响物质。很显然，这个实体，这个银影人不想被探测到，所以毁坏了感应器。
5: 他知道自己被监测了，
1: 还追踪到了这里。
3: 我们要对付的是个狡猾的家伙。哎，
5: 哦，你还好吧？
1: 没事，你出去走走就好了。
4: 在他发动攻击前，我们必须摧毁他。理查兹，用别的方法找到他。
3: 苏，十分抱歉，之所以没跟你说，主要是怕你生气。
5: 我并没有因为你做感应器而生气，这没错。
3: 哦，太好了。
5: 我还没说完呢。

0: 好的，抱歉，请继续。
1: 这证明了我一直在跟你说的，
0: 能先去掉这个能量场。
1: 我们不能，对不起，我们不能把婚礼变成世界大战吧？
2: 我知道，只要我们结婚，都会恢复正常的。
1: 只要我们干这行，就永远不会过正常人的生活。我们怎能组成一个这样的家庭？我要去看看约翰尼了。

1: 约翰，你没事吧？我不知道和应人交手后就变得很怪，
0: 或许应该检查一下。你在干嘛？
1: 我什么都没做，别动！快打几个滚！哦天，松开！你看，坚持住，我来帮你。点火！看着点！
2: 松，出什么事了？
3: 你起火了！你以为呢？坚持住！
4: 让我进去！哎，是冰冰火约翰尼！
2: 好，看看呢，看，苏，这是怎么回事啊？
3: 我摸了一下约翰尼，就变成这样了。
2: 约翰尼在哪儿？
3: 太棒！
4: 我在这儿呢。
2: 再摸一下。
4: 哦，好险！
2: 嘿，让开！
5: 苏，你的衣服呢？为什么这种事总发生在我身上？苏的测试结果都很正常，但是约翰尼的……
2: 我怎么了？
5: 你和银影人的接触影响到了你身体中分子的分布，那很糟吗？使你和苏暂时交换了能量，我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
6: 要志愿者吧？
7: 不！
5: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6: 我只是想抱抱他而已。我们目前还不知道他的身体是什么状态，
7: 也许会恶化，也许会好转，
6: 但是好玩儿。
7: 不，
5: 哎，是我，我回归了。哦天哪！
7: 拜托，我说过不是闹着玩的。
6: 哦，是的。
5: 别开玩笑了，不错嘛，不可思议。丽达，你最好能还原这一切。我试试。哦，
2: 别这样。知道你为什么爱玩火了？不，
5: 真是没劲。
7: 那一点都不好玩。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呢？你最好和我们保持距离。
6: 咱们还得在一起相处很久呢，老弟。
8: 据内部消息透露，不幸的准新娘苏珊·斯托姆在经历了昨天的丑态之后便销声匿迹，离开了大众视线。接下来，让我们看看这位隐形女郎的性感表演和科学家丽德·理查兹的滑稽舞姿。
2: 哦天哪，你老看这个干嘛？别管他就是了。
0: 我不能不管丽德，我们不能自欺欺人。
2: 总会有办法的。
0: 什么办法？瞧，你也束手无策。
2: 有的，等这次危机过去了，我一定会放弃一切。你走着瞧吧。
0: 什么意思？
2: 我们搬出巴斯特大楼。我去找个地方教书，继续搞研究。我们会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家庭，像个普通人一样。
0: 你愿意那样做吗？
2: 没有什么比我们的未来更重要。
0: 哦，谢谢你。

0: 贝恩和约翰尼怎么办？
1: 他们会理解的，而且约翰尼更喜欢单打独斗。
0: 那就先别跟他们说，约翰尼最近对自己的状况很烦恼。

0: 最近很忙啊，朋友。你的才能真是令人叹服。你能听懂我的话吗？我们联手，将会无人能敌。我们可以为所欲为。
1: 所有的一切都将终结。
0: 你什么意思？等等，我让你等等。

0: 他们要解散团队。
1: 啊？
0: 我刚听丽德和苏说的，他们想过美好普通的无聊生活，神奇四侠将不复存在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办？就剩咱们俩了。
0: 我们是什么？爆破二人组。
1: 他们什么时候告诉我们？
2: 准备好了会告诉你们的，这是他们的选择，不是你们的。人家追求幸福，这无可厚非。
3: 伙计们，现在有大麻烦了。我在天文数据库里对银影人的辐射度进行了比较，牵牛七、深秀七三、织女六，
1: 他都去过吗？
3: 现在那些地方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一片荒芜。银影人去过的每一个地方，在八天之后就完全毁灭了。
1: 怎么阻止他？我们甚至不知他现在何处。
4: 那些坑洞呢？
3: 坑洞的出现是有规律的，最近的一个坑洞在格陵兰岛，那么下一个坑洞应该是在北纬51°30′，西经0°7′。

0: 大家听着，他出现以后，我们一定要远离人群开战。
1: 他太快了，抓不住他，一出现就打吧。
0: 等等，不能那样，要按计划行事，集体行动，明白吗？
1: 我们还是一个集体吗？真有趣。
0: 你说什么？
1: 你自己知道。
0: 我们会告诉你的。
1: 什么时候？等你搬出巴斯特大楼的时候。
2: 约翰尼，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
3: 他说的对，利达，应该告诉他。
0: 好吧，好吧，这个以后再说。
4: 你们在这儿啰嗦什么呢？
5: 哎，
2: 天哪！
5: 这是
2: 什么？
5: 是
2: 啊，
5: 漩涡！
6: 怎么
5: 是这样？
2: 怎么
5: 是漩涡？
2: 上帝啊，怎么回事？
5: 哦，你看呐，快看！
2: 哦，上帝！
4: 天哪，天哪！怎么回事啊？这是越来越大。你看。

我尽力。

0: 你没事吧？苏，别过来，你会害死别人的。
1: 天哪！

0: 多亏了你们四位，
1: 末日博士一直和外星人有联系，掌握很多信息。
2: 有些信息能够拯救地球。我们先把话说明白了，好吗？我恨你们，所有人。但是地球危在旦夕，我们必须同心协力。
1: 将军，我已亲身经历保证，相信威克多，您必将后悔。
0: 但现在我最后悔的是相信了你，理查兹。
3: 利德，别答应他们。
0: 看他知道什么。我详细记录了我和银影人的接触过程，所有的一切都将终结。
3: 怎么样？我喜欢他揍你的那段。
0: 仔细观察一下他攻击我的能量波，就是那个，能看到什么？能量是从他脚底的冲浪板穿过全身放出的。如果我们能把它和冲浪板分开，就能切断它的能量。
1: 这就是我们要做的。
2: 怎么做？
0: 我要知道怎么做，还要你们干什么？
1: 你们俩现在马上行动。
2: 非常荣幸与你们再度合作，我会慢慢的向你讲解清楚的。我们怎么能跟威克多合作呢？
4: 没错，我当初要一下子把他弄死就没那么多事儿了。
5: 他在干嘛？
4: 哦，糟糕！哦，
2: 着火了！看看，
4: 怎么会这样？哦，我会赔钱的。
2: 你知道吗，贝？我越来越觉得自己是个废物了。
4: 哎嘿，你怎么会这么想的？谢谢。哎，兄弟，现在不是我们说了算了，是那些科学家说了算。利德说的世界末日的事儿，是真的吗？
2: 他预言这种事还真没有错过。
4: 你知道的，我可不是那种理论选手。
2: 是吗？
4: 但如果利德是对的，有世界末日。
2: 你生命的最后时刻怎么过？
4: 以前的我肯定去战斗，哼！但现在，我只想紧紧抱着艾丽西亚。听上去不错啊，我说的不是那事儿，他是你的，不是我的，我又不需要。不是说他不好，他非常迷人，真的非常迷人，就算是个瞎子。 你知道哪个男的不想？我的意思是，能有个伴儿真好。
2: 嗯，是的，没错，兄弟。嗯。

0: 进展如何？
1: 毫无头绪。
0: 一切都会解决的，你有很多。
1: 不，没那么简单。全世界都在指望我，而我却。
0: Lead， 你会找到答案的，我相信你。
1: 谢谢苏。
0: 你需要放松。
1: 对，是的。
0: 就是嘛 ，Lead， 你必须放松。深呼吸，慢慢的，很好。好，再来一次。看，我能感觉到你的脉搏慢了下来。嗯，你还记得上次我
1: 脉搏？素子脉冲，我爱你。
0: 乐意效劳。

0: 事。
1: 如果要是我一个人做的话，没办法，只能这么快。
0: 还需要别的东西吗？
1: 对，还需要几样东西。你那儿有防辐射服吗？
2: 你在做什么？
3: 你敲门了吗？
2: 你应该在实验室协助丽的。
3: 请他不必担心，我会去帮他完成那个小项目的。还有别的事吗？
2: 你是怎么活过来的？
3: 我吓着你了，对吧？嗯，我什么都能做到。
2: 你知道我能在人体中制造能量场，并让它膨胀到爆炸吗？
3: 那试试看吧。
2: 赶紧回实验室去。
4: Storm 先生，我们十分钟后将实施拦截，有没有您都可以。
5: 你刚才是不是都一直在浴室门外想给我递毛巾来着？开个玩笑，开个玩笑。为什么总是这么冷淡？你不了解我。
4: 我很了解你，我看过你的个人档案，自负、鲁莽、没责任心、自大、自傲、极其自恋。
5: 好吧，算你了解我。
4: 而且还是一个险些害死队友的家伙。
5: 对，我最近玩的有点过火。
4: 这可不是游戏。

0: 这个东西是什么原理？它被激活时就能把银影人和板子分开，银影人就
1: 成了落网之鱼。
0: 是的，至少理论上是。
1: 那么多久可以做好？
0: 3个小时吧。
1: 三小

0: 长官，他现在位于此地的正北方。
1: 很好，
2: 将军，我需要一个周长1公里的区域。
1: 不可能，李叉子，我给过你机会，现在是军事行动，你只管干扰信号，请你让开，我们要开工了。
2: 将军，你不明白。
1: 不是你不明白，那我就再说清楚一点，你们这帮怪胎，我才是四分卫，你在我的队伍里，明白吗？我猜你高中时肯定没打过橄榄球，对吧，李叉子？
2: 对，没错，我是没打过，我就是个书呆子，只会看书。但是15年以后，我成为了21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并和这世界上最漂亮的姑娘订了婚。但是打橄榄球的很酷的四分卫的大个子正站在我的面前请求我的帮助，我却告诉他见鬼去吧，除非按我说的去做，并且还要学会尊重我和我的朋友。
1: 要什么都给他。
0: 我觉得你刚才非常酷。
3: 酷毙了，
2: 小心点。
3: 好的，李，
2: 我们开始吧。就是这里了，你们都有各自的坐标，安装好你们的脉冲仪以后回来会合。
4: 第一小队前进。
5: 看清楚了，
6: 正北方85度，
5: 应该是这个位置。

0: 吓到我了，嘿嘿，小乖乖，多可爱！这就对了，快跑，别回头。大笨球，
1: 你那边怎么样？
2: 还好，一切就绪。
3: 就绪。

0: 你为什么要毁灭我们的星球？
1: 我别无选择。
2: 苏，
0: 等等，你说你别无选择是什么意思？选择总会有的。
1: 并不总是。
0: 你为什么要毁灭我们？
1: 我并不是个毁灭者。
3: 快，理查兹，干扰他的信号啊！
4: 看来他需要点压力。
5: 准备发射导弹。
2: 收到，开火。

0: 开火！
1: 开火！
2: 开火！收到，开火！撤退！快撤退！快撤退！
1: 让我去！
2: 不，等一下。
3: 雷达，
0: 加油锁
4: 完毕，启动。
3: 雷达，
0: 抓到他了。

0: 你也不过如此，对吗？维克多，退后！
1: 你才是自分为。

0: 带他走。动作快点！
1: 是长官。
2: 将军，我们有言在先。
3: 冷静一点，敌人被捕了，任务完成了。
1: 他在哪儿？
0: 关起来了。
1: 将军，
0: 先生们，先生，
1: 失陪了，我们有事要做。
3: 我要参加审讯。
0: 这恐怕不行，让我们的客人待在这里，舒舒服服的。
1: 是的，将军。
0: 将军，那个冲浪板怎么办？
1: 他被我们放在了加密的房间里。

0: 有些事不允许我去做，因为他们觉得违背人权。但幸好，你不是人类。
1: 我们是囚犯吗？怎么会这样？
2: 很明显，他们并不想让我们知道的太多。
3: 真不敢想象他们会做什么。
4: 我觉得他是罪有应得。
3: 怎么能这么说？
4: 我的意思是，将军有可能是对的，他就是要毁灭地球，这是他亲口说的。
2: 但是没有道理啊，他替我挡了导弹，他为什么要那样做呢？
4: 因为你可爱呗。还有，他说他不是毁灭者。
2: 也许他在撒谎。
3: 我们需要进去和他谈一谈，但是不能被发现。

0: 现。哎，能不能给我们弄一些 DVD、爆米花之类的娱乐一下？嗯，
1: 好的，没问题。
0: 好的，多谢水手。
1: 那是海军的叫法，我们是陆军。
0: 哦，对对对，陆军。
1: 一会儿见。
2: 雷伊上尉，允许进入。

0: 将军，末日博士想跟您谈谈。
1: 那么你最好合作点儿。
2: 希尔曼先生，稍微停一会儿。

0: 你叫什么？好了，你肯定有名字的。我叫苏珊。你说你不想毁灭我们的地球，那谁想呢？
1: 我的主人。
0: 你的主人是谁？听着，我正试着帮助你，但是首先你必须告诉我真相，好吗？
1: 他有很多名字，我们那儿的人管他叫盖拉克图斯，宇宙毁灭者。他必须吞噬能量才能生存，包括热能和有机物。
0: 你怎么能为他卖命？
1: 我别无选择。
0: 你不觉得羞耻吗？无数的星球和生灵被毁灭，你就是帮凶。
1: 只有这样，我才能拯救我的世界和我爱的人。
0: 你为什么要保护我呢？
1: 因为你让我想起了他。

0: 如果你愿意，能阻止那个毁灭者吗？
1: 不是我把毁灭者带来的，是路灯。
0: 路灯是什么？
1: 我能量的源泉。
0: 你的冲浪板。
1: 享受你生命的最后几个小时吧，因为他已经来了。

0: 啊，我已经抓到了外星人，现在你们该履行诺言了。
1: 你可以拿冲浪板做实验，但必须有卫兵把守，而且我要在场。当然。
2: Tiger 将军，允许进入。

0: 冲浪板正在把他引来，
1: 我们怎么才能跟他对抗呢？我们必须马上找到冲浪板，把他引开。可是将军会同意吗？
0: 他别无选择。
1: 谢谢你，将军。但是，恐怕事实上，有时，离的也是对的。
2: 你，怎么了？哇！

0: 非常好。
1: 见鬼！
2: 喂！
1: 哦，好痛！
3: 李德呢？
4: 在后面。
1: 抱歉。
3: Lead。
5: 是维克多，我们必须把他抓回来。
3: 得带上引影人，只有他能掌控冲浪板的能量。
1: 就算带上他，我们也追不上维克多。
5: 交给我吧，

0: 别动，
1: 还在那儿别动。
2: 老兄，这可是你最幸运的一天。
3: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海格将军现在在哪儿？
1: 他死了。
2: 如果不带他出去，我们都会死。
4: Fletch， 地球已经危在旦夕了，你必须相信我们，求你了。
5: 我们得到屋顶上去，现在他应该在那儿。
2: 什么东西？
4: 丽达，这是你目前做的最酷的东西了。海米，
5: 当然了。好的，笨，你进去。约翰尼，你跟在我们后面。
4: 我想来开这玩意儿。
2: 我才是最好的飞行员，我来开。
4: 别动，
3: 伙计们，
4: 能装得下你吗？
2: 我能开着它，
3: 够
2: 圈子。
4: 丽达，
5: 闭嘴，快上去。我来开，
4: 点火。
2: 哦，天哪，我们现在正式成为美国公敌了，而维克多正用他无穷的力量逍遥法外。我们还有一个巨大的宇宙怪兽要在24小时内消灭地球，我没漏什么吧？
5: 我已经锁定了维克多的轨迹，正飞向中国的东南部，坐稳了。
6: 诺丽·拉德。
3: 什么？
6: 我以前的名字叫诺丽·拉德。
3: 诺丽，我们需要你的帮助去拯救地球，你明白吗？
2: 那是什么东西？
5: 维克多，冲浪吧！

0: 我们正在帮毁灭者引来，你必须离开他。
1: 到手的鸭子怎么能费力的？
2: 坐稳了！哇哦！
0: 我们的目标太大了，
2: 我们必须分开。
3: 什么？
0: 挺刺激的。

0: 这个洞只有阴影人才能阻止毁灭者，他需要你的冲浪板，
1: 自己来拿呀，理查，
2: 维克洞，
1: 那就转起来吧。

怎么回事啊？哦，天哪！哦，怎么回事？真是的。

0: 说。哦天哪，苏苏，
1: 哦天，约翰尼，别碰他！
0: 天哪，苏，
2: 你必须想办法得到冲浪板。
0: 苏，我。维克多一定是用脉冲发射器和冲浪板连接的，我们只要找到发射器，就能把它和冲浪板分开。
3: 但它太强大了，
1: 如果能靠近，我就能抓住它，但在一公里外，它就能看到我。
0: 那就我们四个一起上，
3: 也许一个就够了。
0: 我们还没有把握，
3: 现在不是担心我的时候。
1: 嗯。

不能让你一个人来消火的，没有我可不行。

怎么不管用啊？已经太晚了，我不再为你效劳了，我们将同归于尽。

0: 他做得好，老弟。我看他，我不再变了。
1: 哎，是啊，太棒了！哎，你反而让我感到不习惯了。

0: 干得好！我想一切都结束了，我们该各走各的了。不，不会吗？不会，不会。要不是我们在一起，世界早就毁灭了。
1: 保护人民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这才是我们的归属。
2: 那是我一直说的。
3: 你们不是想过普通人的生活吗？成立家庭。
0: 谁说过一定要普通人才能够成立家庭啊？
1: 那么你又要筹备一个盛大的婚礼了。
4: 第五次美梦。啊，不，哼，我有个更好的主意。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相聚于此，庆祝利德里查兹和苏珊·斯托姆神圣的婚礼。又怎么了？
5: 威尼斯正在沉入亚德里亚海。哦，伙计们，那可是件大事。我们能不能跳到最后？好的，希望这对爱人不，
0: 是最后面。
5: 现在我正式宣布你们结为夫妻，请亲吻新娘。
1: 我们该走了。
0: 好，
3: 走了，亲爱的。
1: 好的。我还没抛鲜花呢，准备好了。
3: 抬头，约翰尼。
6: 抱歉，条件反射。

0: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1: 出行旅途有壮丁，消肿止痛平安行，有壮丁平安行，出行有壮丁一路平安行，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4: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0: 玉林制药。
5: 星火照山海，
6: 我们毫无胜算。
7: 少年踏万川，
6: 但是智慧会帮助我们。
7: 燃笔娃院线上新了。
6: 人们说，想要解开我的身世之谜，就要前往尼罗贾格山。我的冒险即将开始。
8: 这真是一个很久很久以前发生的故事。狼还没有驯化成狗，人还是一只尚未进化的猴子。他的名字叫燃笔娃。他们结伴而行，踏上了一条充满艰险，随时可能会倒下，但随时又能奔跑起来的生命之旅。于是这部从羌族里走出来的民间传说，在成为史前神话之后，本身就是对我们视觉习惯的一次洗礼和重塑。
7: 我现在生活居住在成都，然后我能接触到很来自阿坝或者是来自羌族地区的一些朋友，然后这个故事呢，这个传说也是他们告诉我的。告诉我的时候强调了一点，就是他们这个传说中的关于猴子到人的一个进化过程，是早于达尔文的进化论很多很多年，然后他们为此还非常骄傲。哎，我当时听到之后我觉得很有意思，是不是可以对它进行一些深挖，或者是对它进行改编。
9: 这个改编它是相当于对这个神话做了一个解构，保留的是他们口口相传不同的版本之间的一个共性，一个是人类的进化，还有一个就是白石取火。
6: 那团红彤彤的东西是什么呢？
8: 一人一狗的探秘小组，他们要走要跑，要互相喂食，要抱团取暖，更要并肩作战。更重要的是看，看山山水水，看生灵百态，更要看人间还未形成之前的世间。
6: 这是年少时的我，叫燃笔娃，是人类的孩子。
8: 燃笔娃是中国动画电影的重镇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继《浪浪山小妖怪》之后又一部动画长片。它秉持了中国动画学派所高度注重的东方意蕴，承袭了自《小蝌蚪找妈妈》以来的为中国人所特有的水墨风韵。全片在文房四宝之一的宣纸上完成全部手绘，清新简约的构图让动画形象屡屡有了灵活自如的活动空间。
7: 各种风格发现都没有达到我想要的那种茫茫大雪的那种效果。后来呢，我突然觉得我是不是可以试试在宣纸上画，因为宣纸它有一种不可控的那个晕染啊，或者是每个笔触它的效果都不一样。就像这种绘制上宣纸的这种风格的画面，我们总共大概画了5万多张。
8: 看似简单的黑白双色，却能勾勒出天地苍茫、万物肃杀的大气象来。除手绘水墨作为主基调之外，还有美绣定格、石块定格、沙画、玻璃板油画、3D 拉毛剪纸等多种动画风格跃然其间，让全片时刻保持着不可思议的韵律。
7: 这张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个篇章，是第四篇章的一个风格。这个风格是剪纸做的，是在皮纸上进行拉毛的剪纸。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都是我们剪下来然后拉毛，把毛边拉出来。这个其实就像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以前做的，像什么猴子捞月啊等等那些影片，其实就是这种制作技法。还有玻璃板油画的，还有什么枪绣的，它其实都

0: 是会表达会说话的一种语言方式。
1: 而全片最重要的色彩是黑白之外的红色，它属于食物，属于血光，属于太阳，属于能给人类带来温暖和光明的生命之火。人类文明的起端就这样在这部创意十足又充满艺术冒险的动画片里，以火之名照耀着我们未曾书写过的前世今生，为我们最终人之为人而庆幸而振奋。
2: 火照亮了人类最初的创造，直至今天长漫不息。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我小的时候，家里的老一辈人经常给我讲抗战时期的故事，所以在我的脑海中一直都有一个想象中的战士形象。偶然一次机会看了影片《太行山上》，我一瞬间就被荧幕上那些浴血奋战的身影深深的震撼，坚定的眼神，无畏的冲锋，硝烟中守护家国的身影，和我想象中的战士形象完全一样。他们不是天生的英雄，却为了家国挺身而出，用血肉之躯筑起钢铁长城。看看这部电影，致敬英雄。
0: 抗日烽火燃烧太行，
2: 要树立信心，敢打必胜。
0: 在民族危亡之际，八路军战士勇赴战场，英勇抗法。
3: 是什么？宋家娘子官失手了！孙老，增援老爷六制高点，快撤！
0: 中国军人用自己的血肉之躯，英勇抗击着日本侵略军的飞机大炮。
3: 有本事你下来呀、啊！
2: 这附近一定有日军的机场，找到他，打掉他。
0: 奇袭敌军机场，八路军再现神威，
4: 全线反击。
0: 人民战争的威力给了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军以沉重的打击。
5: 你们的钢铁意志和牺牲精神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中华民族是任何强大的敌人都不可战胜的。
0: 5月10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太行山上》。
1: 小时候，爸妈经常带着我看电影，当巨大的荧幕在我眼前亮起来的时候，是我童年最幸福、最神圣的时刻。现在想想，我能当演员，能走上演艺这条路，我要感谢我的母亲，她给了我一个快乐的童年，更给了我对艺术最初的憧憬。本周电影纵贯线为大家带来了4部关于母亲的影片，不妨和妈妈一起看看，趁时光未老，一切都刚刚好。
6: 我做过很多错事，我的家人离开了我，我的孩子被剥夺了抚养权，
0: 骨肉分离，万爱却步。
7: 大妈妈，妈妈现在在哪
8: 儿？为什么徐佳楠这么清楚？
9: 说好了，等你准备好了再来接小辉。
10: 我就问你一句，你有固定工作了吗？
11: 我想打拳。
12: 这钱不好挣，整不好出人命。
0: 斗志复燃，重拳出击。
13: 站着！
11: 当年你抢走的，我会再拿回来。
7: 阿姨加油！
0: 为爱。不退缩。
7: 妈妈妈，
10: 他本来可以像别的孩子一样简单快乐的生活，他不必经历这些。我哪怕还有一口力气，我也要拼尽全力。
0: 5月10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出拳吧，妈妈》。
14: 生命需要充电，
15: 生活需要节电。

0: 我做喜剧这么多年，曾经特别想摆脱掉喜剧女演员这个标签，我想向大家证明我是演员马丽。
1: 走开啊！
0: 那我现在反而不想丢掉喜剧女演员这个标签了。
2: 我一直在想，
0: 它是让所有观众喜欢我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标签。喜字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可能是一种生活态度，
2: 除了让观众哈哈笑，我觉得更多的是人性的东西。
0: 你能看到观众的感同身受，我才发现原来喜剧的魅力这么大。
2: 所以我很感恩喜剧电影，
3: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4: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晨思，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对我来说，电影最神奇的地方就是能够瞬间把观众带入到另一个世界。打开电影这扇窗户，放眼望去，我们能够看到不同的人生经历，感受到多样的情绪情感。透过它，我们可能会改变看待事情的方式。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这扇电影的窗户，一探究竟吧。
5: 我是这片土地，五千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图灵，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本周电影频道也为大家带来了很多好看的影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我第一次看《卧底肥妈三》的时候，眼泪都笑出来了。你能想象屏幕上这两人竟然是一对父子，一个五大三粗的 FBI 硬汉，硬生生把自己塞进了花裙子，扮成体态丰腴的肥妈；另一个明明是意气风发的少年，被逼着化妆成戴假发，扭捏作态，装成乖巧少女，反差感太强了。究竟什么原因让父子俩这样打扮呢？去电影中寻找答案吧。
2: 联邦调查局命令你立刻停车。
0: 联邦探员身手矫健。哇
3: 哇，等等等等，
2: 你来这儿干什么？你刚刚还目睹了查科夫蓄意杀人，我们没法回家。
3: 那我们该怎么办？所以他们也要杀了我吗？
2: 我要把你藏起来。
3: 我这么大个人，你怎么藏？
2: 你最好赶紧用女生讲话，不然吓到别人。
3: 睡吧，睡吧，睡。
0: 兵行险照。谜案追踪，
2: 卡内蒂有个朋友在这工作。
4: 你觉得你适合乔治亚女子艺术学院吗？
5: 哦，是的，当然当然，我喜欢看书。
4: 这是你们的新宿管肥妈女士，这可真是轻描淡写。

0: 到他了。
1: 跟着他就好，看看能不能找到他爸爸。
2: 紧张刺激，笑料百出。
3: 我知道什么叫胡桃夹子了。
4: 首届毕业班音乐盒。
5: 对，虽然不贵重，但很有纪念。
0: 我帮你，那你就得帮我。
6: 这完全是两码事。
2: 5月8日周五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卧底肥妈三：绝地奶爸》。
7: 小时候，爸妈经常带着我看电影。当巨大的荧幕在我眼前亮起来的时候，是我童年最幸福、最神圣的时刻。现在想想，我能当演员，能走上演艺这条路，我要感谢我的母亲，她给了我一个快乐的童年，更给了我对艺术最初的憧憬。本周电影纵贯线为大家带来了四部关于母亲的影片，不妨和妈妈一起看看，趁时光未老，一切都刚刚好。

0: 我做喜剧这么多年，曾经特别想摆脱掉喜剧女演员这个标签，我想向大家证明我是演员马丽。
1: 走开啊！
0: 那我现在反而不想丢掉喜剧女演员这个标签了。
2: 我一直在想，
0: 它是让所有观众喜欢我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标签。喜字，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可能是一种生活态度，
2: 除了让观众哈哈笑，我觉得更多的是人性的东西。你能看到观众的感同身受，
0: 我才发现原来喜剧的魅力这么大。
2: 所以我很感恩喜剧电影，
3: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4: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晨思，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对我来说，电影最神奇的地方就是能够瞬间把观众带入到另一个世界。打开电影这扇窗户，放眼望去，我们能够看到不同的人生经历，感受到多样的情绪、情感。透过它，我们可能会改变看待事情的方式。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这扇电影的窗户，一探究竟吧。
5: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6: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5: 是真的！
6: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8: 谁知道？
7: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9: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10: 案发时间大概是凌晨12:30到1:30之间，抢走了一把560重的枪。
11: 24号凌晨12:30到1:30，你在哪里？
12: 我在医院。
13: 都查完了，没有任何线索。
14: 林哥，咱们什么时候再开张啊？
15: 干了这一票，哥几个就都能好过点了。
16: 把枪交在这里。
17: 劫匪都是持枪蒙面，
18: 现场没有留下一点痕迹物。

0: 这些案件都发生在这个范围之内，这几起作案手法极其相似。
1: 开始。
2: 这是金座物业刚发来的视频。
3: 通知李支队，劫匪有可能出现，马上组织警力配合我们行动。
4: 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已经初步确认，问枪、现场疑犯、高警卫、烧烤工、赵庆。

0: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他是不是就是刺死大王？大厅有四只眼睛，押运通道的密码是7352。
1: 在警察赶到之前，将军召车逼出营。运钞车上的钱都不见了，
2: 立即封锁现场。
3: 别动！

0: 同志你好，请问鲶鱼沟怎么走啊？
1: 这条路往前走10公里左右，会看见一个牌子，往右一拐，那里就是鲶鱼沟了。
0: 是从这就向西走吗？
1: 对对对，就这条路，向西走10公里左右。
2: 哎，都是东海呀。

0: 兄弟，怎么样了？
1: 案发时间大概是凌晨12点半到1点半之间，抢走了一把5-60口步枪。因雨水较大，没找到痕迹物证，没发现任何线索。
0: 哨兵是在岗亭遭到袭击的。 这就是当时哨兵躺的地方。

0: 广大群众配合调查，提供发现的可疑情况。
1: 都查完了，没有任何线索。
2: 查一下这辆车。
3: 24号凌晨12:30到1:30，你在哪里？
4: 我在拉火。
3: 拉了几个人？
4: 拉了4个人。
5: 3月24号晚上你干嘛去了？
6: 同事都在沙漠喝酒。啊，对对对。
3: 24号凌晨12:30到1:30，你在哪里？
7: 我在医院。
3: 在医院干什么？
7: 哎呀，我老婆生孩子了。

0: 能够维持八年，已经是个奇迹。病人的各个器官功能已经损伤到了很严重的程度，现在只能靠药物和器械来维持生命，病情会随时恶化，请家属要有心理准备。不过我们会继续努力，挽救他的生命。
1: 周警官来了。
2: 这两天情况怎么样啊？

0: 要不再换一家医院吧，可能还有希望。
1: 我这就联系医院。
2: 八年了，换了那么多医院都一样没用。医生说只能靠药物维持一阵，这些东西没用了，你拿回去吧。一直盼着您能找到凶手，给我儿子一个交代。可惜，你要退休了。

0: 到了，
1: 开张。
2: 别开枪！

0: 马上封锁老城区所有出口，注意安全，他们有枪。收到，收到，收到。
1: 请走。
2: 各巡逻车组，潜逃人员持枪，请及时疏散卡控点位周边群众。各巡逻车组，潜逃人员持枪，请及时疏散卡控点位周边群众。

0: 地主没有发现目标，他们逃跑的路线只有摩托车能过去，根本追不上。这伙人对地形太熟悉了，我追的那辆车从十九号楼就消失了。我追的那辆是从28号楼消失的，
1: 这小区周围全都是监控盲区。
2: 严密排查19号楼、28号楼附近所有可疑人员，一定要找这四个人。
3: 不是四个人。是五个。
4: 哎，老规矩啊，这是兵哥的，这是你的。哎，哎，
5: 强哥，刺激啊！我就喜欢他们跪在我面前的样子。
4: 这点出息，
6: 强哥，这医院也没几个钱呢。
5: 是，这点钱也不解渴啊。哎，斌哥来了。
6: 哎，斌哥。哎，
7: 包子，咋还不守规矩了呢？你这么干这么冲动，不怕把大伙害死？我不是说过吗？不到万不得已，我没通知不能开枪。
5: 他是警察，
7: 是警察，咱就更不能开枪了。咱不是和解好了的吗？所有的行动都要做得不动声色。
6: 老大，不是我说你啊，这个开枪得听兵哥指挥，咱得按规矩来。就再说了这么多年，兵哥每次设计的都特别周密，是不是啊？啊，是不是？
5: 啊哎哎，对对对对对，兵哥，包子呢也是一时冲动啊，下次注意点。
7: 包子，你平日里呢花钱就大手大脚的，啊，再给你份，拿着拿着拿着，下回得注意，啊，
6: 哎，
7: 行了，时间不早了，把家伙给我。什么时候再开张，我再通知大伙儿，啊，时间不早了，我早点回去。
5: 谢哥，
6: 慢走兵。

0: 嗯，大概是这样。厉害，一眼就能记住。
1: 把这复印一下，一个小时之内，各派出所批评打赏图片。行动。
2: 周志伟，今天辛苦了，下班了。
1: 监督，我认为今天这几个劫匪和八年前抢哨兵枪的，是同一伙人。
2: 周志伟，您太敏感了，不能每件案子都跟999那案的事儿关系吧？下班啊！都这个岁数了，今天我听说挺勇敢的，一直往前冲。这么多年的老战友，真出点什么事儿，我怎么向嫂子交代？别跟我说这个，我要回一线，你必须得批准，坐坐办公室。过2个多月就退休了。
3: 你的身板自己不清楚吗？老大，你看看这个。虽然做了伪装，没有枪托，但一旦装上枪托，就是一把五六式冲锋枪。这几年我们破获的持枪抢劫案中，从来没有出现过五六式冲锋枪。今天这把枪就顶在我脑门上了，我看它一清二楚，就是一把五六式冲锋枪。
2: 你怎么就那么确定，是八年前哨兵那把枪？
3: 是不是我都要查。
2: 这个案子交给监督他们干吧。
4: 我是35年的老党员了，干了大半辈子的刑警。那个哨兵现在只能靠药物活着。这个案子不破，
5: 邓局长，这秀丽让我怎么推？生活即是有灰色。现在插播一条紧急新闻。
6: 今天下午，我市第3人民医院发生一起持枪抢劫案，请在现场的群众到市刑侦支队协助调查，提供破案线索。这帮人的胆儿也太大了，这抓起来不都得枪毙了？你快点查行吗？睡觉了。
7: 啊，行，那你们俩先睡着吧，很快啊。
6: 咱不等了啊，睡觉。
8: 哎，哎，监督，
9: 周志伟，我说您是怎么就来邓局了？这还差2个月退休啊，怎么又给您要回一线了？啊，
8: 还是人民为组长，啊，这是这案的全部资料。
9: 我得说一句，苏老大注意安全，有什么事说一声。
10: 放心吧，监督啊。
11: 师傅，您回一线怎么没告诉我呀？又能给你一起办了？傻
12: 小子，等会儿去。哎，周支队，我可得跟您好好学习学习这办案的经验啊。哎呀，这可能是我办的最后一个案子了。
13: 西环区都查完了，没有可疑的摩托车。
14: 马兰区我也查完了，也没什么收获。哎，对了。 我听说北边的同西路有一家修理店，专门给人改装摩托车。
15: 去那儿很好。

0: 老板，
1: 老板不在。
0: 师傅，跟您打听也行。我们是刑侦支队的，问您点事儿。
1: 啥事儿？
2: 那个，您把东西放下，咱到那边聊一下，行吗？
1: 什么事儿？哦，
3: 想问您一下，有没有见过这种摩托车？
1: 没见过。
4: 你是行家，你帮我好好看看，你们这儿有没有改装过这种摩托车的？
5: 没有。
4: 那你们的顾客里头有没有喜欢改装摩托车的呀？
5: 倒是有这么一伙人，摩托车发烧友，平时喜欢改。

0: 个摩托车，啊，隔三差五的总聚在一起玩。
1: 啊，哎，那他们平时在哪儿玩呢？
0: 这我不知道。
2: 师傅，您再给好好想想，有没有什么方式能联系到这帮人？
3: 对，您再给看看。
0: 听说他们都是网上联系。
4: 呵，现在这些飞车党玩的也真够洋气的啊！
2: 哎，我说你能不能别光顾着看美女啊？啊，你不问问他们下次聚集活动什么时候？
3: 着什么急啊？这不等着群主上线呢吗？
2: 要我说，咱俩也买辆这样摩托车，直接打入他们内部。
3: 哎，群主上线了。
2: 谁是群主？
3: 这不，
2: 强哥。

0: 哎，老王
1: 啊，大师哥，
0: 我先换衣服下班了。
1: 大师哥，你这茶叶不错啊，
0: 喝完我再给你买。
1: 好嘞，谢谢。
0: 老王，
1: 哎呦，
0: 搭把手，
1: 来来来。刘经理，
2: 这啥呀？这么沉？
3: 新设备。
1: 好，
3: 哎，一会儿你把钥匙给我，我锁门，你走吧。
2: 啊，没事，我差那块。来来来，慢点慢点，
3: 你放这儿。
1: 嘿，来来来来，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哎，老婆，
4: 下班早点回来，买个蛋糕，今天晚上去给轩轩过生日。
1: 啊，好，好嘞，放心吧。
3: 哎，有事儿了吗？
1: 啊，没事，那个邻居家小孩过生日。我老婆让我下班路过，顺道给烧一个蛋糕回去。
3: 有事你先回去吧。
1: 没事，我大晚上帮你弄吧。
5: 这鱼咋卖的？
6: 这个15块钱一斤。
5: 新鲜吗？
6: 新鲜，刚打上来的。
5: 嗯。
6: 来两条不？
5: 我一会儿看一看。
6: 哎，好的。
7: 你这螃蟹怎么卖啊？
8: 哎，一升的啊，一升的。哎，给你啊。嗯。
9: 老师傅，我家热水器又坏了，你帮我瞅瞅。
10: 放着吧，明天过来取啊。
11: 来了，来了。
12: 来来来，
11: 来，
1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小班，给四号桌加十个蒜。
1: 好好。
2: 老爷，你看我的画画的好看吗？
1: 呀，萱萱画的真好看啊。
3: 来，萱萱，让刘老师看看。
4: 呀，萱萱画的可真好，一会儿刘老师奖励你一个大大的蛋糕，好不好？
2: 太好啦。
4: 画吧。
5: 我爸怎么还不来啊？
4: 不着急啊，爸爸马上就回来了。我去开门
3: 啊。
4: 怎么才回来呀？
6: 啊，那个下班的时候，那个经理让我帮他安机器，安完了以后吧。
3: 蛋糕呢？
6: 这不晚了吗？去蛋糕店的时候都关门了。
4: 就这点小事你都办不明白，我都答应好孩子了。
6: 我哪天买再给他补上呗。
4: 是哪天的事儿吗？
6: 这玩具。
5: 王哥来了。
7: 呀，妹妹，
8: 快进。
7: 好嘞，好嘞。
8: 请坐。
7: 哎，
8: 来，给介绍一下，
9: 爸，这是刘老师的爱人，叫王斌。
10: 老子打死你！
7: 周叔你好。
11: 你好。坐。
7: 哎，好嘞。萱萱，生日快乐。哎，月月，爸爸给你来一个。
12: 忙着喝茶。
7: 哎，好嘞，谢。
11: 在哪上班啊？
7: 啊，就是说我在那个海州银行当保安。

0: 咱俩好像在哪儿见过吧？哟，那您得好好想想，您是不是经常去银行啊？我就在门口登记。不好意思啊。
1: 哎，什么？ 我知道了，不好意思啊，我有点事儿，我得走了。
2: 叔叔，再去银行有事您就招呼一声。爸，饭都快做好了。
3: 爸，您吃口饭再走吧。
1: 你们吃吧，车到楼下了已经。

0: 这里有一辆摩托车和我们要找的嫌疑人的摩托车十分相似，就是中间那辆。
1: 准备行动。
2: 别动！别动！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0: 无业。黑色的那辆摩托车是你的吗？是，有什么问题吗？4月20号下午4点半。你人在呢？在做什么？
1: 时间过去这么久，谁还记得？你记得吗？态度好点。
2: 说，那天下午到底在干什么？在哪儿？在友宁。在友宁做什么？
1: 跟朋友玩啊。
2: 都有谁？几个人？我一堆朋友啊。
3: 什么情况？他不是我们要找的人，这小子上个月飙车出了事故，逃逸到永宁去了，昨天才回来。这都大半宿了，休息，休息。
4: 我就觉得这戴墨镜的太酷了，这个，
3: 哎，太酷了！你说我要是戴这墨镜，
4: 你一边去，我再干嘛？
3: 别说话，别说话。
4: 你别给我长相了。
3: 等着安静，好好看。哎，太酷了！多过瘾啊！
5: 斌哥，看看人家，咱也有枪啊！
6: 就是，
5: 看看人家抢这些钱，这一大袋子一大袋子的。你说咱们上次弄点钱，那不够解渴的？
6: 不是嘛？那些钱早花完了。
7: 老大，
5: 这怎么跟斌哥说话呢？斌哥一定有安排。是吧，斌哥？
6: 斌哥。 咱们什么时候再开张啊？上次那点钱早都花完了，现在这鱼也不好打，都挺难的。宇哥，你这给他。
8: 医院、药房、供电收费站、超市、加油站，这些案件都发生在这个范围之内。
9: 这里是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也就是说，全都在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地方的视线范围之内。这几起作案手法极其相似。
8: 开张。
9: 他们每次作案大概都只用3分钟左右，3分钟。 我们很难赶到现场。
8: 劫匪都是持枪蒙面，但从来。

0: 这几起案件可以串变侦查。
1: 组长，楼上都检查过了，没有摄像头，
2: 任务也赶紧抓，发现可疑人员立即报警。
1: 好了，明白。
0: 通知这个范围之内有可能发生劫案的地方，严加防范。
2: 明白。
3: 往左一点，往左，再往左一点，好，
4: 可以了。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体貌特征，尤其是这个眼睛。

0: 这伙到底是什么人啊？一点线索都没有。现场没有留下一点痕迹物证和生物检材，他们计划周密、手法老练，就连现场的目击者也提供不出任何有效线索。这伙人肯定不是一般的犯罪者。他们不是频繁作案，要不然早就有线索了。是不是外地罪犯流窜作案？
1: 有可能已经离开海州市了，不可能。他们对地形非常熟悉，肯定是本地人，应该就在海州。我们开展的安全防范工作，应该是惊动他们。接下来我们要从公开调查转为秘密侦查，引蛇出洞。
0: 但是周支队，他们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在作案都不确定，今天已经18号了。 您再过一个礼拜就退休了。
2: 德亚师傅，您就好好休息吧，剩下的事就交给我们去办吧。您放心。
0: 对。

0: 运钞车到了，运钞车到了。
1: 哟，哎呀，老王，这都快下班了啊！我跟你说，我弄了瓶好酒，今天晚上啊，咱哥俩把它消灭。
2: 哟，今儿还真不行，下班有事儿呢。
0: 改天吧，改天我请你。
1: 嘿，那也行。哦，对了，老李，我听别人说你们家孩子最近不听话是吧？哎，
0: 跟同学打架赔不少钱。
1: 哎呀，现在这孩子啊，难管。除了父母的话不听，剩下别人的话都能听得进去。那行，那就这样，改天咱哥俩把那瓶酒消灭。
3: 哎，好。

0: 哎，赵师傅，
1: 哎，
0: 你前面那个靠边给我停一下。
1: 好嘞，
2: 这不没到你家吗？
0: 老李，我突然想起来有点事儿，得去一趟。明天见。
2: 好，明天见。
3: 明天见。
0: 好嘞，明天见。明天见。
2: 明天见。
3: 明天见。

0: 可以啊，
1: 差点芥末，啊，差点芥末，
2: 放满啊。
3: 哎，昨天我看好一台吉普车，哎呀，这真好，
1: 比那车好多了，你能买得起啊？啊，
3: 怎么哪儿都有你啊？你一个修棚二的，你能买得起啊？
1: 我买不起，我没说呀。
3: 你看呢？
1: 强哥来了，哎，强哥，
0: 袁哥，
3: 强哥，
0: 来，这给你备好了啊，碗和筷子。
4: 五点，朝阳工作站。斌哥说他们取了大量现金，准备给员工发工资的。干了这一票，哥几个就都能好过点了。
3: 嗯，老大，这回我跟强哥进去啊，你接应。
0: 你行吗？
3: 怎么就不行啊？我也得感受一下让别人跪在脚下的感觉。你干啥呀？
1: 哎，

0: 周支队，有情况。这是金座物业刚发来的视频。
1: 金座北侧，事业范围内，流动资金较大的海鲜市场，长安路公交站，海州加油站，小吴、小松，
2: 到，
1: 通知李支队，劫匪有可能出现，马上组织警力配合我们行动。
3: 明白。
1: 你们俩跟我去金座。

0: 开着。
1: 辛苦了，张师傅。
2: 哎，可算是跑完了。下班了，
1: 慢走，杨师傅。哎。
3: 起来，把所有钱给我装袋子里，在这儿。别动啊，好好走，来。
0: 两分钟，
4: 要打死你！快点！
5: 各组注意，各组注意，长途车辆发生抢劫！
6: 快！收到，收到，我马上就到。
7: 收工，我们立马赶回去。

0: 有情况，快撤！
1: 撤！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简东，你那边什么情况？
1: 张慧民嫌疑人。
0: 。
2: 快叫救护车啊！快！

0: 爸爸，爸爸，我好想去游乐场啊！你什么时候带我去啊？
1: 那个，等爸爸有空，爸爸有空带你跟萱萱一块去，好不好？

电影，是文字幻化的光影，字里行间却带你游历想象力的泉涌，思维的殿堂。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0: 折腾半天，就弄这么点硬币，把大明哥都搭进去了。这次警察怎么回来这么快？疼吗？
1: 强了，为什么没赔钱啊？十多年的兄弟，你没看大明痛苦的眼神？我实在下不去手啊。可是这规矩是咱哥几个自己定的，不能给警察留下活口。万一大明没扛住，把咱们哥几个撂了。
0: 我们就都活不了了，
2: 兵哥，我相信大明不会把他供出去的。兵哥说的对，万一大明哥把咱们供出来，一个都别想活。
1: 兵哥，我不想再干了，林子。 包子，还有强子，咱们哥几个。

0: 走到这一步，真的没有回头路了。明哥，那咱们怎么办？听我的，最后干一次大活，哥几个一块儿离开海州。
1: 把金座楼顶的监控录像再调出来。好。往后。再往后。停。
2: 太狡猾了，根本看不见脸。
1: 把金座附近的所有监控视频都给我调过来。
2: 好。
1: 吴军，嫌疑人怎么样了？
3: 还在抢救。
1: 一旦醒过来，马上通知我，不许任何人接近他。

0: 高志明原来是你们厂的吧？
1: 对，是我们厂的。他犯什么事儿了吧？
2: 找到了。
3: 机床组组长孟强、高志明、包景瑞、赵庆林
4: 啊，他们几个呀，关系可不一般呢。当年孟强有个开出租的朋友来厂里接他们，门卫不让进，孟强就跟那门卫打起来了，咱门卫也不含糊，一棒子就把孟强的手指头打断半截，其他几个人一起上，差点把门卫打死。这事儿后来闹挺大，后来厂里就把孟强开除了，其他几个人也都不干了。
2: 他们平时在厂里表现怎么样？
4: 嗯，小偷小摸，偷过东西。
0: 对，你刚才说的孟强那个开出租的朋友叫什么名字？
4: 这个我可真不知道。
2: 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已经初步确认，孟强市场鱼贩，包景瑞烧烤工，赵庆林家电维修工。案发后三个人同时消失。
5: 立刻发布通缉令。包景瑞是不是在你这工作？
4: 啊，对，是在我的工作。
5: 今天来没来？
4: 啊，他已经有好几天没来。
6: 由现场子弹确认，匪徒所用的一把是猎枪，还有一把的确是7.62×39毫米口径的560冲锋枪，跟99年袭击哨兵抢劫枪战被抢枪支吻合，因此我可以确认，抢劫医院、朝阳公交站与99年袭击哨兵抢劫枪战是同一伙人。
0: 除了这四名犯罪嫌疑人以外，他们背后还有一名指挥者。这群犯罪嫌疑人没有被发现的前科劣迹，无犯罪记录。他们隐藏在普通群众中，不动声色，谁也不会想到他们是一帮穷凶极恶的匪徒。
6: 这伙人应该知道高志明要是醒了，他们陆老师知道是，因此对我有建议，马上要对交通要道进行拦截排查。
0: 不，我不认为他们会逃跑，我担心他们狗急跳墙。

0: 这次是海中银行押运现金最多的一次，干完这趟活，我们每个人最少也能分上100万。 但是有一点，必须按我计划好的路线走。得手后，我负责接应你们，我们一起从小药港出境。就是对。
1: 这是今天排查的资料，您看一下。找到了，这是金座楼下酒店门口的监控。
2: 把下一个路段的视频调出来。好。下个路段嫌疑人没再出现。丁，往回倒。
3: 丁，
0: 放大。
3: 这是刘老师的爱人，叫王斌。
0: 他俩好像在哪见过。
3: 您是不是经常去银行？我就在门口登记。
4: 99年出租车司机配合调查资料找出来。好的。你好，请坐，客户，你办个迷烟屋。
5: 换钱。
4: 您这零钱稍微有点多，需要的时间有点长，您稍坐一会儿哈。周支队，有情况。 农发银行有人发现用大量硬币换纸币，疑似是金座楼顶的犯罪嫌疑人。
6: 我去看看，
7: 吴俊，走，迅速出发。李健，马上联系银行，查清楚哪家今天有大量现金的流动。

0: 警察，配合要调查。这个钱是从哪来的？
1: 这个钱呢，是一个小伙子给我的，他叫我4点半到这家银行来换成纸币，我都来了20多分钟了，还没换完呢，怎么换钱也违法吗？啊？
2: 中支队，建设银行左家庄支行和工商银行幸福路支行都有大额的现金流动，但是最多现金要押回总部的是桃园路的海州银行，大概有600万。在哪上班啊？
3: 海州银行，当保安。
2: 叔叔，再去银行有事您就招呼一声。
4: 记者，
2: 走，哎，走，你看。 你不如我的嘛，我这比你强啊！哎，走，停，往后退，走，转圈，绕大圈，绕大圈，绕大圈。

0: 请问你办什么业务？
1: 存钱。
0: 到那边领个号。
1: 给我个号。

看，你看我这车啊，还能装东西，哎，走。 陪你玩了啊！我得回家吃饭了，嘿嘿，再见。快走，快！

0: 行动。
1: 记住，押运通道的密码是7352。
2: 在警察赶到之前，将运钞车逼出银行，实施第二计划。
3: 没有发现犯罪嫌疑人。
4: 有没有人员伤亡？
3: 没有。
5: 朱警官，这是我们银行的负责人。
4: 那600万现金呢？
6: 劫匪袭击的时候，现金随运钞车从后院及时的撤离了。
4: 王斌是不是你妈的？
6: 是。
4: 他人呢？
6: 哎，他今天请假了。
4: 马上给王斌打电话，问他在哪儿。
1: 哟，哎，哎，刘经理，
6: 你在哪呢？
7: 啊，我在海洋馆呢。对，我带我女儿
1: 还有那个我老婆来看那个海里动物表演。
6: 哦，那没事儿，我找老李吧。
4: 马上确定运

0: 我给领导回个电话，这点太吵，没听见。我得给您打电话。
1: 你快点啊，马上就是开始。
0: 要。

0: 哎，有警察！我们接到紧急消息，你们车里边有炸弹，赶快下车！快，
1: 有炸弹！

哎呀，那刘经理墨迹，新来了几个保安，这个要待遇又做登记的。再说，我买冰激凌今天排了30多人，人太多了，来吧。

0: 当年孟强有个开出租的朋友来厂里接他们，门卫不让进，孟强就跟那门卫打起来了。这事儿后来闹很大，后来厂里就把孟强开除了，其他几个人都不干了。
1: 阿姨，我听说大明出事了，他人现在怎么样了？
2: 一直在医院，警察不让看呢，是死是活我都不知道。斌子，你说阿姨可怎么办呢？
1: 既然摊上这事儿了，您也别上火啊，我有啥事儿您就给我打个电话，我还有事。

0: 周叔，您还是等着我了啊！今晚你白来一趟。高志明6个小时之前抢救无效死亡了，杀人灭口，毁尸灭迹，好一个不动声色！你以为干得天衣无缝吗？
1: 我没这么想过，周叔。自打我兄弟高志明出事的那时候起，这一天迟早会到来。让我没想到的是，是我主动送上门的。
0: 行了，跟我回去聊吧。好啊。
2: 周叔，我不想伤你，我上次我做了毒手了，现在就咱们两个人，我太后悔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
3: 嫌疑人出现了，三楼。

劲儿！

啊！啊！啊！

0: 我和孟强、包景瑞从小就是好朋友，高振明、赵庆林是后来加入的。哥几个为了我打架，被工厂开除，没了工作。我们当时唯一的经济来源就是我那辆红色的出租车，一辆出租车拉回来的费用。
1: 根本供不上我们哥几个的开销，我们就开始盗窃，由小到大，还干了几次抢劫。
2: 开张就得听兵哥指挥，你咱这守规矩。
0: 下回再说。啊，大家伙比较信任我，听我的话，听我的指挥，所以一直都没有出事儿。再后来，我们就合计着干比较大的。 是我一手策划的，抢了哨兵的枪。

0: 我们就没有了回头路。有了枪以后，我们就打算抢银行，可是抢劫银行的难度太大了，一时半会儿也实施不了。哥几个为了更好隐藏自己的身份，都各自找了工作。我也辞掉了出租司机的工作，为了摸清银行的情况。 我又到银行应聘了保安，可是银行的保安系统一直在升级，我完全找不到下手的机会。平时我们基本都不见面，这些年就这样，这是我们定下的规矩。直到我策划好动手的时间、地点，大家伙再聚在一块儿。
1: 走。
0: 高志明不听指挥，被你们抓到，是我意料之外的。孟强、包景瑞这两次不守规矩，我怕迟早会出大事儿。只有我一个人是最安全的，所以我就策划了他们抢运钞车之后杀人灭口了。

0: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不一。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1: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图灵，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本周电影频道也为大家带来了很多好看的影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我特别喜欢做饭，也爱美食，每次去一个地方旅游，我第一个一定是先搜一搜当地有什么好吃的。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法国电影《美食家》也是看得我直咽口水。主人公像一位行走的美食裁判，在法国的街头小饭馆和豪华餐厅之间游走，我跟着他的脚步，好像已经吃了无数顿的法国大餐，诱人的香气仿佛已经穿透屏幕扑面而来。如果您也喜欢吃，这部电影值得一看。
2: 他是法兰西美食的崇高捍卫者，夏尔·图什曼。
3: 谢谢。
0: 他是闻名遐迩的美食评论家。
4: 音乐，对不起，我现在能不能点菜？
0: 也是风趣幽默的怪老头。
5: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我品不出，我完全失去了味觉。
6: 失味症？
5: 什么病？
6: 失去味觉的病症。
0: 可是老天捉弄他，得了失去味觉的怪病。
3: 嗯，两分，零分。
0: 生活从此蒙上了阴影，当然也上演了更多的喜剧。
7: 知道爸爸小心。
5: 你以为看到你，别人就会乖乖的把大门打开吗？
8: 不，他们会想尽办法不让我们出去的。
5: 那怎么办？
8: 干嘛非从大门出去啊？
0: 5月10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美食家》。
1: 小时候，爸妈经常带着我看电影，当巨大的荧幕在我眼前亮起来的时候，是我童年最幸福、最神圣的时刻。现在想想，我能当演员，能走上演艺这条路，我要感谢我的母亲，她给了我一个快乐的童年，更给了我对艺术最初的憧憬。本周电影纵贯线为大家带来了4部关于母亲的影片，不妨和妈妈一起看看，趁时光未老，一切都刚刚好。
9: 我做喜剧这么多年，曾经特别想摆脱掉喜剧演员这个标签，我想向大家证明我是演员马丽。走开啊！那我现在反而不想丢掉喜剧演员这个标签了。
10: 我一直在想，
9: 它是让所有观众喜欢我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标签。喜字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可能是一种生活态度，除了让观众哈哈笑，我觉得更多的是人性的东西。你能看到观众的感同身受，我才发现原来喜剧的魅力这么大。
10: 所以我很感恩喜剧电影。
1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12: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晨思，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对我来说，电影最神奇的地方就是能够瞬间把观众带入到另一个世界，打开电影这扇窗户，放眼望去，我们能够看到不同的人生经历，感受到多样的情绪情感，透过它我们可能会改变看待事情的方式。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这扇电影的窗户，一探究竟吧。
13: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14: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敏及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13: 是真的！
14: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

0: 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1: 好事来喽！
2: 喝银鹭花生牛奶，
3: 有好事发生。
2: 喝银鹭花生牛奶，
3: 有好事发生。
2: 喝银鹭花生牛奶，
3: 有好事发生。
4: 改编自日本小说《涉过愤怒的河》。
5: 昨晚发生了什么？
6: 我要联络我的律师。
7: 清晨，一名中国籍男子涉嫌在其住所内谋杀一名本国女子。
8: 嫌疑犯叫杜秋，40岁。
4: 是谋杀还是陷害？
9: 放开他！
10: 我是被人陷害的人。
11: 告诉我真相。
10: 我不相信警察。
11: 当逃犯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绝路。
10: 如果我跟你回去，那我死定了。
4: 层层追凶，拨开云雾。
10: 警察和杀手是同时出现。行动，
12: 杜秋他留下张纸条，一个人去天神制药研究中心了。
10: 你们这些杀人凶手，
13: 杀了他。
12: 是。
4: 导演吴宇森，主演张涵予、胡舒武。

0: 晚上好，老板娘在吗？
1: 对不起，老板娘今天没有过来，我们是来帮她看店的，酒也刚好卖光了。
2: 红霞，这里还剩下一壶。热好的清酒可以吗？
0: 啊，真是太好了，谢谢。
2: 听口音，你是北京人？
0: 嗯，你中文说得不错。
2: 我只会一点点，什么都只会一点点。
0: 一点点好啊，这样你会活得很轻松，知道的太多才会累。
2: 你常来？
0: 这么多年了，这里什么都没有变，这里的人还是一样的温暖。每年的这个时候我都会到这儿来，这里的一切总能让我想起那些令人难忘的老电影。啦呀啦呀啦哒啦呀啦啦呀啦呀啦哒哒呀啦啦呀啦。
2: 我也记得那部电影的经典对白。
0: 啦哒啦呀，
2: 男子汉有时候是需要面对死亡去飞行的。
0: 你看多么蓝的天呢，
2: 走过去你可以融化在这蓝天里。
1: 走吧，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
0: 你也看过那部电影？

0: 谁呀你？我是律师，需要帮助吗？叫这个男人滚！你们两个进来陪我喝酒。
1: 是。对不起，几位大哥，晚餐已经准备好了，里边请。
2: 看什么看？哼，动作快点，臭娘们！
3: 坐，这儿，大哥，坐。
1: 真的不需要帮助吗？
2: 这是江湖事，你管不了。很久没人聊老电影了。老电影就是太长了。
1: 哦，对了，我车里有一套经典的老电影的光盘，可以送给你。
3: 太好了，
1: 那就快去拿吧。
4: 哎，好婆娘，别拿酒了。
5: 这当官的有把柄在我手上，还愁没钱吗？
6: 就是啊。

0: 就是他，没错。搞定了，
1: 父亲，您的朋友不用再担心有人勒索他了。可恶，那个男人差点坏了我们的事儿，算是一种缘分吧，难得有人一起聊老电影。
0: 当心，泽宇，电影和爱情都是陷阱，掉进去就出不来了。走。

0: 生向各位来宾致辞。
1: 晚上好，非常感谢大家来参加我们的纪念聚会。今年是天神制药成立65周年，天神制药能够取得如此的成绩，全靠各位的辛劳付出和努力。我在这里要特别的感谢一下杜秋先生，这位出色的国际律师。3年前，我们遇上了一场非常棘手的官司，是杜秋先生替我们打赢了官司。没有他的努力，天神制药不会那么顺利的在纽约上市。杜先生，
2: 恭喜，非常
3: 谢谢，请坐，快坐，
4: 请坐。
1: 今天我想介绍一位新社长，我多年栽培的儿子酒井红，他已经可以独当一面了。我决定让他接手主导新药研发，他会比我更出色。希望各位在今后的日子里，就像支持我一样，继续支持这位年轻的新社长。
4: 谢谢。

0: 究叶先生。
1: 杜先生，你真决定替美国药厂做事？
0: 很抱歉，这是我们高层的安排。
1: 明白了，那就还请多多保密吧。药厂人口失踪的事解决了吗？
2: 已经解决了，副部长感谢您帮他解决了勒索的流氓。副部长他还说，如果您有时间的话，一起去打高尔夫呢。
3: 社长，浅野先生过来了。
4: 哦，浅野先生，
2: 恭喜恭喜，
4: 我一直等你呢。
2: 接下来可就看你了。
4: 哪里哪里，我知道你不喜欢打针，特意给你做的药丸，一样刺激。
1: 像杜秋这样精通药物的律师是很难得的，我希望他能留下来协助新社长。

下来，我需要你，给我点希望。一会儿见。

0: 中国人。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旗袍还是中国女人穿着好看。
1: 谢谢。我妈妈是中国人。你不觉得这里很无聊吗？我们换个地方聊吧。
2: 你跟酒井熟吗？
1: 不认识，也不想提起这个人的名字。我是专门来找你的。
0: 可我之前并不认识你，找我有什么事儿？
1: 你替天神药厂打赢了这么多场官司，应该知道他们一些秘密。他们不像表面那么清白吧？
0: 作为一个职业律师，接了客人的官司，我只负责胜诉，其他的事情我不过问。
1: 你没有怀疑过你打过的官司吗？
0: 你指的哪一宗官司？
1: 3年前酒井刚才说的那一宗。

0: 谢谢。找个时间再见一面吧。你刚才提的那个案子，我想再听你详细说说。
1: 好，后天下午3点，大阪车站时空广场。
0: 还不知道怎么称呼您。
1: 远播真由美，你可以叫我真由美。

0: 这个女人是谁啊？我从来没有见过她，没有呼吸了，尸体已经僵硬了。
1: 目前警方正在进行现场搜查，已经进行报警，警方正在调查，已经进行。
0: 我是大阪府警察局搜查一课的前野熊二，昨晚发生了什么？你认识死者吗？你跟死者有什么特殊关系？他为什么在这儿？
1: 我要联络我的律师。
2: 被发现不是在床上，嫌疑人被当场抓获。
3: 长官，外面聚集了很多媒体。
0: 你们找人假扮嫌疑犯从正门出去，把媒体注意力引开。我趁机压着他，从后门走。
4: 这里是现场，已经2个多小时了。

0: 没想到你杀了人还敢夺枪袭警，举起手来，你逃不掉的。我开枪也是自卫。
1: 一般进步，他跑了，在那边。

0: 全面封锁地铁沿线的出入口，赶快呼叫增援！
1: 是。
2: 嫌疑犯叫杜秋，40岁，是中国籍男子。他作为天神制药的律师，在中国和大阪之间来往工作。啊，秦野队长已经在所有地铁口配置了警员。
1: 队长，局长指示我们要在这尽快与秦野队长会合。
3: 既然包围了所有地铁口，那我们去了又有什么用呢？那我们干什么？打开地图。
2: 是。
3: 队长，我们搜遍了嫌疑犯跳下去的线路和隧道，但是什么都没有发现。第一机动队已经到了。嫌疑犯极其危险，在新的被害人出现之前，必须逮捕他。 必要的时候，可以开枪将其击毙。

0: 队长，地图上没有显示这个地方。
1: 还在建设中，这应该是连接上本町站的工程。
0: 没事吧？
2: 没事。
0: 我帮你撑一下，小心。

0: 听到没有？快放开他！哎，大家都退后，都退后！你放下钉枪！我跟你说了，把钉枪放下！你快放开他！把钉枪放下！
1: 不，是你该把枪放下。
2: 你真忍心在他脸上打个洞吗？带这么个笨蛋，你逃不了多远。他第一天上班，你放了他，让我来代替他。

0: 看来你也是个笨蛋。我是想让他知道，律师都不可信。你知道我是谁吗？我认得你。三年前的案子我还记得。我是被人陷害的。那就跟我走吧，告诉我真相。我不相信警察。给我一辆车。
1: 把手铐给我打开，
0: 你逃不掉了。
1: 开车！
0: 你还没告诉我你要去哪儿？
1: 闭嘴！继续往前开。

0: 如果我跟你回去，那我死定了。
1: 相信我，当逃犯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绝路。你现在还有选择的机会。

0: 真是太丢人了！凶器上残留的指纹，还有死者身上的毛发 DNA， 这些就已经足够证明杜秋就是凶手。只要把他抓回来，我们就可以结案了。那杜秋的杀人动机是什么呢？案发现场是他的住处，指纹和毛发并不能成为决定性的证据。放走了嫌疑犯，还敢包庇他？
1: 队长是为了救我才当人质的，最先要杜秋跑得的是你。
2: 你说什么？白天，现在还不是你发言的时候。
1: 对不起，石村，还有浅野，你们两个从现在开始要紧密合作。坐一下，石村，无论你做的有多好。 一样会有人误解你，但是我会一如既往的支持你。

0: 案疑犯杜秋，在
1: 警方正全力追击一名叫杜秋的中国。今晨，一名中国籍男子涉嫌在其住所内谋杀一名本国女子，疑犯杜秋在拘捕过程中反抗逃走。大阪警方调查受害人情况。
2: 最矛盾的地方就是现场留下的证据太完美了。
3: 就是啊，队长，嫌疑犯杜秋是很能干的律师，怎么会这样？
2: 你在同情他？这世界上无法理解的事情多着呢。
3: 是啊，我觉得队长说的很有道理。
2: 不准笑。
3: 是。
2: 拿到监控录像了吗？
3: 哦，已经拿到了当天晚上的所有监控录像。被害者田中希子是在10:15一个人离开会场，而杜秋是在11:36和另一个女人一起离开的。
2: 另一个女人？给我放大一点，调清楚一点。3年前，他的未婚夫因为盗取天神的商业秘密被起诉，被判罪名成立。败诉之后，他就死了。

郑叔是不想死的，他绝不是自杀，是那个律师，他是被那个律师逼死的。

0: 对不起。
1: 你肚子饿了吧？
0: 来，吃吧。嗯，谢谢。
2: 不许动，警察！都别动！

0: 见过这个人？
1: 没有，没见过。
2: 别担心，这儿全是我的朋友。
3: 谢谢。您知道我是谁吗？
2: 我看过新闻，我看你不像杀人犯。
4: 分局调过来的那个笨蛋呢？
5: 啊，您是在说我吗？
4: 我还以为是别人呢。
5: 怎么样，认不出来了？我也试着穿正装了。我用了一个晚上调查杜秋的背景，他是1976年出生于中国青岛，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法律学，也修读了药师法律。
4: 你听着。从现在开始，你要完全成为杜秋，思考他所思考的，感受他所感受的。资料只能是作为参考，

0: 刀伤应该是死后刺上去的。如果说死亡时间真的是在深夜的话，凶手应该有充分的时间逃跑。奇怪的是，凶手为什么要在尸体旁边睡到早上，等到被发现呢？除非这是一个经过缜密计划而设下的圈套。
1: 我觉得就是个圈套。
0: 现场留下的痕迹会指引我们找出真相的。死者最先被袭击的位置不是床上，他是死后才被移到床上的。他和杜秋认识，可以自由进入他的住处。他衣服上的拉链和纽扣只有他自己的指纹，衣服是他自己脱的，唱片和酒杯上也只有他的指纹。他喝着酒，听着音乐，等着他。这时候杜秋还没有回来，但是他很有信心，一定能够迷住这个男人。书桌附近的地毯上的血迹跟死者的血迹一致，他一定和杜秋有过激烈的搏斗。他站在窗户那儿，望着窗外，等着杜秋回来。这时候杜秋出现了，气氛不再是原本浪漫的夜晚。因为某种原因，杜秋忽然对他动了杀机。第一次袭击在书桌旁，勒死他的是一条领带。从死者颈部的勒痕可以看出，但在现场又没有找到这条领带。他拼命抓住后面的窗帘，想要挣脱出来。这一点可以从他的指甲间找到和窗帘同样的纤维得到证明。

0: 凶手是一个左撇子，说不定现场还有其他的人。
1: 这么说，杜秋有可能是无罪的，是吗？
2: 这辆黑车每隔两天就来招募工人，还挺受欢迎的。
3: 拉他们去做什么工作啊？
2: 听说是给一家什么药厂的研究所干活，看来给的钱不错。他们去了以后，没有一个人再回来过。
3: 我得走了，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办。
2: 啊，送你一句老话，输掉什么都可以，别输掉你的心气儿啊！
4: 哎，
5: 那去吧。
6: 见过这个人吗？
7: 别动，小红衣服的，拿去吧。
8: 这个案子不能再拖了，向警方再次施压，
9: 让他们快速破案。
10: 秦牧，
9: 我们给你这么高的薪水，连这点事情都办不好吗？
1: 社长，找您的电话。
11: 喂，杜秋，
3: 你大概也在等我这个电话吧？我们好像有必要见一面。
11: 那好，中午12点。水上餐厅，那没了的。你去一趟，试探一下杜秋知道多少，绝不能让他落到警方手里。
3: 太好了，只要解决了杜秋，这案子就结束了。
12: 那没了的是这家伙。
1: 子宇，我不想再依赖这些药了，这样活着好痛苦。
13: 子宇，我不想看你难受。听着，这是加强的。

看看我们的下一个任务，你下不了手的话，我自己来搞定的。

0: 么事？
1: 有新线索，和杜秋一起工作的青木律师
2: 离开了天神总部。
3: 青木律师，他跟这个案子有关系吗？
2: 是这样，前野队长下过命令，跟踪与杜秋有联系的任何人，
4: 你好，
5: 牛肉卷、鸡肉卷各一份。
2: 您需要些什么？
6: 啊，给我杯咖啡吧。
2: 嗯，有冰的和热的，您需要哪一种？
6: 要冰的。
2: 好的。
7: 怎么你一个人来了？社长呢？

0: 停车！停车！妈的，快倒回去！是。队长，秦野他们也到了蓝麦勒的附近。作为好朋友，我不得不告诉你，越是知道真相，就越危险。我相信你绝对不会杀西子。你怀疑过有谁会陷害你吗？没有。我推测你目前的处境和你要离开药厂有很大关系。 他们跟一个非法私募基金 Ether 勾结研发很不人道的新药，还记得吗？你参与的北川盗窃案，他不是偷了那个麻醉剂方程式吗？那就是新药其中的重要配方，听说是军事专用药物。
1: 还犹豫什么？快动手！
2: 我是律师，需要帮助吗？
3: 目标的清晰度还差一点，
0: 这违反了。 国际精神药物公约，
1: 开枪了！
4: 过去离开药厂的重要人员

0: 你说你没有杀人，那你就跟我合作。
1: 你们警察都不可信，那个钱也刚才就想杀了我。
0: 只要你愿意相信我，我就可以帮你。
1: 相信你？
0: 对。

炎炎夏日，我们准备了清凉的水枪，为大家降温。

我真的没有杀人，我想请你做我的时间证人。你可以证明，那个女人被害的当晚，我是和你在一起的。

0: 房的，没资格谈恋爱。从小到大，第一次有男人这样保护我。你以为你还五岁啊？还担心在孤儿院被人欺负吗？我只想做一个普通人。
1: 可惜太晚了。
0: 红霞，既然我们不知道能活到哪一天，何必要用坏心情来过剩下的日子呢？汤好喝吗？我们有新任务了，
2: 这次我一个人做，免得你又感情用事。
3: 那个家伙居然敢在大白天明目张胆的出现，他是在考验我们的破案能力呢，还是一个地道的傻瓜呀？
4: 石村，这起枪杀案件要抓紧破案，整个大阪一片惶恐。
3: 这个案子应该另有内情，肯定有某股势力在暗中行动。
4: 你想放小鱼钓大鱼？我明白。
5: 队长，我找到杜秋了。
3: 放大这个女人的脸。
0: 又是跟这个女人在一起？
3: 他们两个人在车站见面，绝不熟人。

0: 你们去做事吧。
1: 好。
0: 小姐，他怎么来了？
2: 你别管，麻烦你给他准备一下房间，还有衣服，再给他弄一些吃的。
0: 可他是……
2: 快去吧，照我说的去做。
0: 是。
2: 有什么事情，明天早上再说吧。你先去休息一下。
3: 我带您到楼上休息，小姐不让任何人接近这个房间。

0: 庇我，不要再问了，怎么会是这样？
1: 你有好多天没睡了吗？不要什么事情都往坏处想，好吗？
0: 我研发新药的目的是为了救人的，但我不想坏人拿了我的配方去做非法的事情。

0: 还记得被你们以盗窃罪控告的北川正树吗？我的未婚夫，曾经是。
1: 我是大阪府警察局搜查一科的史村，正在调查一宗凶杀案，我想见你们的女主人，可以进去吗？
2: 请两位握住对方的右手。
0: 三年前，我本来可以和他们一样。那年四月三号，就是法庭宣判败诉的第二天，我就站在那儿，我等着他来，等着祝福，等着我美满的人生。本以为能够赶在樱花开得最美的时候结婚，没想到那年的花落得特别早。

0: 败诉的那一天，他只说了一句话：你早晚会清楚的，也许我死了才能证明一切。
1: 对不起。
0: 对不起，郑叔跟我说了，就是你。你们说他偷了新药配方，你知道他为什么偷吗？他不想究竟把那些东西拿去害别人。
1: 你真的认为你所知道的一切都是事实真相吗？

0: 我已经受伤了，
1: 陈伤了，没事，我有心药啊。
0: 你现在还有没有机会追上他们？
2: 有。
0: 如果再让我碰上那个警察，他就死定了。我已经叫人过去，他们马上到。
2: 是他，竟然从大阪追来了。

你明知道他是谁，为什么还要跟他在一起？

0: 你老实说，你到底得罪了多少人？
1: 你现在高兴了？
0: 在遇到你之前，我一直活得挺舒服的。
1: 没打开手铐之前，我们最好和平相处。
0: 但愿如此。
2: 嘿，
1: 啊，慢点儿。
0: 哦，抱歉，老奶奶，我就是要带着你走。
1: 看起来你更像个逃犯。
0: 就算你死了，我也要把你拖回警察局。你老实点。
3: 你跟他说，西子被害的那天晚上，我是跟你在一起的。
1: 你告诉他，北川案的证据都是你们警方提供的。他老说我害了他未婚夫。
0: 你们两个那天晚上真的在一起吗？这家伙，他刚才说的那些话是真的吗？
3: 我会不会坐牢就看你了。
4: 那天晚上我是和他在一起，我送他到家是凌晨一点左右。
0: 那你能做他的时间证人吗？
4: 可以。
1: 谢谢你帮我澄清。
4: 别跟我来这套，等逃出去再说吧。嗯。
5: 小姐，你怎么搞成这样？
4: 跟我来。
6: 掌柜先生，
7: 快点进屋去。
6: 发生什么事了？
7: 离开窗户。全部上二楼，趴下，千万不要靠近窗户。
1: 奇怪啊，警察和杀手总是同时出现。我不想和你一起死。
0: 我也不想。开什么玩笑？你会玩吗？
4: 当然了，我6岁的时候就开始跟我爸打猎了。

0: 轮到你了。
1: 我不行，我习惯用右手。
0: 今天你得用左手。
1: 我没杀过人。
0: 打脚可以吧？其他部位我来打。

0: 红霞，红霞，你醒醒！红霞，红霞，
1: 父亲给我的心药太强了，我全身都没感觉了。
0: 你不会有事的。

0: 长堤海路。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0: 该？
1: 是。
2: 快去叫医生。
0: 哦。你今天没有跟我在一起，对吗？
2: 没有。

0: 你现在自由了，走。别担心，我死不了。
1: 走，这边慢点，爸爸喘口气呢。
2: 子弹穿过了他的身体，已经没什么危险了。等他醒过来以后，我再通知你。
1: 谢谢医生。

0: 跑哪儿去了？
1: 喂，出什么事了？
2: 回去！
0: 我怎么说也是你的上司，你有义务向我报告。
1: 我的上司是史村队长，我没有义务听从你的命令。
0: 史村故意放走了嫌疑犯，你还跟着他，我才是这个案件的总指挥。
2: 你知道药已经出卖你了，很快你就不是队长了。
0: 你还没有意识到，你完了！混蛋！你什么意思？哎，你要上我灭口吗？搜查一课的人快到了，正好抓你个现行犯。你个臭丫头，给我等着！
3: 你一直担心药厂的秘密外泄，这是杜秋的电脑，还有这个。喂，你赶快来处理一下，我杀了旭子。
0: 你在哪儿？
3: 在杜秋家。
0: 什么也别碰，等我来处理。

0: 你别信那个混蛋说的话。史村现在已经开始怀疑我了。事到如今，我只能逃到海外了。为什么当时不把杜秋干掉？杜秋死了，所有事情不就都解决了吗？
1: 这么说，您是在怪我了？我这么做，都是为了您的儿子，是为了保全新任社长的名誉和清白。你清楚，我要是出事了，对你们也没好处。说吧，你打算出多少钱来买？
0: 被你养的狗反咬一口，看着我的眼睛，别以为我眼睛瞎了，打起精神来，你可是天神之药的新任社长。

0: 我在房间找到一些郑叔留下的资料，但是我之前从来都没有见过，你来帮我看看。还有一件事我始终不明白，到底是什么样的药物研究可以让一个基金花这么多钱在一家药厂身上？
1: 伊森。
0: 什么？
1: 百慕大的一个基金，他们持续赞助药厂研发新药。酒井社长没让我参与这个项目，我就是这样被他们蒙在鼓里。
0: 这是郑叔偷拍的，这个什么意思？
1: 这是天山制药厂药品配方的编码，药厂为了保密会有一套自己的编码。
0: 这应该是郑叔研究的新药配方。

0: 北川，配方完成了吗？把它交给我。啊，
1: 配方还没完成呢。
0: 这个配方编码对我们很重要，也是究竟一直想要得到的东西。他们用活人做人体实验。
1: 真由美，当你看到这信时，我应该已经不在人世了。为了给你幸福，我私下收了酒井的钱。我不再是你心目中那个完美善良的人了。但是我的良知告诉我，不能把配方交给酒井父子。我把配方藏在这里，希望有一天，它能发挥真正的作用，造福人类。

0: 红霞的死我也感到很难过，你们俩像亲姐妹，都是我的孩子，你无法想象失去红霞我有多么的难过。红霞不能白白牺牲，你应该知道怎么做，不要让我失望。
1: 是的，放心吧，父亲。
2: 啊，
3: 早上好，队长。
2: 怎么了？一大早哭什么呀？
3: 我是高兴的，看到队长恢复得很快，我很高兴。
2: 那应该笑啊。
3: 你忘了，你不是说不准笑吗？
2: 命令收回了，从今以后你想笑就笑。说真的，你笑起来的样子很像我妻子。行了，我们不说这个了，你有什么要向我报告的吗？
1: 啊，案发现场发现的药丸成分跟前野服用的药丸一样，药检报告也显示这是一种超级兴奋剂。
4: 哦，真狼狈啊，你不用起来。
5: 不好意思。
4: 石村
2: 啊，
4: 这个案子你先暂时别管了，
5: 请等一下好吗？我还差一点就能掌握到天神制药的关键证据了，这一次我一定能结束这个案子。
4: 上级说你连续三次放走了嫌疑犯，
5: 可是杜秋他并不是真凶。我请求调查前野。
4: 前野雄二现在已经失踪了。
2: 又失踪了？那个酒井社长，他买通官员来妨碍案件调查，是不是有这么回事？这算什么正义？
4: 醉驾失控撞死警察的妻子，你还没想开吗？你也替我想一想，有个不珍惜自己生命的下属会怎么样？这么长时间了，我相信你妻子也不想看到你这样活着。
1: 这三年里，我常常在研究中心外观察，我总看到一辆黑色的厢车拉满了人开进研究中心，但是每次开出来的时候却是空的。
6: 谢谢你的帮助，班口先生。
7: 哎，你这是什么话？你看得起我才会来找我，其实我也想进去看看我的兄弟们。
8: 做实验的严明道。
1: 小姐，我是真由美。杜秋他留下张纸条，一个人去天神制药研究中心了，到现在一直没有消息。
6: 万一要是有什么危险，你一定要想办法出去。
1: 昨天晚上我找到了一些郑树留下的资料，我们发现了天神药厂一直想要找到的配方编码。杜秋他说应该让史村知道这个编码，我想请你转告他一下。编码是 C11H15NZN2。这件事情非常紧急，请你一定尽快转告他。明白，医生正在病症场所检查呢，你放心，待会儿我就告诉他。真由美小姐，
2: 要是那个配方编码是用来制造禁药的话，那将会成为我们打垮天神制药的最有力的证据。
9: 啊，
10: 怎么办？

0: 怎么这样？不是说事感冒药吗？慢点，慢点。安口秀夫，跟我来。安口先生，安口先生，安口先生。
1: 杜秋，他一个人去天山制药太危险了。 他救过我，我不能让他去送死。
0: 我跟你一起去。
1: 你去了也帮不上忙。我现在已经被停职了，所以这是我个人的事情了。

我的老婆是个完美的女人，

0: 离开心爱的人后悔吗？
1: 如今我能为他做的唯

0: 战斗力是不错，但我们想要的是受控制的战士，现在这发狂的表现实在是让我担心。
1: 你放心，我们已经通过实战测试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又找到了新的配方，新研发的药和之前的混合使用以后，战士们的意识就可以受到控制，你一定会感兴趣的。
0: 那以后只要有战争，无论是军事强国还是恐怖分子，都会是我们的客户。

0: 社长，如果有北川的麻醉药方混合，药力可以延长到极限。
1: 杜秋怎么进来的？他跟白老鼠混进来的，不能让他活着出去。杜秋先生，好久不见了。
2: 你们对绑口到底做了什么？他是自愿来这做实验的。这个。
0: 是战场上提升战斗力的超级药物，将会是天神制药改变世界的贡献。你们这些杀人凶手！人类注射这个药后，就能一瞬间提升体能，感觉不到痛苦及恐惧，因此战斗力可以达到极限。演播小姐。
3: 真可惜，北川早走了一步。他研发的配方是我们公司开发新药不可缺少的，他肯定是把那个配方藏起来了。你知道在哪儿吗？你做梦吧！我不会告诉你的。正树研发的是能够缓解。
4: 病人痛苦的医疗麻醉药，不是为了给你们用来杀人的。这一项实验是对身体痛苦的耐受性表现。他要是不说出编码，那就让他永远都不要说话了。是的。
5: 倒霉蛋，我以前以来都不太擅长。
4: 和警察打交道，是这样吗？你来有何归根？跟你没有关系。少说废话。你把我当成什么了？
6: 对待客人要有礼貌。失礼失礼，原来是贵客光临呢。大阪警察局搜查一科的，我叫史村聪。搜查一科。 你应该已经停职了吧？警察局内部消息我比你清楚，我和你们高层关系密切。
4: 我来找一个逃犯，
6: 怀疑我窝藏逃犯，一个叫杜秋的男人。哼，我想起来了，他是有来过，不过可能逃得太久。 已经有点精神失常，一来就捣乱，我们已经把他控制起来了。我要把他带走。你有拘捕令吗？你还不清楚，这件案子已经和你无关了。那我拿些情报跟你交换。情报？C，
4: E， H，
5: E。这个编码是北川留下的新药配方。先别急。
6: 想要完整的编码，我见到杜秋再说。明白了，我带你去。

0: 失去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是什么样的感觉？
1: 痛苦，也是一种惩罚，让你永远都忘不了。为什么这么问？
0: 因为我明白那种痛苦。

0: 我就彻底变了，律师也可以变成野兽啊！我不是你的敌人。
1: 记得吗？醒醒一下！不要被这个药打败，你可以战胜他的。这个世界有太多低等废物存在。
2: 我当然知道，你一定要坚持住。这些废物阻碍人类社会的进步，但是真的很辛苦。 我们要让他们为社会做出点贡献。
1: 是时候反击了，朋友。杀了他！
3: 是，杀了他！

0: 疯了吗？你忘了当年是谁把你们两个从孤儿院救出来的？
1: 救我们当你的小白鼠。
0: 你失去理智了。
1: 我刚刚找回来。

0: 这么巧，又碰到你，
1: 看来咱俩已经绑在一起了。
0: 什么？
1: 但是我的运气一向不是很好，身边的人总是遭遇不幸。
0: 我可算不上你身边的人。
2: 儿子，
3: 试一下我们寻药的威力，我要证明我们做的一切都是对的。
4: 够了，儿子，我们一起离开这儿。

0: 跟我来，快，
1: 爸爸！

0: 看看你现在的样子，你还算个警察？哼，你个废物！
1: 你怎么样了？
0: 快走，快点走！陈咏梅小姐，陈咏梅。

0: 盛长叫我过来的。
1: 只要是父亲的命令，跟谁睡都行吗？
0: 我需要药。
2: 要药，要药我可以给你。

0: 老板，一切都是我的。
1: 放开他！放开他！
2: 有种你就开枪！开枪啊！
3: 你连狗都不如！
4: 开枪！
5: 你们为什么要栽赃杜秋？
0: 是他自己倒霉。他出现在不该出现的时候。

0: 胭脂说，
1: 那些老电影都是这样的结局，是吗？

0: 想到你会给我带来这么大的麻烦，真后悔没有早些除掉你。
1: 放下武器。
0: 我要去找我儿子了。这药本来可以使人类更强，我对我所做的事一点都不后悔。用别了。

0: 十三队长，你没事吧？你看不见吗？怎么样？能起来吗？伊藤局长给您的。你没事吧？赶紧救他！我没那么容易死。
1: 接下来，真要忙起来了。是。在医院里躺了那么久，都快忘了外面的天有多蓝了。
2: 啊，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片蓝天，这个世界是公平的。真是难以置信，几个月前他们还一个追一个逃。男人嘛。
0: 向来都是以友情为重，就是啊，想不到他们俩居然成了朋友。经过这一次，至少让我知道了，你还算是一个正直可信的好律师。要离开了，才觉得这一切是那么珍贵。
1: 时间差不多了。 明天会更好。话说回来，还没正式介绍过呢。是孙聪，请多多关照。
0: 我叫杜秋，请多多关照。
1: 奇怪，我总觉得好像少了点什么。
2: 该上车了。

0: 队长，您知道现在流行在老式火车上举办婚礼吗？
1: 啊，
2: 您不觉得很浪漫吗？
1: 不觉得。
0: 想什么呢？
3: 石村。
0: 那还不容易吗？打个视频电话。等等，
4: 你谁啊？
1: 我是自由记者，我叫史村聪。
4: 您再靠近我就开枪了。
1: 我早就准备好了，所以才进来。
5: 全世界都能看到吗？
1: 对，现场直播。你们两位的名字也会传遍全世界。
6: 那是谁啊？OK， 他还真忙啊。
4: 来啊！
0: 完了。
3: 不，哪有个完呢？

0: 油渍必须手搓，
1: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敏及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0: 是真的！
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阔别十年，寒战重启。
3: 我不要他命，我只求财。
4: 救我！
5: 黑白对峙，正邪博弈。
6: 这场绑架不单是钱的较量，更是政治较量。
7: 电影《寒战1994》院线上线啦！
8: 2012年，由梁乐民和陆建清联合编导的《寒战》破冰而出，他以前所未有的视角，直指香港警队高层的黑白共存，暗流汹涌。
9: 不信，你是不是想夺权？你够票吗？
8: 不仅拓宽了香港警匪电影的格局，更以其消杀冷峻的金属感，在局中局、暗中暗中，展开人性与时事之间的相互缠绕。2016年，两位导演再下一城，《寒战二》以更宏大的胸襟，直面香港高层管理结构在新形势下所必须应对的种种挑战。该片是香港电影历史上首部获准进入在地铁拍摄爆破戏份的电影。新的形态、新的结构、新的利益，十年之后，《寒战1994》又以雷霆之势卷土重来。
10: 你真以为
11: 香港你做主？
2: 第一集的时候，李治廷这个角色再去审问李文斌的时候，他说过一句话，1995年一个非常完美的卧底计划。
12: 皇家香港警察成功瓦解一个黑社会字头，当年的 O 记主管叫做李文斌。
2: 所以我们如果要说这个故事的原点，应该就是这份档案之前究竟发生什么事，李文斌是从何而来，他是怎样成为最后的梁家辉的。
13: 以前老丁教我，警察最大的功底从来都是自己。
14: 家辉哥饰演的李文斌，他有一些内在的特质，有时候你会觉得他是好人，有时候觉得他是坏人，你分不清他到底是哪一边的。那我们就会推想94年的李文斌是这样吗？那如果不是的话，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8: 作为系列的前传，我们自然能看到年轻时的李文斌和蔡元奇，我们也可以将这部含义阵阵的影片视为双雄片，两人

0: 之间的角力是智商上的设局与破局，更是在大势所趋下所做出的截然不同的选择。
1: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Can you uphold the interest of the United Kingdom even after 1997?
0: 一个机关算尽却聪明反被聪明误，成为旧时代落幕前一枚可悲的棋子。
2: 有些事能说不能做，明白吗？
0: 一个见招拆招，临危不乱，意欲重振雄风，好拥抱朝阳。
3: You can break the law.
1: We don't break the law. We write the law.
4: 他是一个很重情的一个人，处理事情的方式是很比较强硬，而且比较冲动的一个人，跟蔡元琪处理方式很不一样。他比较狡猾，他比较聪明，然后李文斌是他没有那么清楚所谓在一个架构里面的那个游戏规则，他只是相信我要做正确的事情。
3: 你真以为香港你揸咗？
0: 在这里，仿佛人心才是这一场又一场迷局的制造者，是利益驱动后的铤而走险，是世人皆可杀的枉然不顾。更仿佛到处都是救命稻草，而属于自己的那一根却早已丧失了它的承受力。人人都有难言之隐，各有各的不得已而为之。
2: 黑和白从来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5: 其实我们生活当中真的很难去界定好跟坏，这世界上应该不止两种颜色，中间的颜色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取舍，我们怎么做决定。
6: 主权移交，特首换届，当年唔当日，正正系今时今日。
0: 在这部反转不断、高潮迭起的影片里，我们不仅见识到欲望的游移，更领略到人心的坚守。更为重要的，我们在这部视听表演剧作都极为精良的佳作里所能聆听到的属于历史的那久久不散的回音，仍在我们的耳畔作响，在我们的心灵震颤。
7: 我没得选啊！
8: 人从来都有得选。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图灵，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本周电影频道也为大家带来了很多好看的影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我小的时候，家里的老一辈人经常给我讲抗战时期的故事，所以在我的脑海中一直都有一个想象中的战士形象。偶然一次机会看了影片《太行山上》，我一瞬间就被荧幕上那些浴血奋战的身影深深的震撼，坚定的眼神，无畏的冲锋，硝烟中守护家国的身影，和我想象中的战士形象完全一样。他们不是天生的英雄，却为了家国挺身而出，用血肉之躯筑起钢铁长城。看看这部电影，致敬英雄。
0: 抗日烽火燃烧太行，
2: 要树立信心，敢打必胜。
0: 在民族危亡之际，八路军战士永赴战场，英勇抗法。
3: 是什么？宋家娘子官失手了，孙总，增援老爷庙制高点，快撤！
0: 中国军人用自己的血肉之躯，英勇抗击着日本侵略军的飞机大炮。
3: 有本事你下来呀！
2: 这附近一定有日军的机场，找到他，打掉他。
0: 奇袭敌军机场，八路军再显神威，
4: 全线反击。
0: 人民战争的威力给了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军以沉重的打击。
2: 你们的钢铁意志和牺牲精神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中华民族是任何强大的敌人都不可战胜的。
0: 5月10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太行山上》。
1: 小时候，爸妈经常带着我看电影，当巨大的荧幕在我眼前亮起来的时候，是我童年最幸福、最神圣的时刻。现在想想，我能当演员，能走上演艺这条路，我要感谢我的母亲，她给了我一个快乐的童年，更给了我对艺术最初的憧憬。本周电影纵贯线为大家带来了四部关于母亲的影片，不妨和妈妈一起看看，趁时光未老，一切都刚刚好。
5: 生命需要充电，
6: 生活需要节电，
7: 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6: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8: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成思，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对我来说，电影最神奇的地方就是能够瞬间把观众带入到另一个世界，打开电影这扇窗户，放眼望去，我们能够看到不同的人生经历，感受到多样的情绪情感，透过它我们可能会改变看待事情的方式。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这扇电影的窗户，一探究竟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电影报道》新鲜资讯热点直击。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票房超6000万，豆瓣评分9.0，《给阿嬷的情书》如何以小博大，成功突围；吴彦祖做客蓝女会客厅，畅聊港片情怀与人生蜕变；电影《森中有林》沈阳路演，高圆圆被东北人的热情感染。五一档新片云集，一部没有明星、全片方言的《给阿嬷的情书》，却靠真挚情感成功突围，从广东一路火到了全国，收获超6000万元票房和豆瓣9.0的高评分。这部影片如何以小博大成为黑马？一起来看独家观察。
1: 五一档正式开始前，潮汕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就已经凭借在广东地区的点映口碑出圈。影片从潮汕人下南洋的真实历史中挖掘出大时代下普通人的同乡情谊，用书信勾连起两家人的半生。
2: 给阿嬷的情书多人观影占比高达14.4%，受到了合家欢观众的青睐。从它点映以来，这部影片多次票房逆跌，口碑持续的在发酵和破圈，豆瓣开分高达9.0分，也是2025年以来院线电影豆瓣最高开分的华语片。当前影片在潮汕地区票房贡献非常的突出，单单汕头市就产出了超过1246万票房。
1: 实打实的数据和观众口碑足以说明这部电影的质量，而它独特的发行方式也帮它成功打开了市场。
3: 它采取了一个分区发行，然后这个策略呢，使得它就是在潮汕当地其实已经有了一波非常扎实的口碑。方言它对于去这个地区的人，它有天然的影响力，有直接的亲切感。
2: 这部影片在5月3日开始向全国扩映，最终票房有望突破1.5亿。
1: 扎根真实的乡土历史，用最朴素的情感讲故事，这或许就是《给阿嬷的情书》能成功突围的原因。
3: 第一，就是它其实是有设计的，它是一个完全符合商业电影的这种节奏，但是又充满着我觉得作者电影的留白，然后有古诗意境的一个电影，所以它是有独特性的。
4: 叔伯安康，名画心忧，
5: 成里长松，花直情模样。
3: 第二点的话，我觉得就是这里面处理很多东西，它在情理之中，但是在意料之外。这个故事它包着这么多层壳，最后它给你看到那个东西，跟你最初进电影院想象的完全不是一个东西。我觉得这个是编剧处理的非常高级的地方。到后面你就会为这两个女人遥遥相望的一生，真的会痛哭流涕。
4: 感慨万里，心动两乐。
5: 不敢表扬。
3: 我觉得他的每一个创作点其实都是出于他对创作的一种尊重，他没有想过去设计观众，正是因为这种没有设计观众，所以他的这份感情非常自然的流畅的，我觉得传递到了我觉得荧幕之外。笨拙而真诚的电影不一定能出来，但是我觉得真正能够永远让人记住的电影一定是笨拙而真诚的电影。
0: 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将于5月12号开幕，最近不少华语影片入围戛纳经典

0: 展映单元，下面就请李丹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1: 好的，映玲。入围的华语电影中有两部中国影迷特别熟悉的经典之作，其中呢一部是《鲁冰花》。一听到这三个字啊，相信呢经典的电影音乐旋律已经在观众的脑海中响起来了。这一次将在戛纳亮相的是影片的 2K 修复版本，那另外一部则是陈凯歌导演的《霸王别姬》。影片主演之一巩俐将出席放映活动。除了这两部大家耳熟能详的作品，贾樟柯执导的短片《都灵之影》还将在今年的戛纳电影节进行全球的首映。
0: 又是一年戛纳国际电影节，我们熟悉的中国面孔将再一次在这座南法的滨海小城闪耀，在海风与光影中展现中国文化的魅力。
1: 说的没错，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新片的消息。昨天由蔡尔多执导、关晓彤和林一领衔主演的《我与爱同谋》正式开机并发布了概念海报。据悉，这是由如意影业、如意电影首次以剧影联动的新模式呢打造的项目。不过具体如何联动，目前的片方还没有透露，这也就引发了不少的猜测。实际上剧影联动的方式呢可以有很多，比如说一个 IP 花开两枝，像是三大队、长安的荔枝等等，都是相同的故事用不同的班底和视听形式进行演绎，又或者是同样的主演，但是呢用另一种艺术形式再次讲述故事。电影和剧集呢互为续集或补充，比如一闪一闪亮星星、想见你。还有一种做法是剧影共享世界观，比如说唐人街探案、飞驰人生，电影和剧集的故事线各自独立，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有所交集。究竟我与爱同谋是哪一种呢？我们还要等待创作者给出答案。
0: 无论哪一种形式，一鱼多吃的模式都给了创作者更广阔的想象空间，赋予了 IP 更强大的生命力，让优质的内容一次又一次打动观众。时隔多年，吴彦祖回归港片，在《寒战1994》中饰演蔡元祺。在蓝宇会客厅中，他分享了自己用建筑思维塑造角色的独特方法，而对于外界给予的帅的标签，吴彦祖则回应，总觉得那是在形容别人。
2: 会想说希望大家抛掉你帅的标签吗？
3: 我有点才不
4: 什么男神啊帅啊，我不觉得，有很多很帅的其他的男演员，为什么我的名字是形容词？ Hello 大家好，好久不见，我是吴彦祖。
2: 很久没有拍摄粤语的电影了吧？
4: 对，我有点可能想退，因为这个角色挺复杂的，有点怕，有点害怕，所以我那么长时间没有拍港片，我怕我演不了。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挑战，太容易的话就也没有什么意思吧，所以就又怕但又想拍，就是后来就很兴奋，因为这个系列你可以说是这几年的很经典的港片的味道。
5: 警察最大的功敌从来都是自己人。
2: 此前觉得很有挑战，真正演起来呢？
4: 这个角色不简单吧，跟我以往演过的警察是完全不一样的。
6: 警察，
7: 猛手！
4: 因为以前演过的警察是，比如说有个案子，然后要破案子，就很简单的一个东西吧。但这个呢，是在讲一个很特别的时刻，在香港历史里边，不光只是警队的，是政府、有钱人，很有意思的。
8: 有些事能做不能说，有些事能说不能做，明白吗？
2: 其实到了1997年的时候，是来到香港，真正改变了你的人生的走向，对吧？第一部电影就是《美少年之恋》。
4: 对。
9: 我叫 Sam， 你呢？不养我小个，就应该做个有用的人。
2: 那么那个时候，你有想过自己的人生要去和电影啊，和演员事业计划相伴一生吗？
4: 完全没有。我是1997年毕业了，然后香港回归，我觉得哦，我要去香港去，先看回归，然后去考虑我到底未来会做什么。可能是做设计师啊，可能是做美术啊，但是没想到会在镜头前面做的，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比较内向的，然后比较害羞的一个人，所以没想到我可以当演员的。我只有一个小小的梦想，就是说因为练过武术，我如果可以在成龙或者李连杰的一部电影里面被他打，我就觉得 OK 可以。我来了香港1997年，就除了拍那个《美少年之恋》，我也认识了成龙大哥。
2: 是的。
4: 然后他欠了我在

0: 他的经纪人公司，然后跟了他十几年，所以跟他这段时间也跟他拍了四部电影的，最精彩的应该是新警察故事的。
1: 阿九投黄了，这边全部都是警察。
2: 是吗？我不怕啊，如果要死至少有你们两个四差佬一起陪我啦。
0: 当时你如果你问21岁的吴彦祖，你觉得哦，你会不会有一个机会跟成龙拍戏啊，或者是当明星啊什么的，我就不会相信你。对对，因为没完全没想到可以走到这一条路。
3: 有一些坏事做着做着就会习惯。
4: 天堂现在关门。
5: 不过你拼命拼了这么多年，你现在怀疑我？
6: 脚踏实地，强健国力。
4: 我父子治病，你父子相信我。
7: 希望金针在你手里变成真金。
8: 大家都说帅是吴彦祖最不值得一提的这个优点，在大学的时候其实学的是建筑，
0: 对对，
8: 然后各科都是很优异的成绩。我不知道建筑对于你来说，它的思维会影响到你去塑造角色吗？
0: 哦，非常非常有，因为你学建筑最重要的是找到一种创造的过程，你自己的过程是很重要的，从一个想法一个 idea 变成一个真的东西，实物东西的，是要有一个过程吧。当时呢我拍美少年之恋的时候，我跟导演说，我说演戏方面的东西我不是那么懂，但是我很懂建筑，所以我看这个角色好像一栋大厦一样，对，他的地基等于是一个人的背景，除了那个地基呢也有那个里边的格structure，然后那个外表所有东西就一层一层来想去表达，然后跟导演说这种想法对不对，他说我从来没有听过有人用这个想法来演戏的，但如果你觉得合适的话你就继续这样的，然后就那么多年也是用大概的这种概念去演戏。对，
8: 那这次蔡元祺这个角色，我觉得寒战系列太适合用这种思维来去感受这个人物了。
0: 对，
8: 你怎么理解蔡元祺他的一些人生上的抉择？
0: 哇
4: I believe I'm the only person in the entire police force who is capable of doing that。
0: 他是很有野心，他想做处长，但是上面的人就不给他有机会的。
9: We need you，You're the future。
0: 在这一刻呢就看到一个很明显的确定，我可以走两条路，我可以很被动的然后什么都不行，或者是我主动的但是要做很多不是那么守规矩的得到我想得到的东西，就是权力。
10: 大连警队过渡97个一个应该是你。
8: 那所以你个人会想说希望大家抛掉你帅的标签吗？一直以来，
0: 这个有点难吧，因为你们都看到是我的脸，对吗？奇怪的是我看不到我的脸，对吗？我两个眼睛是往外，所以什么男神啊、帅啊、形容词、吴彦祖形容词啊那些东西，我不觉得，因为我是看外面的世界，我不是看我自己的。我一早上起床的时候、刷牙的时候看到我自己。就30秒，然后就一天就没有看到我自己，所以我觉得很奇怪，人家这样的定位我是看我，我觉得，哎，你在说别人吗？不是说我，而且我觉得有很多很帅的其他的男演员，为什么我的名字是星龙？
8: 你知道有各地的吴彦祖吗？
0: 对对，我知道，我知道，对。
8: 你要不要在这里回应一下？您是
0: 全球的吴彦祖，你好。我现在是香港的吴彦祖，
8: 而且我还看到一个网友说很有意思的一个，就是说他说难以想象吴彦祖的女儿说我的爸爸是吴彦祖，他有没有告诉过别人？
0: 没有没有没有，
8: 他不会这样讲，
0: 他不会、哦、可能是因为我们在家里就很小讲工作，很少，他看我只是看到一个爸爸而已，
8: 他不知道。他没有看过你的电影吗？
0: 看了一部魔兽，然后就看不到我的样子，因为这个是特效做的嘛。
8: 为什么不给他看其他的作品？
0: 他想看别人的，他不想看我，对吗？可能是因为我们就父亲的关系吧，他不看我是一个演员或是一个明星吧，那我只是他的爸爸而已。
4: 每个人都有个家。我的家你比得起。
0: 我是在《航站1994》里边扮演的是蔡元祺的一个

0: 复杂的一个景缘，记得去电影院看《航站1994》。
1: 电影《森中有林》主要是在导演郑执的家乡沈阳取景拍摄。回到沈阳举办路演时，郑执格外感慨，主演高圆圆和乔杉也表达了对这片土地的特别感受。
2: 我觉得《森中有林》嘎嘎刺激，贼拉悬疑，看完很得劲。
3: 电影《森中有林》改编自导演郑执的同名小说，通过一桩横跨40年的悬案，讲述了两个家庭三代人之间的恩怨情仇。
4: 因为从小说呢，就是写的是沈阳，变成剧本，电影，这都是一个非常合理的一路走过来，所以最后也是在沈阳。
5: 在某种程度上，这个人物其实也是因为到了这片土地上，渲染了他的色彩。
6: 每次回沈阳就跟回家一样，而且我们东北人其实有一点是特别好，就是我们会笑着说苦难，天生就是很豁达的这样的一个心态，所以塑造了我们这个东北人独特的幽默感。
1: 昨天古装剧《良辰美景》在北京举办追剧团，任敏、此沙、董思成等主演亮相，不仅解读剧中角色，还现场比拼上了才艺。
3: 良辰美景讲述顾家嫡长女顾锦昭与内阁权臣陈燕云从相互试探到双向奔赴，携手成就太平盛世的故事，这也是任敏与此沙继玉骨遥和锦绣安宁后的第三次合作。
7: 这可是我的弱点。
8: 弱点？我吗？
9: 这次会觉得弥补了之前搭档那个剧情中的遗憾了吗？两位？
10: 以前没有很有遗憾啊。
11: 我觉得很奇妙的一个缘分，但是作为演员，其实在处理角色的时候没想那么多，大家都是很认真的在。
10: 谁说你想多了？我解释什么？我想多了。
11: 我的意思是想，
10: 我也想多了。
11: 想得多是没想要去这么就是中和了这个方面。但是哎，现在大家做的这些视频，然后跳出来想，这个缘分确确实实挺奇妙的，然后也很开心跟任敏老师，就是这个很开心这个合作，我觉得。
1: 古装武侠剧《雨霖铃》也在昨天举办看片会，制片人侯鸿亮、导演刘宏元分享创作幕后，并对饰演展昭的杨洋给予了高度评价。
12: 过去有很多成功的演员，成功的那个人物形象啊，然后所以这是我们做这个项目最大的压力，而幸好有杨洋，不仅仅是因为他古装扮相好，他身上有股正气。
13: 我觉得他每一场打戏都能给我带来惊喜，而且杨洋每一次受伤的时候他没有终止拍摄，我觉得他真的很敬业了。
1: 接下来为您送上一组新鲜资讯。
3: 近日跟着电影由燕赵河北电影海报收藏展在河北省定州市开幕，5月1号至6月1号期间将展出白毛女、野火春风斗古城、小兵张嘎、回民支队等70余幅河北经典影片海报藏品。由贾樟柯监制的中医药疗愈演出《杏林春暖》近日在庐山完成全球首演。该演出以中医药文化为核心，串联传统医道与当代疗愈，为海内外观众带来跨越时空的文化问诊。
14: 借此戏剧能够有机会弘扬我们的中华文化、中医药文化，我想对于我们每个主创、每个演职人员来说，这都是一段难忘的经历。
1: 现在是全友家居互动话题时间，今天的问题是给阿嬷的情书中说的是哪种方言。登录中国电影报道官方微博积极参与话题互动，您就有机会获得由全友家居提供的精美礼品。祝您好运，
15: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1905电影网，下载1905电影网客户端，新片大片24小时直播，欢迎使用1905影票小程序享受购票优惠。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22点整欢迎继续收看中国电影报道。我是应玲，
15: 我是李丹，
1: 明天见。
16: 今天是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第2026-05-17，有请负责启动摇奖机。摇奖机已经正式启动了，那么按照规则我们将为您摇出6个红色号码，它们究竟是多少号呢？16号。

14号。15号。29号。9号。还有最后一个红色号码。30号。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摇出的是蓝色号码，有请负责启动摇奖机。我们将为您摇出本期的唯一的一个蓝色号码，它究竟是多少号呢？10号。开奖号码已经全部产生了。

0: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不老。
1: 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0: 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你守护树，树守护家园，家园守护希望。
1: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六百余次，跨越百条江河，攀越四十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我喜欢看电影。也喜欢看书。很多好电影都改编自文学原著，从《红高粱》到《流浪地球》，从《战争与和平》到《巴黎圣母院》，电影是文字幻化的光影，字里行间却带你游历想象力的泉涌，思维的殿堂。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0: 快点！
1: 哎，哥，
2: 队长，
1: 谁让你来的？
2: 我
1: 赶紧回去，回去，回去！

0: 你还没回去，
1: 队长，快给我担架！他已经牺牲了。
0: 啊！
1: 在战场上，要先救活的，知道吗？
0: 是。
1: 赶紧跟他们回去。
0: 不，队长，我好不容易上战场一次，你就让我救一个吗？
1: 好，那就一个就回去，听明白了吗？
0: 是。

0: 你跟着我干嘛呀？这伤员正等着救命呢，分头找啊！
1: 是。
2: 帮个忙！你还活着？当然了，大活人，蒙古连的鲁直，愣着干嘛？信命啊！连蒙古连都没听过，把弄上去！
1: 哎，
2: 你受伤了，担架！不用叫孩子担架。
1: 还得找队友去！
3: 不行不行，你必须跟我走，担架！啊，
2: 你说你不像个爷们儿，哎，你们首长是谁？部队不允许留长头发，你不知道？
1: 我新当兵不久，头发还没来得及剪呢。你得跟我走，你受伤了，你哪儿也不许去。
3: 姐，
1: 你说我救下来的，你不能走，担架！
3: 动手啊，得找队友去。
1: 快点，快，快受伤了！
4: 还是蒙古连的鲁直，我总算救下来一个了。团长，肖队长，您找我啊？来，你过来。蒙古连的连长鲁直在不在你们野战医院？是的，
5: 团长。真的？嗯。太好了，他还活着。他伤得怎么样？
4: 胳膊上弹片创伤，不严重。那就好。对了，楚队长，有件事儿，我先给你打个招呼。你要帮我保守一个秘密。
5: 好，
4: 鲁直的蒙古连没了。
5: 什么？
4: 蒙古连全连的战士都牺牲了。 蒙古连的同志都是啊，原来我以为鲁直他也，蒙古连可是鲁直的命啊！现在纵队马上要大转移，我想蒙古连的事儿还是暂时先不要告诉他。
6: 卢连长，好了。
7: 这是胳膊伤的也不重，当心被感染了啊！
6: 俺知道，赶紧给俺开出院证明，俺得回队伍上。你说你们这个同志，非把俺弄到这儿来，整的现在俺都不知道俺蒙古连在啥位置上。
7: 对不起啊，卢连长。
6: 卢连长，别生气，歪哥同志啊是个新战士，第一次上火线啊，就救下一个蒙古连的连长啊！
2: 你快拉倒吧，就这水平啊，俺这是轻伤。
6: 生拉硬拽，把俺弄到这儿来，啥意思？你完事指标了你？
4: 卢连长，别生气，啊，你一个女同志，别跟女同志玩界限啊。
1: 宋云一，
4: 组织，
6: 团长，没事，俺开完出院证明，马上去找队伍。哎，对了，俺蒙古连在啥位置上呢？
4: 你先坐下。 是这样，大部队已经开始转移了，我特地来看看你。你说老鲁啊老鲁，你的命可够大的呀你！这次打通蒙古连，意义重大。我们七纵、九纵、十一纵，三个被敌人包围的纵队有了突破口，一举死棋就这么给盘活了。你们蒙古连。
6: 功不可没呀，团长，这是俺们应该做的。俺现在就是想回队伍上，他们不放。
8: 蒙古连那边我另有安排，你就留在这儿好好治伤吧。
9: 啥？留在这儿？不，凭啥呀？鲁连长，你先别着急啊，让白哥同志把针先给你打了。

快快快！

0: 要紧，进去，快，对不对？快！
1: 是你啊，队长，你怎么才来呀？他们一眨眼就走光了，我还以为你不要我们了呢。
0: 你怎么没走啊？
1: 我跟你一起走啊。
0: 你跟我走干嘛？我不跟大部队走。
1: 不跟大部队？哎
0: 呀，我是要把这些伤员转移到西地镇，跟九中队的会合，再把他们带到姚平。你是现在大部队都走远了，怎么办？
1: 我光顾着守护鲁连长来着。
2: 算了算了，这黑灯瞎火的，肯定赶不上大部队了。再说还有敌人的合围，要我说就让他跟着咱一起去西地镇吧。
1: 对对对对对，让我跟你们一起去吧。
0: 还愣着干嘛？收拾东西啊。
1: 好，
0: 来来来，就这些伤员帮我转移走。哎，
1: 队长，这鲁连长也不是重伤员呢，为啥也跟咱们一起？
3: 是重伤员，
1: 他是，可是刚才你让我给他打的是镇静剂，他胳膊的伤并不重啊。
3: 他伤得很重。
1: 伤得很重
0: 啊！同志们，抓紧时间把伤员都转移走。来，同志，小心啊。
1: 看着。
0: 小心啊，小心，后边快点。

0: 除了胳膊上的伤，别的地方也没伤啊。哎呀，你醒了。这……哦，前面啊就是西地镇了，这几个都是重伤员，我们要赶到镇上和九纵队的小分队会合，然后一起赶往瑶平。楚队长已经去跟他们接头去了。
1: 哎，大部队呢？俺蒙古连呢？
0: 大部队啊，都已经撤退了，同志们都是飞毛腿，一眨眼的功夫就都不见了。
2: 哎哎，鲁连长，你慢着点儿。啊，
0: 给你打的是镇静剂，药量可能有点大了。
2: 啥？镇静剂？不，
0: 哎哎，鲁连长，部队都已经转移走了，你上哪儿找他们去啊？
2: 我自有办法。
0: 哎哎，陆连长，队长说你受了重伤，你是重伤员，他是医生，肯定没错的。你身上说不定还有内伤呢。
2: 哎，我像有内伤那样吗？啊！
0: 哎，陆连长，你上哪儿去？
2: 你松手！哎哎哎哎，
0: 你不许走！
2: 都看着呢，你松手，陆之。 陆正，你给我站住！俺去找队伍。你回来！你再走，我开枪了。楚队长，你这整天摆弄听诊器的手，碰过枪吗？啊？
3: 我是不会开枪，可我有权利阻止你离开。你说啥？阻止我离开？俺现在去找大部队，没有时间跟你们在这儿耽误。
2: 陆连长。
3: 部队已经走远了，你一个人况且身上还有伤，你怎么能不听话呀你？这叫伤吗？这叫伤吗？肖团长有命令，不让你走。俺现在就是去找肖团长，有什么话我当面跟他解释，用不着你操这个心。
2: 队长，你说他身上有重伤，到底伤在哪儿啊？要不然咱追他回来。

0: 我们的小分队的小分队长，竟然连累了楚队长。你们赶紧安排伤员吧，我们还得赶回七小队，群众们转移还等着我们呢。
1: 别呀，你们走了，剩我们两个怎么办呢？
2: 剩我们两个？你刚才没和九纵队的小分队会合上？
0: 没有，街头点没人。

0: 林明同志，送我们到这儿就行了，你们赶紧回去吧。
1: 好，好，那我们先走了，
0: 谢谢。
1: 好，
0: 谢谢啊，保重。兄弟们，咱们走，走。
2: 队长，他们这就回去了。
0: 他们还得回去转移老乡呢。
2: 那咱们呢？
0: 咱们到了这儿啊，就不怕了。先前说好的，如果在村前的小石桥看不到咱们，他们就到这个山神庙来找咱们。
2: 有人？
0: 什么人？
3: 你们是从蘑菇村过来的吗？
0: 我们是从蘑菇村过来的。
3: 快出来，出来！
0: 你们是什么人？
3: 我们是九纵的，我叫窦小豆。
0: 我们是七纵的，同志，
3: 你好。
0: 这些是你们的伤员呐？
4: 是。
3: 啊，他不是，他是孕妇。
2: 孕妇啊，啊，
5: 三个多月，哎呦，
2: 看着不像啊。
3: 哎，同志，敌人的先头部队已经到镇上来了，这事你们知道吗？
0: 敌人到镇上来了？
3: 啊，
0: 我们不知道。哎，你们九纵的小分队呢？小分队，
3: 这就是小分队啊！
2: 啊，
0: 伤员小分队
3: 啊，
0: 不是说是战斗小分队吗？
3: 哦，原来呀是说留个战斗小分队，可是我们九纵的战斗力量实在是太紧张了，根本就留不下战斗小分队，这不一直指望着你们带的人吗？我受伤之前是谷团长的警卫员，跟着团长的时候多少学了一些组织上的工作。这不敌人一到镇上来之后，我就主动带这些伤员从原来的接头地点小石桥到这山神庙来等你们了。
0: 全都弄错了，我们一直以为你们带的是战斗小分队，就没带几个人来，刚才来了几个民兵还走了。
2: 别说了，趁着民兵同志还没走远，我去追他们吧。

明明同志，明明同志，明明同志。

0: 豆儿，哎，组织大家撤退。
1: 好，
0: 同志们，快，不能再耽搁了，我们得赶快转移。豆儿，来，帮把手啊！来，队长，我能行，我自己走。
2: 别哭。
0: 哎，松手！
1: 我害怕。
0: 松手！
1: 你别甩下我呀！
0: 一会儿，抓紧了他后衣劲儿，不论转到什么角度，都藏在身后。明白了。

0: 楚队长，现在江城这么糟，肯定是江上火了。八成是白哥找的民兵呀，咱们快点。
1: 好，
0: 来，快点，跟上，来，后面转正啊，快点。

0: 慢点，慢点，小心啊！小心啊！快点，后面，快点！趁着明明替咱们挡着，咱们得快点走，快点！
1: 那啥情况？
2: 再往前走没多远，就是悬崖了，
1: 没路了，
2: 根本就没有。并且悬崖旁边的那个石头特别的松，我刚才差一点掉下去了。这可怎么办啊？
1: 别急，需要人跟我走，往回走，
2: 往回走。哎，
0: 走，走，走，走，往回走，快快快，快点啊，慢点，慢点。

0: 小心，有人！队长，队长！
1: 白鸽，队长，是我们呀！陆连长回来了，还有明明同志。你们回来真是太好了！我们刚出去不久，就跟敌人大部队遭遇了，结果被冲散了。我们听见枪声，立马赶了过来，正好碰见陆连长跟敌人交火。陆连长，你回来真是太好了！你看。
2: 这么多的伤员，咱们得想个稳妥的法子。没啥法子不法子，就俩字儿，突围。
0: 那也得有个方案。
2: 什么方案不方案的？听俺命令，你呀，带着同志们往山神庙后山的方向撤退，俺们给你们断后。
1: 不行，我们刚才
2: 没时间了，执行命令。你们几个，跟俺来。 你们四个，两人一组。
1: 俺单挑，一共三组，从左中右三个方向给他们断后。好，走。队长，所有人听我命令，跟我走。
0: 走，队长，快，后边的跟上，
1: 走。
0: 队长。
2: 这样不行，声音太大容易暴露，把缴获的枪先藏起来。

0: 你到底在干啥？老子让你往后山撤，你把同志们带到镇子上来。你知不知道，敌人大部队就在镇子上？
1: 你没脑子吗？那也不能往后山撤。
0: 你看看，啊，他们都是伤员，不是战斗员。小队已经到后山那边去看了，那是悬崖，大家本来行动就迟缓，敌人要是赶上来，只能成为活靶子。
2: 对，
0: 我知道镇里头有敌人，可你没听说过吗？灯下黑。 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灯下黑，啥灯下黑？俺就知道，你这是自投罗网，
2: 那也不能往后山撤。
0: 俺不管，听俺的命令，马上带着队伍往后山撤。
2: 陆连长、楚连长，敌人从后面也围上来了。
0: 楚连长，走，不许暴露，不许暴露。那你说咋办？
2: 现在天快亮了，敌人又追上来了。
0: 咱们赶快找一个大户人家隐蔽起来。陆连长，信我一次，
2: 走，带着伤员跟我走，快走，快，走，快，快。

0: 呀，这抗战时候有牺牲的，八路军开会追悼会的，还有。大爷，没事啊，别怕。你干嘛动不动拿枪就指着别人啊？
1: 你们俩谁是大首长啊？谁官大，我听谁的？
2: 啊，他官比我大，他是连长。那谁说对我听谁的？哎哎哎哎，少啰嗦。
1: 俺问你一句，你就答一句，听到没有？
0: 听着，
1: 是是是是。俺问你，你这宅院有多少人？老老少少，二三十口子。有几个出口？
0: 大小三个出口啊。
1: 俺告诉你，俺们这队伍，要在这住一阵，你爱报信就报信，俺都不管。但俺告诉你，只要俺们少了一个人，俺就杀你们家两口。
3: 先从你这个姨太太下手，听到没有？
4: 听着，听着。
3: 你们住多长时间了？
4: 住的能走为止啊！
3: 不是，这国军来怎么办呢？
1: 那是你的事儿了。
4: 这国军不来咋都好，这国军一来，你说你说。少哼唧唧的，
3: 自己想办法。是是是是是是。
4: 什么？西地镇还有共军？不是他娘的，当兔子找跑没影子了吗？
3: 可是昨天夜里咱们一个巡逻队十个弟兄全被打死了。 枪都不见着，共军人数不多，应该还在镇子上，那就赶快搜，挨家挨户的仔细搜，正好从他们嘴里挖出共军主力逃跑的去向。
5: 是，进去，走，进去，快点，快点。

0: 岗哨，给你安排好了，俺最多单到天黑。
1: 什么？你可不能走啊！你走了，剩我们几个怎么办呢？
0: 你们跟武装小分队取得联系，由他们保护你们。
2: 九纵留下来的不是战斗小分队，他们还以为我会带兵过来接应伤员，我恰好没要到兵。你说现在咱们已经陷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了。
1: 啥？
0: 你不说灯下黑吗？你不说越危险地方越安全吗？
1: 不行，我们再突围，
0: 完了。
1: 战场上的机会，永远只有一次。

0: 饱，
1: 美食，
0: 快
1: 坐下。
0: 我去给你倒杯水吧。
2: 不用，
1: 没事儿，
2: 坐下吧。没把你吓着吧？都是这孩子闹的，像他爸。你叫什么名字？
0: 白鸽。
2: 是护士？
0: 嗯，才参军3个月零12天。
2: 是新兵啊。我叫贺秋收，原名叫秋妹，这名字啊是俺男人给俺改的。
0: 改的真好，贺秋收很有意境呢。你男人是知识分子？
2: 什么知识分子，大字不识一个。他叫郝喜贵，是个团长。你以后就叫我秋嫂吧，在队伍里啊大家都这么叫我，
0: 秋嫂。
2: 哎，哎呀，长得真漂亮。哎，你看，除了这把枪，还有这双鞋，你喜欢什么随便拿。这枪呢，是部队上配发的。这双鞋就是个念想，咱行军打仗的没法穿。
0: 没法穿你还带着它干嘛呀？
2: 这是俺男人送俺的。
0: 你男人送你这些干嘛呀？这个是胭脂吧？还有这个口红，你还擦口红呢？
2: 其实这些东西我从来都没用过，每次打完仗清理缴获，这些东西不算战利品，所以不用上交。他每次啊就给我带一样回来，不在别的，在他那份心。
0: 你男人对你真好。哟，这就想他了。
3: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4: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5: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不一。
6: 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0: 现在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中国体育彩票的开奖结果。体彩排列三，第26117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91。排列五，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9128。
1: 经本公证员和公证人员张迪的现场监督，今日以上体育彩票的开奖过程符合预定的程序规则，所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公证员张雅妮，2026年5月7日。
2: 你们才分开不久吧？
3: 他牺牲了。
2: 就在上回杨马坪战役，郝喜贵郝团长，俺的男人牺牲了。
3: 秋嫂，
2: 没事儿，没事儿，俺怀了他的娃，
4: 他的娃，
2: 我要好好的把孩子生下来，好好的把孩子养大。
5: 老爷，
6: 别哭了。
7: 还真如楚队长所说，越危险的地方就是越安全的地方。敌人在镇子里四处搜查，就是没来这个大财主家。
8: 哎，我可听说这大财主很有背景的。
7: 真的？
9: 哎，听说他还有好多姨太太呢。
6: 忍着点啊。忍着点啊。
10: 俺跟你说啊，只要天一黑，俺马上就得走。
6: 啥？
10: 看啥呀？俺都把这给你安顿好了。那个大财主不敢去报信儿，他可舍不得他那姨太太，还有这一大家子人。
6: 那你也不能这样啊！啊，你这不是威胁恐吓吗？
10: 要不说你们这帮人呢，俺是故意吓唬他呢。像他这种贪生怕死的人，一吓唬准听话。他现在跟咱们一样，是拴在一根绳上的蚂蚱。这个比方不恰当，反正你明白我意思是吧？他现在得替咱们着想，得防着敌人，得替咱想办法。
6: 你这是故意的
10: 啊？
6: 你故意的，你也不能这样啊！啊，天天拿枪指着别人，还指着我，你呢？陆连长，

0: 你可不能走啊！啊，上高已经感染了，你让我来这套啊！
1: 已经感染了，你看，很严重。
0: 俺知道你心里这小九九。实话跟你说，俺去找队伍，是汇报情况，然后带着俺猛虎连回来救你们。可不是俺想自己一个人逃跑。
1: 我知道你不是想自己跑，咱们天黑了可以派个民兵出去找队伍吗？你真不能走？为啥呀？
0: 都已经感染了，你怎么走？就算是感染，俺回队伍上一样可以处理。
2: 那你也不能走。
0: 俺现在就走。
2: 不行，你别治好，不能走，你疯了。
0: 姓楚的，俺早就发现了。你，还有你这个新兵护士，整天神神叨叨的，不让俺回猛虎连。你的娘的，俺的什么心？猛虎连已经没了。

你再敢说一遍，老子命令你，老子命令你收回刚才说的话。

陆连长，猛虎连的弟兄是没了，可这些伤员还在指着你啊！猛虎连的兄弟的再见之灵还在看着你呢。

鲁队长，鲁队长，鲁队长。

0: 严重吗？严重。好的结果是截肢，坏的结果是丧命。
1: 什么？
0: 我得到镇上搞药去。
1: 可是，镇子上都是敌人呢。
0: 那也得去。白鸽，我要是回不来了，伤员可全都交给你了。只要控制好金大财东，就还有机会。

0: 团长，你赶紧清醒清醒吧！你可是我们这些伤员的主心骨。听白哥说，你要到城里去弄药。
1: 嗯。
2: 呀，太危险了！危险也得去啊！你不是呕吐吧？顺便给你弄点药回来。
0: 嗨，我这呕吐没事儿。 我能撑过去。要是有可能，你就给伤员弄点药就行了啊。
1: 行。

0: 好了，秋嫂，起来吧。好了，好了。怎么样？一定是个男孩吧？特调皮。
1: 秋嫂，你想听实话吗？
0: 咋的？是个女孩啊？哎呀，是个女孩。女孩也行，女孩也行。

0: 俗话说得好，女孩是妈的小棉袄，女孩也像。
1: 秋草，你没怀孕。
0: 你说什么？
1: 我说你没怀孕，是假孕。
0: 怎么可能没怀孕？我呕吐这么厉害，而且我已经三个月没来内射，我怎么可能没怀孕？
1: 假孕，真的是假孕，秋草，你可能啊是太想要孩子了。 所以，就得了那个异想综合症，啊，全身的机能都配合你，什么，月经不来了，什么人身反应，呕吐等等等等，看起来就和真怀孕一样。
0: 没怀孕。
1: 不过这样倒好，你想啊，这行军路上又跑又跳的，你这样反倒轻松了。 对了，秋草，我刚才啊给你好好检查了一下，你身体没问题，下次见到你爱人的时候肯定能怀上。

0: 陆连长，等着我，一定等着。队长，能不能换一个人去啊？谁也不行，他们都是伤员，身上都有枪伤，谁能出得了这个院门啊？可是，现在伤员队就指望着你呢。白鸽，没有别的办法了。
1: 必须弄回来救命的药。好在啊，西敌镇是个大镇，金大财东说，到了镇上肯定能带回来药。

0: 对了，本来我打算给秋嫂也带些药的，刚才给她检查了，她是假孕。
1: 什么？假孕？
0: 有什么事情吗？还可以让她搭把手，她是个正常人。
2: 出去一下。
3: 不是，快去。

我没有怀上西贵的孩子，没怀上，不会的，一定是对上他搞错了，是他搞错了，搞错了。他是医生，他怎么可能搞错了？这样，秋嫂，你先把枪放下来，你先把枪放下来，我等队长回来，我再让他好好给你检查一次，好不好啊？不必了，不必了，没怀上就是没怀上，再检查也检查不出孩子了，可怜了西贵儿。 他从前线待下来的时候。

0: Chavo desse teu olho, tá no meio.他看着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在他耳边，我跟他说：“喜贵儿啊，我怀了你的娃，我会好好的把他生下，好好的把他养大。每年清明节的时候，我带他去你坟上啊。”给你磕头，你就放心的走吧。他走的时候，脸上都挂着笑。他连下葬的时候我都没哭一声，因为我怀着他的娃，你知道吗？我来了，
1: 你暂时何求生？
2: 郝团长在看着你，团长郝喜贵在看着女战士何求生。扳机一扣，你走了。可枪声一响，你有没有想过这些伤员该怎么办？敌人就在这镇子上，就在这大员们，有没有想过啊？团长郝喜贵命令女战士贺秋收好好的活着，擦胭脂，涂口红，穿红色的高跟鞋。团长他笑了，是因为女战士贺秋收还活着，还好好的活着。

0: 哎呦，陈老板，您正忙。
1: 金大财主，你好，你好。
0: 哎，
1: 这位是
0: 李老板，本店陈老板。
2: 陈老板，
1: 感谢光顾小号，感谢，感谢。
2: 我要的可是西药，寒凝西林、纱布绷带、缝合针和线。
3: 李老板，里边请。

0: 这药的就是这个。当初鬼子占领咱们镇的时候，这些救命的药啊，就是从这里边运出来的。大多数是创伤药，是抗战时期储备的。当时是由咱们金大财东牵头，联合了镇里的一些财主共同出资购买的，由我负责保管的。抗战的时候用了不少，救了好多人呐。
1: 当初的想法是啊，这世道兵荒马乱的，这个医药啊一定很稀缺，想发一笔大财。没想到这抗战的队伍伤得太重了，我们这发财的想法就丢掉了，这药啊都是免费拿出去的，
2: 差点把命都搭上啊！鬼子查得可严呐。
1: 好，您挑吧，金大财中带来的人。
2: 那肯定是信得过的，真是太谢谢你们了。这些药可都是救命的药啊！
0: 我活这么大岁数，今天是活明白了，救人也是救己呀。

0: 楚队长，这一针打下去，鲁连长是不是明天早上就能好了？
1: 没那么快，但是很快呀，就会脱离危险了。
0: 太好了！哎，
2: 同志们，你们看，
0: 楚队长带回这么多药来，这回咱们的伤病都能治好了。
3: 是啊，把我这个腿给治一治，
0: 肯定没问题。是不是楚队长？
4: 看看，
0: 哎，小心点啊，别碰到地上了。

0: 伞兵团司令，马上就要过来。
1: 我看你家宅院做我们司令部最合适。嗯，
2: 长官，看你军阶是个上校副官吧？毕某和国军关系一向良好，抗战时期逢年过节，百十里地驻军，猪牛羊肉都是由毕某奉送，为此还获过军事委员会的表彰状。
1: 敬佩，敬佩。那抗战您都能出力，现如今是戡乱剿共，你是不是也应该责无旁贷呀？
2: 那是那是啊。现如今我大侄儿就在南京国民政府国防部任职，好像是个少将处长吧，他叫金改新。我家大侄特别孝顺，非常惦记家里边，经常来信询问家里是否受到骚扰。
1: 哎呀，不只是长官贵属，多有冒犯，多有冒犯，多冒犯。
2: 不敢，不敢。
1: 既然是自己人，那你的宅院做我们兵团司令部就更妥当了。嗯，这事儿就这么定了。这司令部就是你家宅院。
2: 这，
1: 既然是长官家的宅院，我看我们也就特别的优待。你们自己腾吧。
3: 长官家属的房子不用勘察，直接搬过来就是。我们先撤。
2: 这长官啊，这使不得呀，长官。

0: 赶快准备腾房吧，啊，最多我给你一天时间，在兵团司令到达之前，我的兵就得先进来布置。
1: 哎，长官呐，这不行啊，长官呐，长官你。
2: 情况，敌人走了，不过他们说把院子耗下了，要当做他们司令部，一天之后就搬过来。我们只有一天时间，时间紧迫，大家赶快想想怎么办。
3: 没办法，一天，就给一天时间了。

0: 白哥，啊，走，咱们去上访，他们在研究突围的事儿。哎，秋嫂，你说，咱们到底能不能突围出去啊？
1: 拼了，能出一个是一个。
0: 白哥，你还年轻，明天的突围的时候你听我的，我让你跑你就使劲跑，千万别回头，你就记住了，千万别回头。
2: 要我说，就跟他们拼了！
3: 对，
2: 就跟他们拼了！
4: 同志，我们不能冲动。你看，我们一共就这么几个人，我们怎么跟人家拼啊？
3: 时间来不及了，一天之后他们就搬过来了。
2: 对，
5: 是可我们床上还躺着两个重伤的冤不？
2: 对，
5: 我们上山的，
2: 同志，我们那天是不是去了？我们是不是上山了？
5: 要
2: 上那边全是悬崖，
5: 我们去那儿说事儿里也是白白送死啊，还不如跟他们拼了。
3: 可是我们要考虑一个既安全的方法，我们再上山，
2: 上山也不行，楚队长，你拿个主意。
3: 楚队长。
6: 楚队长，来，放这，放这，放这，哎，好了，来，让人都放，放底下，放底下，哎，快点，快点，快点啊，哎，快点，快点，哎，放这，放这，你这江湖往前，往前，哎，快点啊，
7: 老财东，
6: 哎哎哎哎，
7: 您这是要办喜事儿啊？
6: 哎呀，这年头还办什么喜事儿啊？他们不是要占房子吗？我们这不是抓紧给疼的吗？哎呀，快点，快点，来。
7: 不知道的呢，还以为您要嫁闺女呢。

0: 哎呀，这可不是我老闺女嫁妆咋的？不过这兵荒马乱的，老闺女去南京躲着去了。这喜事啊，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办呢。快点，
1: 大爷。啊

0: 天黑之后，带着伤员们赶快撤。俺们五个吸引敌人注意，会尽可能给你们多争取时间。走！
1: 队长，队长，
2: 你们不能去，你们去就是送死的。
3: 队长，队长，队长，一下令！

0: 白哥，这个事情是这样的，这是白哥出的主意，假扮成新娘，这个嫁妆呢是我们家的，我无偿奉送，你们呢就假扮成接亲的队伍，咱马上离开。
1: 太好了。

0: 这是三百块大洋，路上无论碰到什么人出来，都别跟人家计较。咱们好歹能顺利通过，就是大吉。哎，这使不得。
1: 哎呀，啥话别说了，你们也是冒险呐。你们怎么了？说一句实在的，对我全家老小，也是一个关照。
2: 俺们的政策，你属于开明绅士。等革命胜利了，这钱俺们一定还。
1: 啥话别说，啥话别说。人这一辈子赚钱，到头来才明白，啥也没有人珍贵，还是人珍贵呀！哎，这些年兵荒马乱的，我看到死的人太多了，心寒呐！我们家族也有很多晚辈在外边闯世界，我们在家的人也希望看到他们在危难的时候能有好心人拉一把。 帮一把，中。
0: 老婆，谢谢。
1: 哎呀，谢啥呀？谢，我送你们到村外十里亭，啊，
3: 起轿。

0: 停！
1: 当晚又见面，幸会，幸会。
2: 是你家办喜事啊？恭喜呀、啊，老财东！
1: 通喜，通喜。
2: 我们接报，有一小股共军还在镇子里活动，我得查查。

0: 什么？哎，长官，
1: 新媳妇儿怕见生人。
2: 咱这是迎亲呢。
3: 咱们这儿可是迎亲呢。长官，我们这儿可是迎亲呢。咱这地方结婚呢，最讲究吉庆加时了。您看，这路还远着呢，可不敢耽误时辰啊。

0: 为是我大哥，
1: 一见到长官就害怕，犯傻呢。拿出来呀！
2: 啊，好好。
1: 长官们辛苦了。
3: 你看，这
0: 就当喝杯喜酒嘛。
4: 没想到你这个新娘子这么诚实，有些姑娘要出嫁呀，早哭个稀里哗啦了。不是你家闺女？
0: 她是我叔，我是她侄女。
1: 我父母啊，早就已经不在了，
0: 巴不得自己早点嫁出去，免得拖累我叔一家。您说是不是？
1: 长官，您就高抬贵手，放我们过去得了。您要啥啥共军，我们这儿绝对没有，您就放一千个心吧。您看，这路还远着呢，要不然我们就上路了。
4: 好，能干，会说，看在你这新娘子的份上，放行。
5: 起轿。

0: 李连长，这地儿安全吧？
1: 咋的？不是你跟我说灯下黑吗？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
2: 何况这地方一点都不危险。
0: 怎么不危险？啊？这地方敌人肯定来过，所以他们就不会再来。这村子都空了，村民都跑光了，他们还来干啥？
2: 都受不了，何况是一帮伤员，就在这儿宿营。
3: 行，哎，鲁连长，这些天我总跟你抬杠，你别记恨我。其实，我一直把你当咱们这个伤员队的主心骨呢。我去搞药的时候很怕，生怕回不来了。可后来我一想，怕什么呢？我们还有鲁直啊，鲁直可是个战斗英雄呢。真的。 不光我这么想，所有的伤员都这么想。
0: 说这些干啥呀？
4: 鲁连长，
0: 哎。

0: 白哥，你今天真漂亮，是我见过最漂亮的新娘了。你扮的新郎也挺俊的。哎，你当兵多久了？3个月零16天。
1: 这么久了？
0: 嗯。
1: 嗯，已经像个老兵了。
0: 离老兵还差远了呢。
1: 不差。
0: 今天要不是你啊，我们就不能够从西堤镇安全地撤出来。对了，白哥，明天拂晓的时候，你跟秋嫂化了妆，悄悄离队。你的意思是，姚平去不成了？可是，咱不是往姚平撤退吗？
1: 凶多吉少，敌人的合围太猛烈，你们两个赶快走。
0: 不行，我不走。
2: 鲁连长已经在跟秋嫂谈了，秋嫂也不会同意的。
1: 白哥，
2: 鲁连长，我不同意，秋嫂，你也不会同意的，对不对？

0: 白哥，这是你今天穿的新娘装，盖头我也给放里面了。你今天真的很漂亮。
1: 秋嫂，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0: 我们都是老战士了，你还年轻，所以我跟鲁连长商量，让你一个人先走。
1: 我一个人走？不行，我不同意。我相信自己已经是一名合格的战士了，要走大家一起走，我不会一个人走的。我要和大家，和伤员们在一起。
2: 老台东，我们兵团司令明天一早就到，多有
3: 叨扰啊。
4: 这是为党国效力嘛，应该的，应该的。
5: 报告长官，从屋里搜出来的
6: 纱布，带血的纱布。你说，带血的纱布怎么回事？你说，你说呀！把老财东给我抓起来，立刻集合队伍，给我追那对洋亲子！
7: 是，你们不得无礼！我这人在国防部，你们不得无礼！我这人在国防部。

0: 你俩，下面有间空房子，看着像是猎人留下来的。
1: 把伤员都抬进去，避避风。
0: 是。
1: 小豆，
0: 哎，
1: 你负责警戒，我给大家找点吃的。
2: 好，
1: 好吧。
2: 哎，走。是不是七纵队的楚天云？
1: 你是谁？
3: 陆连长，是你！太好了，
4: 陆连长。我终于找到你们了，
3: 太好了！
1: 这是，
4: 我是肖团长的警卫员小刘。
1: 啊，小刘啊！
4: 啊，
1: 你咋来了？
4: 哎，楚队长呢？
1: 楚队长牺牲了。
4: 啊！
3: 我来晚了。从西地镇撤出这两个民兵，到纵队报告，肖团长马上发报给九纵队，得知你们阴差阳错的走丢了，团长马上派侦察连去寻找，后来还是自责的不行，派我来找寻你们，我正好到这边，听到了枪声，赶了过来，在上高，我看见敌人把山封了，后来我买通了一个士兵，然后我才知道你们在林子里。快跟我走吧，我知道一条小路，可以通往大部队的驻地。
5: 太好了，那你赶紧带我们走，
3: 走吧，
2: 来哥，同志们，
3: 走。
1: 你这个笨蛋，自作聪明，把敌人都引来了。
3: 什么？
1: 敌人会顺着你来时的路，找到我们的。
5: 不是，老连长，那现在怎么办？
4: 连长，要不我再给他们引开。
1: 回来。协助白哥带着队伍跟小刘走，因为他知道大部队的方向。我去引开敌人。
5: 队长，
6: 队长，
7: 你不能走。
1: 白哥同志，对不起，我作为战斗员，我没能保护住楚天云同志，没能带大家安全转移。请大家原谅，
7: 陆连长，你是伤员队的主心骨，大家不能没有你，赶紧带着大家转移吧。
2: 白哥，
5: 白哥，
7: 都别过来！
5: 白哥，
7: 我相信自己已经是一名合格的战士了，

转移，快，快，看家底下，快点！

解放战争以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国民党军的溃败而告结束。每一场战争都会有一些美好的生命失去。

千年的智慧，一缕药香，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养生哲学。每一道工序，都是对传统的尊重，对健康的承诺。传统与创新的结合，让非遗技艺历久弥新。千年药香融入现代生活，守护家人健康。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我第一次看卧底肥妈三的时候眼泪都笑出来了，你能想象屏幕上这两人竟然是一对父子，一个五大三粗的 FBI 硬汉硬生生把自己塞进了花裙子，扮成体态丰腴的肥妈，另一个明明是意气风发的少年被逼着化妆成戴假发扭捏作态装成乖巧少女，反差感太强了。究竟什么原因让父子俩这样打扮呢？去电影中寻找答案吧。
2: 联邦调查局命令你立刻停车。
0: 联邦探员身手矫健。哇哇，
2: 等等等等，你来这儿干什么？你刚刚还目睹了查科夫蓄意杀人，我们没法回家。
3: 那我们该怎么办？所以他们也要杀了我吗？
2: 我要把你藏起来。
3: 我这么大个人你怎么藏？
2: 你最好赶紧用女生讲话，不然吓到别人。
3: 睡吧睡吧睡。
0: 兵行险招，谜案追踪。
2: 帕内蒂有个朋友在这工作。
4: 你觉得你适合乔治亚女子艺术学院吗？
5: 哦，是的，当然当然，我喜欢看书。
4: 这是你们的新宿管肥妈女士，这可真是轻描淡写。
6: 我们找到她了，
7: 跟着她就好，看看能不能找到她爸爸。
0: 紧张刺激，笑料百出。
8: 我知道什么叫胡桃夹子了。
9: 首届毕业班音乐盒。
10: 对，虽然不贵重，但很有纪念。
11: 我帮你，那你就得帮我，
2: 这完全是两码事。
0: 五月八日周五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卧底肥妈三：绝地奶爸》。
1: 我特别喜欢做饭，也爱美食。每次去一个地方旅游，我第一个一定是先搜一搜当地有什么好。

0: 好吃的。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法国电影《美食家》也是看得我直咽口水。主人公像一位行走的美食裁判，在法国的街头小饭馆和豪华餐厅之间游走，我跟着他的脚步，好像已经吃了无数顿的法国大餐，诱人的香气仿佛已经穿透屏幕扑面而来。如果您也喜欢吃，这部电影值得一看。
1: 他是法兰西美食的崇高捍卫者，夏尔·图什曼。
2: 谢谢。
3: 他是闻名遐迩的美食评论家。
4: 音乐，对不起，我现在能不能点菜？
3: 也是风趣幽默的怪老头。
5: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我品不出，我完全失去了味觉。
6: 失味症？
5: 什么病？
6: 失去味觉的病症。
3: 可是老天捉弄他，得了失去味觉的怪病。
7: 两分，零分。
3: 生活从此蒙上了阴影，当然也上演了更多的喜剧。
8: 知道爸爸小心。
5: 你以为看到你，别人就会乖乖的把大门打开吗？
9: 不，他们会想尽办法不让我们出去的。
5: 那怎么办？
9: 干嘛非从大门出去啊？
3: 5月10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美食家》。
10: 生命需要充电，
11: 生活需要节电。
12: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13: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12: 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1: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晨思，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对我来说，电影最神奇的地方就是能够瞬间把观众带入到另一个世界，打开电影这扇窗户，放眼望去，我们能够看到不同的人生经历，感受到多样的情绪情感，透过它我们可能会改变看待事情的方式。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这扇电影的窗户，一探究竟吧。

0: 1933年，这片土地已经被战争蹂躏的千疮百孔。
1: 死了那么多兄弟，
2: 冀北山这一仗伤亡惨重啊。
0: 这个军团，
3: 你的1000多人最后被打成残团，
0: 在炮火中伤亡惨重。
4: 你可以看不起我，但你不能侮辱我的团。
3: 好，去驻扎太平谷。
0: 他们被派往偏远山区驻守，
4: 现在远离了一线战场，但是一刻也不能放松警惕。
0: 而这里即将成为日军的进犯目标，
3: 只有一条路可走，一旦日军通过太平峪，就会直取北平，马上通知武战院。
4: 鬼子来势凶猛啊，
0: 兵力悬殊的交锋，
4: 日夜兼程，必须送到参谋长手里。
5: 鬼子都进村了，快走啊！
0: 铁血男儿们，
4: 走啊！
0: 用生命捍卫着每一寸家园。残团。

1933年初，侵华日军为割断东北抗日联军与关内的联系，蚕食华北，进而扩大为满洲国疆界，出动70000日伪联军攻打热河五百口以东的长城一线。为抵御侵略之敌，知名和不知名的大小战役陆续打响。

0: 长官，师部正在召开旅团会议，你不能进去。
1: 长官，为什么不能进去？
0: 对不起，长官，参加会议的人都已经到齐，你不能进去。
1: 基本上把老子的团打残了，老子照样是团长。
0: 报告。
2: 进来。
1: 报告参谋长，刚才有人硬闯师部，还点名要见您。
0: 谁？
1: 他说。他说他是你爹。好了。
3: 我看是刘老五，去接他一下。好。如果鬼子，长官，你慢点，就会直逼北京。你们应该知道的。
4: 是报包头，一骑绝招，不惜牺牲，以血示弱。
0: 散会。
5: 哎呦，吴团长，您腿脚不好，可得站稳了。
3: 哎，都成光杆司令了，咋还这么嚣张？
4: 死了那么多兄弟，要是我们，我没脸来。
0: 冀北山这一仗，伤亡惨重了。战场抗命没被枪毙，烧高香吧。来来来，老五，我告诉你，今天这个会议不叫你，是我的决定。我也希望你能了解我的用心。
6: 你说你冀北山一战，你的1000多人，最后给打成残团了，你告诉我，你还能做什么？嗯？朱伟立，老不，参谋长，老子这条腿是瘸了，但在小鬼子面前，没瘸过半下，没退过半步。 可以看不起我，但你不能侮辱我的团。我还有400多人。参谋长，现在小鬼子把刀架到了我们的脖子上，你却让我去睡觉。我他娘的还是中国人吗？啊？
0: 你让我如何向我死去的那些兄弟们的父老乡亲们交代？我得做噩梦。你今天来的意思就是想领任务，对吧？
6: 没错。
0: 好，老五，那我今天就派给你个任务，你带上你的人，去驻扎太平谷。
6: 太平谷。
0: 对。这个太平谷啊。
6: 位置大概是在这儿。这沙盘以外的地方，你让我去。
0: 只要是我们中国人的国土，就必须由我们中国人来守卫。 任何地方都有可能是战场。老五，你看看啊，这，
6: 我去，只要能杀鬼子，甭管在哪儿，我都去。
0: 好，如果你接受任务，就回去准备准备。

只要有一口气，就应该站在保家护国的战场上。我要让留在冀北山的兄弟们知道，他们的血没有白流，他们的团照样是块好钢，就算锈了，敲起来也比别人响。

0: 二爷，不好了！有队人闯咱村里来了，这身上都被着火铳子。
1: 什么人？
0: 这我也不知道啊。那他们都穿着一样的衣裳。
1: 找几个人，咱们一块看看去。
0: 哎。
2: 二宝他哥刚跟水花拜了堂，这嗓子戏还没圆房呢就死，真倒霉。
3: 二宝他娘想把水花让二宝接过门做二宝媳妇，这水花死活不同意，愣是把老太太给气死了。嘿，这败家娘们儿，咱们村里这晦气都是他带的。
4: 哈哈哈！哎呀，太平谷到了，
3: 这儿不叫太平谷啊，这叫太平御啊，这上面写着。
4: 谁说的？这明明写着太平谷。你们咋咋呼呼
1: 的，是什么人呢？哦，
4: 大爷，我们是守护太平谷，太平御的。
1: 守卫什么呀？我们太平御呀，向来太平。
5: 大爷，我们真的是来保护你们的。
1: 我看你们呀，还是哪儿来的就回哪儿去吧。
5: 大爷，我们是执行任务，在此住房这事儿可不归您管。
2: 二爷，村外面有几间破屋子，没人住。
1: 那村外面啊。

0: 你们这儿几间破屋子，你们到那儿去住吧。我们这儿地儿小，容不下你们这么些人。
1: 全体都有，向左转，村东方向出发。

妈妈。

0: 团部设在这儿，把院子先收拾一下，其他人支帐篷。
1: 是。
0: 这是我们团第一次在没有战情威胁下扎营。我在他们的脸上看到一种许久未见的轻松表情，那种喜气洋洋、有劲头十足的样子，不太像扎营。 倒有点像安家。哎，这个，赶紧走，赶紧走，在这儿转紧点儿。来，吸上，吸上。一、二、走。那边转紧点儿。你们那边使点劲。我口述，你发报。
2: 是。
0: 姓朱的，啊，团长，这个，这怎么着？除了我放的屁，只要我出的声，你全都给我发出去。是。参谋长，笑什么笑？很好笑吗？啊，笑笑笑。 已经到了。另外啊，那个地图被老鼠啃了个洞，我得重新画。你他娘的干什么吃？另外啊，我怎么了？
3: 电台出故障了。
0: 发出去吧。
3: 发出去了，
0: 一部分。哪一部分？姓朱的，我已经到了。我是这么说的吗？
3: 对啊。
0: 那后面呢？抓紧修好。
4: 赶快给我发了！是。我记得我明明说的是参谋长啊。参谋长，您看这是五战院发的吧？这行文也太简单了吧！
5: 你也不能总拿老眼光看人。明白了。
6: 是我的，这次怎么居然没马娘呢？二队长，哎，我说，你再看看，这电文好像是没发完吧？把电文明天好，是。我看呐，参谋长就是心疼咱们团长，才派咱们在这么个大山窝里的鬼地方驻防。 离战场那么远，这不成了休整了吗？
7: 那可不一定，鬼子那么凶猛，万一。

0: 我觉得太平宇这地方就显得……
1: 娘，明儿，
0: 我刚才说什么？
2: 你说太平玉啊？
3: 我这是怎么了？
0: 老王，你这发烧昏迷七天七夜啊？嗯，你这真行啊？
3: 咱们这是在哪儿啊？
2: 哦，咱们这是在太……
0: 咱们这是在
2: 太平玉，
3: 真的。
0: 哎，
2: 刘才，
0: 老王，
2: 刘才，
0: 你要干嘛去？
2: 你干啥去？
0: 哎，
2: 出去！
0: 衣服，
2: 等会儿，等会儿，哎呀，外边冷，披上衣服啊！
3: 这破地方，你说这太平。

0: 你还不知道他见着石头比媳妇儿亲。
1: 哎，我说怀古，今儿我还真就给你刻个媳妇儿。
2: 哎，对吧？那你刻俩呗。
1: 去去去，吹你的号去。
2: 哎，刻俩。
1: 去。

0: 各带一队人，把周围的地形弄清楚。
1: 是。
0: 别看咱们现在远离了一线战场，但是一刻也不能放松警惕。
2: 是。

0: 船长，怎么样了？
1: 不行啊，可能是部件出问题了。
0: 来，在济北山被打坏那个电台，能不能用上？凑一凑。

0: 怎么回事啊？你们来太平峪，我们不欢迎。可是，也不能把你们赶走啊！可你们早晚吹喇叭，太吵人，太难听，闹得我们全村是鸡犬不宁。
1: 老大爷，这不是喇叭，这叫军号。
2: 这只是你们村里的鸡呀狗啊，没听习惯，这听习惯就好了。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你！反正是不能吹。
3: 吹！
2: 哎，你们，哎，大兄弟，
4: 二爷，没事你。
2: 嘿，你狗日的，
4: 大兄弟，
2: 大兄弟，
4: 我替你教训。
2: 无天，哎，团长，让开！无法无天，别跑！啊，兄弟，别碰着你！哦，
5: 傻子炮！啊，我让你跑！
2: 团长，你别跑！我让你跑！我让你跑！
6: 孩子，无法无天了，还您的靴子，气死我了！老人家，哎，先走了，啊，回去我就好好处分他，给他关禁闭。他要再给这样，我就毙了他！
7: 哎，毙就算了，你把喇叭停了就行。
6: 不行。

0: 将军们呐，我们是军人，我们是军队，军号是军人的号令，军号是军人的军威。
1: 什么威不威的？再吹，我就给你宰了！敢！
2: 谁要是不想要命了，谁就去给我砸！二爷，吹！我让你吹，我让你吹的嗓子眼冒烟儿。将军们，走！

0: 报告，日军在正面进攻与我军拼死抵抗，无法推进之后，现发现有大股日军向我阵地左翼山区方向移动，恐怕是想迂回突破我军阵地。
1: 迂回？

0: 向西迂回，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太平峪。谁在那儿驻守啊？
1: 目前还没抽出兵力先去布防，距离最近的就是五战员了。
0: 马上通知五战员从太平谷赶去布防，一旦日军通过太平峪，就会直取北平。
2: 这里的平静只是暂时的。太平峪外连长城，内通北平，虽然地形狭窄，不适合大兵团重武器作战，可万一日军轻装绕道而来，突破了这个山口，北平可就无险可守了，后果不堪设想。太平峪，但愿你能多太平几日吧。
3: 当兵的来了，别怕。
4: 大姐，能不能借个道，我们打桶水？
3: 哎呀，跟咱说话呢，别理他。
4: 那边。
3: 哎呀，坏了，转咱们这边来了。转过去，
4: 大姐，大
3: 哟，丧门星来了，多推慢点，
5: 快推呀！
3: 谁要是架子晃晃晃，看他一脸可不像一身的晦气，就是。
6: 灵儿，
3: 过来。
4: 我来，我来，我来。
3: 离他远点，别把晦气带咱家去。

0: 小兄弟，过来，过来呀，快！看看去。哎，你，哎，快躲！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
1: 意思，
2: 这是咋做的？
3: 去去去！哎呀，
4: 团长，
1: 团长，
2: 团长，
4: 滚点水！哎哎，做什么呢？糊了！
1: 哦，傻愣着，没水，能不糊？
4: 没水，什么情况？
3: 团长，怀古不让。
1: 团长，咱没水了，就这半桶，还是一个女人给的。
4: 你们一群大老爷们，让女人给什么水啊？
5: 不是啊，团长，那村民都把井口给围起来了，不让咱打水。
4: 故意的，
1: 这不嫌咱吹号吵着他们了吗？
4: 抄上家伙，跟我抢水去。
5: 是。
2: 哎哎，
1: 团长，不是那个意思，那是一群老娘们儿，把井口一呼，你说你动哪儿也不合适啊。你拨了他们吧，然后他们就滋哇乱叫的，不敢。
4: 还挺有招的。你说咱要是小鬼子，那他们这招可惨了啊，那不是把肥肉往虎口里送吗？乡亲们，知道咱们不会碰他们，知道咱们不会伤害他们，这说明乡亲们对咱们还是信任的。哎，算了，不吹就不吹吧。
3: 团长，那你那天吵吵那么厉害，白吵吵了。
4: 我吵吵不是为你啊。啊！要不人家能饶了你，你屁股不被人打成十瓣，没良心！别愣着，水很快就会有，啊，喝吧！
2: 哎哎哎！来来来来，多喝水，多喝水！
4: 别抢了，别抢了，先给团长来一碗。姓朱的，你给的破电台让老子费了多大的劲才修好？等老子回去再跟你算账。另外，这儿明明叫太平峪。哎，你说你下命令为什么给我下成个太平谷啊？啊！我带着我的兄弟们，带着我这条残腿废腿，翻山越岭绕啊绕啊绕啊绕啊，哪有个太平谷啊？啊！又怎么了？
2: 电台又出故障了。
6: 吴战元已驻守太平峪。
4: 太平峪？什么？太平峪？
7: 你带你的人去驻守太平谷。

0: 连夜修好。是。
1: 这是给你们带的，
2: 这是啥东西？这可是好东西，这里都是肉，你跟灵儿留着吃，你可得收好喽。哎，陆才啊，下次回来别让人看见，躲着点乡亲们，他们都当你们是坏人。
3: 我们是正规军，来打鬼子的。
2: 鬼子？鬼子是啥？
1: 鬼子，我跟你们也说不清楚，反正我们不是坏人。
2: 是啊，娘，他们也没干啥坏事啊，
1: 干不干什么坏事啊？村里人也不待见他们。
4: 你让咱们以后怎么做人呢？我已经看过地形了，这往南啊就是一马平川，无险可守啊！小鬼子要过去了，北平就糟了。
5: 班长，鬼子不会傻到这份上吧？翻山越岭的走野路，
1: 鬼子很狡猾，说不定就会经过这里。
5: 所以要抓紧修筑工事。这工事啊，一定要修得离村子远一点，牢固一点。万一打起来，好多留点百姓们撤离的时间。我们也都是有父母兄弟姐妹的呀。
4: 哎，团长，咱这么折腾会不会小题大做了？
1: 这是命令。
4: 是。

0: 哎，你干啥去？你们还不知道呢吧？二宝正在水花家呢。
1: 为啥？
0: 水花偷偷的把水给那些当兵的。二宝说他坏了规矩，要把他赶出村子呢。走，看看去。
1: 走。

0: 听说那天给花谷伴通水的那女的挺漂亮的，是吧？
1: 你拉倒吧，还没我媳妇漂亮呢。
2: 瞧你长得像，你媳妇能漂亮到哪儿啊？
0: 就是，
1: 你看看你长得跟大眼贼似的啊！哎，那女的怎么叫水花啊？有个词儿怎么说来着？水性
0: 水性杨花。
1: 哎，对对对，水性杨花。
0: 哎，对对对，
1: 你们几个别胡说八道的啊！那天要不是人家水花给你们半桶水喝，还不渴死你们几个？ 是不是你觉得人家漂亮，看上人家了？
0: 就是啊。哎，
1: 可惜啊，这村的人容不下他。哎，
0: 怎么回事啊？
1: 还不是那个老太爷，一天到晚信神信鬼的，就因为人家水花是个寡妇，哎，就说人家身上有邪气，弄得全村的人都不待见他。现在又把水花家砸了，
0: 要赶出村子呢。哎，二谷。
3: 这俗话说：“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人家可给你半桶水，你咋报答人家？说的有道理。
0: 哎，什么动静？
3: 谁啊？
0: 咋了？
3: 嘘嘘。
0: 圣子，干嘛呢？
3: 没事，玩呢。
4: 我让你胳膊肘朝外拐，我让你不守妇道，你个丧门星！你不是向着外人吗？滚，从村里滚出去！
5: 滚，
4: 滚出去！滚出去！没有埋你的地儿，告诉你，你赖在这儿一天，我就让你不得安生！
5: 滚，
4: 给我走！

0: 一步。
1: 哎，你找谁啊？你到我这儿来有啥事儿啊？啊？
2: 我在村里待不下去了，我想留在你这儿。
1: 你留我这儿？你能干啥呀你？
2: 我啥我都能干，洗衣服、做饭、打扫卫生，我都行。
1: 我要的就是能扛枪，啊，能抡镐的。我要。
2: 哎，我也能抡镐子，不就是挖坑吗？我现在就挖给你看。
1: 哎，不！哎，别！哎，
2: 我都可以。
1: 哎，行了啊！我知道啊，你能挖坑，但是你看看，普普通通的山坡，在他们的脚下就成了战场。战场是什么？战场就是牺牲，战场就是死亡。回去吧，还能保住条性命，啊！
2: 回不去了。我已经没有家了。
1: 不行，
2: 我求求你让我留下吧。
1: 不行，坚决不行。

0: 你们干活，
1: 团长，你心也太狠了，他真挺可怜的，把他留下吧。
2: 团长，把留下吧。
3: 是啊，留下吧，
1: 团长，
3: 留下吧。
1: 咱那伙房不是正缺人的吗？
3: 正是嘛，
1: 再说了，要不是因为给咱们水喝，他也不至于被赶出村子呀。咱要不收留他，让他一个女人家去哪儿安身呀？
3: 是啊，
1: 团长。
0: 行了，一堆废话。这是我第一次听你们的。
3: 水花，水花。

0: 石花，
1: 哎，
0: 到了，就这儿。哎，这就是我们的炊事班，以后啊，你就跟这儿。哎，老王，给你找帮手来了。石花谷，
2: 到，
0: 团长找你。哎，来了。那个，我先走了，你先跟着老王，有什么事儿啊，你去找我。
1: 行，你忙你的去吧。
0: 不是我吹牛，没我李怀古办不成的事儿。走啊。
1: 好。
3: 有才，
4: 嘘，咋是你啊？
3: 哎呀，你也在这个部队里面呢？
4: 我没跟他们说，你可别告诉他们啊！
3: 哎，你见着你娘没？
4: 见了。
3: 那灵儿呢？
4: 也见了。哎，跟没见一样。
3: 咋了？
4: 他们见我穿这身皮，差点没揍我一顿。咱不说这个了。哎。以后啊，你就跟我在一块儿，咱们给大伙儿做饭送饭。
3: 哎，
4: 你在这儿就放心吧，我们团长人可好了。
3: 还有你说啊，这我知道。
4: 喂，好，有新情况，你来看，发现大股日军正向太平峪方向移动，而他们的先头部队已经到达了这里，距太平峪一步之遥。
5: 陆战员联系上了没有？
6: 没有，
5: 再联系，赶快联系。

0: 我去给你拿馒头去。
1: 哎，老王，今儿这汤是你熬的吗？
2: 是我熬的，和水花一块熬的。你可拉倒吧，我从来就没有喝过这么好喝的汤。这汤啊，一定是水花自己熬的。
3: 军队里多了一个水花，却凭空多了些家的意思。虽然这份安宁只是暂时的，但兄弟们也好，我也好，谁也不愿意打破的。

0: 行，都拿过来吧。
1: 哎，我说你们这一个个的啊，人家水花这么随便一说，你们还真把衣服给人家了？那么多衣服，你要把人家累死？
2: 哎，你不也
3: 还说我们呢？
2: 你不也给了吗？
1: 不，那不是理所应当的吗？要不是我求情，水花能留下吗？
4: 对，要不给他水啊？人家水花啊，还不至于被赶出村呢，是吧？
1: 你又知道了是吧？你又明白了是吧？
5: 要不是因为水花，到咱们这儿来了。
4: 对，这什么呀？
6: 哎，看人呢！啊，
1: 我看，
7: 哎呦，来，给我看看，给我看看。哎，
1: 这女的没穿衣服哎，你这从哪儿穿的？
4: 绳子铺底下，
6: 绳子，
1: 绳子。这小子，我跟你说，
6: 小子，
1: 哎，你们觉得像谁不？
4: 像谁啊？
6: 谁啊？
1: 水花啊！
2: 水花
4: 吗？
1: 不像吧？你看，你看，你仔细看，你仔细看啊，像不像？你看，
4: 哎。有那么点意思啊！我看看，
1: 就没说，
4: 还
1: 真
4: 有。我看看，有那么像水花吗？你给我看看呀！拿过来给我看看。
8: 团长好。
9: 好个屁！怎么样？啊？手里拿的？
1: 报告团长，没什么。就是块石头。
8: 绳子呢？
9: 人呢？绳子人呢？
4: 到。哎呦，团长来了。
9: 这个东西是你的？
10: 啊，我刻的。
9: 那衣服呢？也拿去，让水花洗了。回头我再处分你。
4: 哎哎，团长，我还没刻完呢。
1: 行了。

0: 北边的工事已经基本修筑完毕，南边的也按照您的要求加深加固了。啊，很好，进度啊，还要再加快一点。嗯，这里还要再加固一下。
1: 是。
2: 吴大哥，有没有衣服要洗？给我洗。
0: 哎，问你呢。问你有没有衣服要洗？
1: 没有。
2: 问你呢？
0: 啊，问谁都一样，给谁洗都一样，是吧？
1: 是。团长，我有。
0: 不是，你不是说你没有吗？你看你，你这个兔崽子，跑得挺快，你。
2: 没事儿，顺手嘛，把衣服给我吧。
0: 我没有。真的没有。

0: 怎么也没带啊？刘三志，你回去报信，我在这盯着。
1: 不行，我留下，你去。
0: 别争了，我道不熟，快去。
1: 行，我去。

突撃！

0: 这地图比我们的要精确的多了。从地图上看，这太平峪并不是太平谷，多亏了我们在这停下了。看来小鬼子应该是正面受阻，想绕道过关。这几个小鬼子是他们的先遣部队。 来势凶猛啊！一旦过了这个关，后果不堪设想啊！但是，就凭我们团的这些人马，无力抵抗，只能硬拼啊！我们只有拖延时间，等待援兵。
1: 炮兵已到达位置，王占一团已到达指定位置，宋许元团已到达指定位置。报告，日军已突破扬州外围，
2: 海豫北团，
3: 火速支援。
1: 是，
4: 报告，武将营还是联系不上。

0: 定要想办法联系到吴良元。
1: 是。
2: 没想到鬼子这么快就来了，这太平峪的太平日子怕是保不住了。凶残的鬼子丧尽天良，无恶不作，如果让鬼子进了村，太平峪恐怕就要变成鬼门关了。

不行，一定要拼死把鬼子阻挡在村外。这封信关系到百姓和弟兄们的存亡。邹小璐，日夜兼程，必须送到参谋长手里，否则就别活着回来见我。

0: 团长，你放心，我就算死了，也要把这封信送到。
1: 咱们团的见证，我们的团没有孬种，一个也没有。

0: 看来这是一场恶仗，可能就是我们的最后一仗。军人注定将为战争而死，可是战争又是为了什么呢？这山，这天空，这土地，这一刻的平静，就好像什么也不会发生。战争是为了不再有战争，太平域这一仗是为了太平域身后的广袤大地能多一颗太平。来吧。
1: 二爷，二爷，王有才来了。
2: 他怎么？
3: 王有才，这么多年不见了，他回来了。
4: 说，侄儿，二爷，您老这身子骨还挺好的吧？
3: 你回来了？啊，
2: 回来了。
1: 你怎么早不过来看二爷呀？啊，
4: 我病了，烧糊涂了，这不前些天刚醒过来，就来看二爷来了。
3: 今儿上我这儿来，有何贵干呢？
4: 二爷，我就是来传个话。这不要打仗了吗？这打起仗来多危险呢。武团长想让你们先躲一躲。
3: 打仗，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1: 对啊，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3: 再者说，我们往哪儿躲啊？
4: 对呀，
1: 往哪儿躲呀？这太平域就是我们的家。
4: 这小日本鬼子他杀人不长眼。武团长想让你们在山洞里躲一躲。
3: 山洞，

0: 我们要把他们赶走。
1: 哎，二爷，他们来了！乡亲们，我对不住你们了。 乡亲们，小鬼子们就要打过来了，大战在即，你们必须得迁走，为的是你们的安全。是小鬼子让咱们这几百年的太平域不太平了，因此，我想用太平域换来太平国。乡亲们。 我守着这棵千年古树，向你们发誓，我欠你们的，这辈子还不上，下辈子还。

0: 谁啊？
1: 我，是我呀。
0: 武大哥啊，你有事儿吗？
1: 没什么事儿，有一点事儿。
0: 哦。

0: 咋了？干啥呀？你给我这么多钱干啥呀？
1: 路费。
0: 啥路费？
1: 马上要打仗了，你在这儿。
0: 我不要。
1: 不是，这是我自己的钱。
0: 谁的钱我也不要，我不走。
1: 不行，你必须得走，这是命令。
0: 我不懂什么命令不命令的，反正我就是不走，我就是要留下来。你们要打仗，我就要给你们送水送饭。
1: 你知道什么是战场吗？战场就是危险，战场就是牺牲。你现在走还来得及，我可以派人去护送你。
0: 武大哥，其实你今天不来找我，我也要去找你的。我知道你稀罕我，我也稀罕你啊，所以我得跟着你。你要是不嫌弃，你就让我留下来，让我干啥都行，好不？
1: 不行。翠花，我现在连自己的命都不知道能不能保住呢，我怎么答应你呀？小鬼子马上就要来了，过了这个山口就是北平，我拼了命也要保住这里，不能让小鬼子过去。

火速，支援武成员。

0: 还没有个准，
1: 快回家吧！行，有才，
0: 要打仗了，
1: 有才，
0: 来不及。

0: 王友才算是有种了，再过几个月，我就能抱上儿子了。
1: 王小姐，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你们上当了吧？老子就一个人，老子不怕死，老子已经留下种了。前面，请起身，白干，白干，白干，白干，白干，白干，白干，白干，白干，白干，白干，白干，白干，白干，白干，白干，白干，白干，白干，白干，白干，白干，白干，白干，白干，白干，白干，白干，白干，白干，白干，白干，白干，白干，白干，白干，白干，白干，白干，白干，白干，白干，白干，白干，白干，白干，白干，白干，白干，白干，白干，白干，白干，白干，白干，白干，白干，白干，白干，白干，白干，白干，白干，白干，白干，白干，白干，白干，白干，白干，白干，白干，白干，白干，白干，白干，白干，白干，白干，白干，白干，白干，白干，白干，白干，白干，白干，白干，白干，白干，白干，白干，白干，白干，白干，白干，白干，白干，白干，白干，白干，白干，白干，白干，白干，白干，白干，白干，白干，白干，白干，白干，白干，白

0: 你们，小鬼子，是给咱送礼物来的，啊！都别给我客气了，把送来的礼物都给我收回来。
1: 好。

0: 有小鬼子绕到东边去了，看样子是要进村啊。
1: 有多少人？
0: 挺多的。
1: 杨副官，团长带领一营二营，跟着李怀武阻击敌人，绝不能让他们进村。
2: 是，
1: 一营二营，跟我来。

0: 你他娘不要命了！这破盒子比你命还重要。船长，这是我吃饭的家伙，那等打完了小鬼子，我还指望着他给我挣钱娶媳妇呢。卫生员，卫生员
1: 来了！
0: 快给他包扎！
1: 二爷，二爷！
2: 这边，这里很危险，鬼子都顶穿了，快走啊！
3: 快走！
4: 二爷，这边。

0: 怕什么？不怕？放屁！老子都怕，你不怕？想家了吧？
1: 想我娘，团长，你想吗？
0: 我也有娘啊，团长，这杯断了。
2: 把阵亡兄弟的名字。

快走！

0: 你不在家这几年啊，家里过得特别好。你姐，还一个芭蕾舞剧院首席女配，挺好。2年前我路边捡的，别看是捡的，懂事儿，听话。
1: 你能不能不喝了？
0: 你这几年过得不怎么样吧？包了这么久了，也没钱买个新的。 天天在超市里吃盒饭，啊，
2: 说的跟你看见了似的。
0: 啊，
3: 姐，我有点急事，我得赶紧回去，吃完走也行。
2: 没坐你的，哥，别走啊，一会儿有流星雨。
3: 真的。嗯。

0: 什么呀？
1: 把包给我。
0: 干什么？
1: 不是我要走，真有事儿了。
0: 你走一年不回家，回来就跟我抢东西，你何时的？
1: 你赶紧
0: 抢什么？你把我电脑都摔坏了，
2: 你把我地毯砸脏了，
1: 神经病！拿来，哎。
2: 你敢跟我动手是吧？你这样你得遭天谴！
1: 妈呀，要天谴的人劈死我！

0: 妈，劈歪了，
1: 有条腿。

0: 回来了。我死的好好的，谁他妈让你们把我救活的？
1: 活了不是好事吗？把您生什么气呀？
0: 我就是被气死的，我能不生气吗？我老了，没用啊，连两个小偷我都抓不住，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

0: 还让他来个小兔崽子，活生生的就把我给气死了！爸，你要干嘛呀？
1: 死！爹，你们还愣着干什么？快打开手啊！
2: 手呢？手他没了！爷爷！我就不信我死不了了！我能控制了，我能了！哎，爸，你看着啊！哎呀！
3: 你把我弄出来吧，我还得死啊！哎，你死什么？你在里边给我好好冷静冷静。
4: 我说，我们一家子是不是得上医院检查检查呀？
5: 不去，回头再给我们解剖了。
6: 对呀，有超能力多好！
7: 对呀，
8: 对呀，
9: 对呀，对呀，
10: 别睡了啊！
11: 别睡了，
12: 不能死！
13: 爸，大大，
14: 不能死！
15: 对呀，对呀。
16: 一定不能死！起，
17: 转，
16: 这里，咬住你的左腿，疼死我了！你什么超能力都没有？
17: 我不像你们，我不需要超能力。那是。
16: 你什么都不需要，你也什么都不稀罕。
17: 我走。
16: 你到这事里颠呢，说来就来，说走就走。
17: 怎么跟孩子说话的？会当爹吗？爸，我丢儿子呢。
16: 行了，别吵了。爷爷活了，你们也都挺好的。我走。
17: 行啊，让他走，谁也别拦他。
16: 你不拦我就行。
17: 我拦你，宋田，我这要是再找你。
16: 我跟你叫爸爸，好，不送。德一啊，
17: 啊，
16: 怎么了，爸？我说你就不能，哎？
17: 死了！哎，爸，我刚才是不是又死了？嗯，灭个马吧你！
18: 赚钱。爸，你就不伤害。不带事情。我说。不带事情，干嘛？哎呀！大爷，车上。
19: 你已经离不开科西奇了。

0: 你谁呀？我是专程来保护你的私家侦探，纳斯塔西尼克拉维娜巴布罗娃。我知道契奇科夫要抢你的汉佩，跟我走。
1: 我凭什么相信你啊？
2: 我的线人透露到了一段他的谈话。听完这个，你就什么都明白了。
0: 那算是找着你了，赶紧跟我回家去。
1: 怎么都追到机场来了？你。
0: 我真的有急事儿，
1: 你有什么事儿，你走爷爷就死了。别喊了，别喊，怎么还没完没了呢？
3: 行，我明白了，回家行吗，爸爸？
0: 行，有点，你别闹了，行不行？啊，我真的有事儿，有人要抢我嗨呗，
1: 嗨呗，
0: 爷爷死了你还嗨呗？你赶紧跟我回家。
1: 别闹了你，他是真的，他能证明我说的是真的。那录音呢？拿出来给我们听听。
4: 请进。哦，波留西基先生，
5: 你好，契奇科夫先生。那个叫挣钱的家伙，你打算怎么处理他呢？
4: 山天后，等他交出海贝，请一定要杀死他，带上那把枪，确保里面装满了子弹。
5: 明白。没有别的事情的话，那我就先走了。
4: 走吧，走吧，一起走。
0: 这是契奇科夫，女的，东北的，辽宁的吧？怕你听不懂，我找了你们中国佬一支片的配音演员，但是录音内容都是真的。走，都给我走！往哪儿走？
6: 是故意的，阿谁呀？我们刚认识。你们俩什么关系？没关系，你去一边玩去。这就是一颗星。不要放手了。
0: 什么情况？隐身、飞天、大力、不死。那你会什么？我什么都不会。我是正常人。
7: 看见了吗？咱们家只要有一个人超出距离，超能力就没了。你要是敢走，你就是杀害爷爷的凶手。走！
0: 别浪费火药了。
5: 挣钱，只有跟我合作才能保住你的海佩，他的势力非常大，想抢你的东西太容易了。谁？谁要抢你东西？哎呦，
0: 爷爷你就别跟这儿捣乱了。
5: 你东西被人抢，我还不能替你出头？
7: 爷爷，这个人真的很厉害，可以说在科西奇科值守之前。
5: 笑话，老子年轻时候当兵的战友，现在个个都是达官显贵。
8: 走，我带你们去见个人去，让你们见识见识，什么才是真正的只手遮天。嗯，够，就跟到自个儿家似的啊，那还有烟，随便拿啊。

0: 别提了，没死成。
1: 好事，
2: 周姐。
0: 周姐，出来。我跟你正式介绍一下，这就是我常跟你说的，在看起七克这儿真正的只手遮天的大人物，爷爷当年战友的儿子，齐齐科副会长。有个老王八要抢我孙子的东西，你能不能帮我弄住？
3: 爷爷，别说了，别说了，
0: 坐着聊。东年，哎哎，
1: 在这
4: 儿。想怎么弄？
0: 别弄死，但要往死里弄。
4: 你想往死里弄的这个老王八呢，就是我。
1: 别闹！
4: 谁闹了？
1: 我没跟你闹。
4: 我想用他的嗨皮去洗钱。把我账本拿来，洗钱那本。我最近压力太大了，我好难呢。我这人呢，从来不会撒谎。来，你们看啊，那多少人在这排队等着洗钱，洗钱的人越来越多，而且数目是越来越大。就这，上个月还有2000万没给人洗干净。
5: 这应该是个误会。
6: 既然是个误会，就应该让他们自己解决。
0: 走，
4: 你留下解决。
0: 我
4: 说好了今天见面，为什么跑？
3: 我那个嗨配有安全漏洞，我想回国补好了再给您。
4: 我最讨厌撒谎，为什么要骗我？
0: 我没有，我不会，我何德何能？
7: 会长，
8: 你别冲动，我已经调查过了，他说的是真的。
0: 你给我3天，我把漏洞修好。
4: 3天，今天、明天、后天，
0: 2天够啊！我还能再相信你一次吗？
4: 能就过来。3天后我有个重要的会议要参加，到时候您要过来带上你的海贝好吗？
0: 好，
4: 来，收签子。
0: 签了，
4: 那赶紧走。
9: 爷爷直接把你送给了齐齐格夫。
3: 别提了，这天让他给遮得死死的，一点光都进不来。
10: 你说你一个女侦探能上天能入地的，就真没别的办法了？
9: 是有一个办法，找到他的账本，交给国家总检察院。但我不知道账本在哪儿。
3: 我知道啊，他还给我看了呢，就在他办公室的保险箱里。
9: 那就给他偷出来。
3: 你去吧。
9: 他的办公室戒备森严，普通人根本进不去。
3: 普通人进不去，大傻子总可以了吧？我家有4个。
9: 你是真可以、啊、
3: 你快拉倒吧，让我求家里人帮忙不可能。
11: 开饭喽。嘿嘿，
3: 怎么样，我给大家准备的礼物还满意吗？
0: 哎，孙子，哎，我还有一个女战友。
3: 爷爷，吃饭。我还准备了一个小节目给大家助助兴，边吃边看啊。
12: 我喜欢一回家就有暖洋洋的灯光在等待，我喜欢一起床就看到大家微笑的脸庞。我喜欢。
4: 你喜欢什么？
3: 有事说事。齐齐科夫就是个畜生，他挖了一个陷阱，没想到咱们还真跳。不过没关系，只要咱们一家人在一起，一定能扳倒齐齐科夫，还人间一片正义的蓝天。
0: 你这个事儿帮不上。
12: 我是真心想请家的帮我这个忙，
0: 别人我不知道，我是真心帮不了你。
12: 为什么？
0: 不想。
4: 把饺子给我吐出来。
0: 没吃你饺子。
13: 我可以帮你。

0: 但我有个条件，我要死，这回要死透了。你把我火化了，我就帮你。
1: 爷爷，您不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吗？嗯，咱们得正面面对问题。我帮您找到那两个小偷，让您出了这口气，行不行？嗯，
2: 谢谢爷爷。
0: 我也有条件。
1: 来，你们把愿望都写下来，我挨个实现。
0: 天侯，你要跟我约会，你们管不管？
1: 孩子也就是想跟你吃顿饭嘛，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行，跳舞你就自己跳呗。
3: 我要你帮我。
1: 好嘞。你这是落款啊？愿望呢？
0: 我不着急写。
1: 你没想好吧？
0: 你才没想好呢。
1: 过这村可没这店了啊！说好了，我帮你们实现愿望，你们帮我搬到齐齐克夫。
4: 成交。哎，我这边完事儿了，你在哪儿？来我家吧。你家人帮你和你条件。
1: 我提才不是他们呢。
4: 我爸说过，家是唯一的港湾，船走得再远，只要港湾还在，他就有停靠的地方。你呀。 不要等失去以后才后悔。
5: 咱们情况不一样，你们家那个是港湾，我们家那是麻烦。嗯，这是？是我的父亲，被齐齐克夫害死的。
4: 20年前，我父亲是该齐齐克全国最大商会的会长，当时他的新提议触碰了灰色产业的利益。 作为会昌大佬，齐齐格夫便开始蛊惑大家。他们变成了疯狂的野兽，冲进我的家，混乱当中，齐齐格夫冲我父亲开了枪，并伪造出畏罪自杀的假象。接着，他和他的势力控制了整个商会。 开始明目张胆的犯罪。我父亲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通过商会巨大的影响力，让格西奇格变得更好。可这一切，全毁在了齐齐格夫手里。 我一定要让齐齐克夫付出代价。
1: 对，干他！
4: 对了，你楼栋修好了吗？
1: 电脑都摔坏了，怎么修？

0: 哇，007呀！你怎么会有这些东西？
1: 我朋友是交叉局信息安全部的。
0: 那这些我能用吗？
1: 当然可以。
0: 我这个比较复杂，需要点时间，你先睡吧。
2: 没事，我陪你。
0: 别扯了，困了就睡。

0: 站前，醒醒，哎，
1: 啊，
0: 你看，这不是修好了？
1: 修好了？
0: 没想到你能写出这么好的 app。
1: 不夸张的说，我这个 HiPay 可以造福全人类。
0: 如果在科西这个也能用上就好，我父亲肯定特别开心。
1: 你放心，只要不被奇奇科夫抢走，我保证第一时间在卡西奇科上线。
0: 真的？
1: 我挣钱说到做到。

0: Er das dich?
1: Was denn neu ist, Abul?
2: 你呀，跟这个家你学不到好你。
3: 我给你讲讲我的故事吧。

0: 讽刺我的脸，血割我的口，拖着脚步还能走多久？
1: 你确定这是你的故事？
2: 我就是想让你明白，这个家对我很重要。现在我有超能力了，我会好好保护你们的。
1: 这个超能力没准就是暂时的，
2: 只要你不走，就是永久的。这不是一个完美的家，但只要我们彼此相爱就足够了，不是吗？
3: Boss, можно, чтобы она не стояла передо мной?
4: Я тебе уже сотню раз сказал. Нет.
3: Да почему те, кто танцует хуже меня, всегда стоят передо мной?
4: А потому, что наш зритель хочет видеть прелестных фей, а не их мам. Все, девочки, девочки, собрались и на сцену.
5: 在这儿跳了七八年女配，
6: 你们可真行，怎么把票拉家了呢？
2: 我不是故意的。
7: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четыре билета。
5: 哎，
8: 怎么完蛋？
5: 不，这怎么办呀？马上就开场了，咱得赶紧进去啊！
2: 哥，要不咱们看这个？
8: 那是挺好看的，但你现在能不能干点正事儿？
9: 有办法了，想要保持住超能力，一家人不要超出有效距离就可以了。
10: 悠点直啊！
9: 根据现场的方位，只要我们待在自己的位置上，姐姐的超能力就不会消失。哎呀！天后负责西点呗。爸，你跟我来，你的位置是灯光室。
11: 说你走错了吗？

爸爸负责正单位，爷爷，马上了，到位你就可以复活了。爷爷，待在这儿千万别动啊，是后宫殿位。 北方卫的洗手间就交给我了。姐姐在舞台上，也就是中心点，四点一心，只要大家待在原地不动，就一定没有问题。姐，你的表演可以开始了。

0: 梦哪儿呢？
1: 贝爷爷！

0: 有人。
1: Занято。
2: Сколько можно срать？
3: 我还没完事儿呢。
2: 我俩兄弟，
4: 顶住！

跳的怎么样？

0: 提取客户的门禁卡，这个我来，我隐身直接偷就行。他的门禁卡是贴上写的，你没办法直接拿，需要等到他一个人才好下手。
1: 厕所，我负责把他灌醉。
0: 等拿到门禁卡之后，需要有人以引起现场的骚乱，吸引开设楼梯的安保注意。
1: 这个我来，我一定以我的魅力引起骚乱。
0: 之后我会黑镜宅邸的内部监控，在霍元坚引导下，但是契契科夫的办公室没有监控，他花重金配备了特殊人脸识别系统，这个系统的安全等级非常之高，没人见过，我连系统的位置都找不到。
2: 这个交给我，我可以从外部侦查。
3: 好主意。
0: 等挣钱拿到洗钱记录之后，大家赶紧撤退。
4: 那我干嘛？
3: 你别乱跑就行，
4: 这么点事我直接上去拿就行。
3: 呵。

0: 也会讲先生，想你。我精心给您准备了一个礼物。啊，之前是我不对，漏洞我已经修好，还可以救在里面。谢谢。三天时间，没想到进步这么快，巧了，没给您准备了一个礼物。
1: 这不合适吧？钱，怎么样？是不是很惊喜？今天晚上我就要在这儿召开崎岖可复配的发布会，喝两杯，好好放松放松。一会儿人来请，正式宣布我们之间的合作。
0: 会长先生，为了这次合作，咱俩吹一瓶。

不用上厕所了。

0: 没看见，我调歪了，不纠结，再调一次就都清楚了。我是不怕死，但是真疼啊！
1: 咱不调了，换个办法。
0: 摸个电门嘛，孙子，我可是你亲爷爷，
1: 这个不疼，就是麻。

0: 你在楼上什么情况？我看看。正前有两个人，谁让你看人了？你看到咱俩识别了吗？我再看看。 姐，你看的是办公室吗？
1: 不是吧？
0: 办公室，办公室！
1: 你别着急，我再确认一下。

0: 起来。
1: Не бойся, в старых домах всегда есть привидения.
0: Тя, 我到了，说话呀！
2: 邓姐，我有点难受。
0: 哪还有功夫难受？你赶紧看看办公室。
2: 大婷，这是怎么了？
0: 1005呢？但不知道能还多久，现在就看你的了。

0: 我现在这片都没知觉了，只能靠你了。早就说交给我。
1: 我还没给你卡呢，
2: 不要，
3: 哎，等你继续搞。
4: 爷爷。

拿好这个，带爷爷走，我去找郑德义。

不要乱，来后眼睛喝。

0: 钱呢？
1: 不知道啊。八万呢？都别提，不热的。
2: 提起可否？把我的孙子还给我！

0: 他们人呢？
1: 喂，你们在哪儿？他们在我这儿。我还没给我，不让我保证。你再强盗他们！我给他们敲锣的也没用，他们永远只知道拖累我。
0: 郑倩，你现在真的用哈北这换人？
1: 哈北，那是我这么多年的心血，我的全部。相信我。
0: 眼睛着亲人死去，却什么都没有做，痛苦就会成为你余生的全部。

0: 你为什么要光屁股？为了隐身。
1: 那为什么我看见你了？
0: 我也没想到。
1: 不要脸！来，隐身。

0: 对不起，这事怨我们。这么好的姑娘，爷，我想走。啊！我知道你为波波罗万难过，我们也为他难过。再说你走了，爷爷怎么办？
1: 是啊，你不能走啊。
2: 我再不走，难道也等着被你们拖累死？你给我站住！我们陪你干这些随时会没命的事，是为了拖累你吗？我们是为了留下你。你们留下我的方式就是在拖累我。我曾经以为7年前我就不应该离开家。
3: 我现在才明白，我压根就不应该回来。这么多年，你们一点都没有变，你们只在乎自己，是不是要考虑过我的感受？我们到底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啊！一家人一直在等你，一直就不回来，是，你看不上我，我自己也看不上我自己。就算我们做错了。
2: 就算这个家不是你想的那样，但这始终是你的家，我始终是你爸。你不配！就是因为你老何，我妈再也回不来了。
3: 是，我对不起他，但我有我的。
2: 一点都不会变，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

对不起，正贤，你走吧。腿长在你自个身上，要走哪条路，你自己说了算。不管往哪儿走，爷爷都支持你。只是希望，等你以后过了这个坎儿。 能够常回过头来看看，这有你的家，有你的亲人，我你不用担心。爷爷既然答应过你不死，就一定说话算话。等你回来。

0: 操碎了心，对待我们就像对待家人一样。我们特意为您准备了一个小节目。喜欢一回家，
1: 走走走，
0: 你们来就行了。
1: 谢谢。
0: 程彤，不高兴了。
2: 不知道
3: 了，好了。
0: 这样，咱们那个再排练一遍啊，小点声。状态要拿出来。
2: 好呀。
0: 因为
4: 我们是一家人，相亲相爱那一家家人。
5: 有心才能体会，有爱才会珍惜，何必让满天乌云遮住眼睛？

0: 这一天天呢，净知道拖累我。
1: 你那嗨配到底怎么回事？是不是真骗人钱了？
0: 我没有，真不是我。
2: 哥，我相信你。
0: 谢谢天后。爷爷呢？说话，爷爷呢？

Что, не пришли тоже? За деньги, да?

0: 你不能向所有人复仇，你父亲就会活过来吗？就算他活过来，他会愿意看到你这样做吗？
1: 正是因为他不会活过来，所以我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害死我父亲的人。
0: 你应该放过你自己。
1: 对不起，我骗了你。
0: 你说过，不要远离家人。我觉得你说的对。现在，我拼了命也要靠近他们。

阿冠。

0: 儿子，你知道当初我们写下来的愿望是什么？我知道，希望一家人一直在一起。
1: 怎么，你不嫌弃我们拖累你了？
0: 家人就是用来拖累的。

0: 真姐，你根本不明白，我为了这个计划，为了我的父亲，
1: 别叨叨了。

这就是故事的结局，像所有美好的童话故事一样，正义战胜了邪恶，好人打败了坏蛋，一切都回到了最初的样子。我也回到了家人的身边，他们好像都不一样了，毕竟有了超能力。至于我呢，我还是没有超能力，但是我有他们，家人就是我的超能力。

0: 请进。
1: 你好，契契科夫先生。
0: 我正要去找你，请坐。来，喝杯茶，有香有浓的茶。
1: 哦，您的茶还真是喷香扑鼻。烫死我了。

0: 杰杰哥哥先生，
1: 嗯，
0: 那个叫挣钱的家伙，您打算怎么处理的呢？
2: 多么愚蠢的问题啊！当然是不留活口。山天后，等他交出海贝，请一定要杀死他，带上那把枪，确保里面装满了子弹。
0: 明白。我要见银，是要见色。

0: 到底什么味儿？
1: 甜的、酸的、咸的，还是其他什么味儿啊？
2: 我觉着吧，那得看女孩刚吃过什么，是不，松哥？
3: 其实吧，就是暖暖的、滑滑的，很香，很甜。
1: 什么时候有个女孩愿意亲我一下啊？
3: 你要慢慢等啊。黑猴的背后没有光，小胖有一点。
2: 带着美女，
3: 我叫宋哥，我有个秘密，很小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和别人不一样，因为我能看见人们背后的光。
1: 哎哎，人来了，
3: 车帮我放好。

他叫刘星阳，三班的，每次会坐127路到五棵松。

看，就是这样，我总能看到一些人背后的光，尽管他们是极少数，我还是能在人群中准确地辨别出他们。而我慢慢发现，这种光，小孩身上多，大人身上少，女人身上多，男人身上少，有些人本来有，却慢慢没了，而没有的，绝不会生长出来。但那天，我却在他身上看到了比光更美的东西。

0: 课啊？
1: 高一就补课。
0: 嗯。
1: 赶紧吃饭，饭都凉了。我跟你说啊，为了让你上这个重点高中，爸妈可是把所有的积蓄都用在你身上了。你得好好努力，好好学，听见没？争口气。
2: 我小时候，妈妈的背后是有光的。后来我渐渐发现她的光不见了，尤其是每次当她唠叨的时候，一点光也没有。
3: 娶了个洋媳妇，啊，你得跟这样的人学。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不是妈妈爱唠叨。
2: 而我，
3: 你看你现在的学习，
2: 却从来没有看见过自己背后的光。
3: 好好学习的话，长大以后连后悔药。
2: 这明显和我的特殊技能不符，所以这点一直让我很困惑。
3: 一个月能赚好几万。有的人要死要活才能挣个几千块，的爸妈了，
4: 怎么办呀？全校就你一把大提琴，排练了这么长时间，你说不去就不去，凭什么呀？你把我们都给耽误了。
5: 对啊，刘新阳，你也太不给力了，所有人都等着在电视机前看我们呢。
6: 你怎么能这么自私？你把人家都给耍了。
7: 就是啊，太坑爹了。
8: 我说你没脱光。干什么呢？你呢？
9: 赶紧把篮球给我捡过来。
10: 对，赶紧捡过来，捡过来。
8: 快点起来。快点，行不行？你看什么呢？我说你呢，捡过来。我告诉你啊，待会我打不到篮球，我打你。来，快点。
9: 不是你，瞧你这两步路走的，怎么跟我姑娘似的呀？你行不行？
10: 赶紧的，赶紧的。
9: 压住他！哎，干嘛呢？哎，我拼了！哎，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

0: 你好，
1: 我叫刘孙杨，三班的。
0: 我叫宋哥，一班的。
1: 我好像每次坐车都会碰到你。
0: 我还真没发现。
1: 你哪站下？
0: 我就是五棵松的下一站。
1: 你今天为什么要打架？
2: 哦，没有，我们几个闹着玩呢。
1: 我到了，再见。
0: 再见。
1: 下一站叫玉泉路了。
0: 哦。

0: 你琴弓怎么断了？那要不我先走了。如果你不急着回家，可以陪我聊一下吗？
1: 你知道中国梦想秀吗？电视台那个节目。我们弦乐团本来要参加梦想秀的。真的？可是我爸妈不让我参加，因为我的原因，大家都参加不了，所以都在抱怨我。我一生气就……
0: 你爸妈为什么不同意啊？
1: 他们说没有意义，因为我马上就要转去。

0: 英国的音乐学校读书了。
1: 英国？好远啊。
0: 可是如果能在那个舞台上表演，是我最大的梦想。
1: 你一定要去啊，你和别人不一样。
0: 不一样。
1: 我看过你们排练，觉得你拉得特别好。那你不告诉你爸妈，自己去不行吗？
0: 录节目要去杭州，我存的零用钱根本不够。
1: 哦。

0: 哎，你这一天去哪了？我生病了。生病？什么病？嗨，小病。这是给你的。给我。
1: 好漂亮啊！白色的弓哎，
0: 我希望你能用它在梦想秀的舞台上演奏。怎么了？我还是不去了。不就是钱的事儿吗？你别管了，这事儿包我身上，你一定要去。
1: 你？
0: 对啊，那钱对我来说都是小意思。
1: 那我怎么能用你的钱？
0: 就当我借你的，等你有钱再还我不就行了？ 刘新阳，我们不是朋友吗？
1: 哥们儿吗？
0: 姐们儿也行。
2: 总看你戴着这个，听的什么呀？

0: 我送你回家吧。
1: 再陪我待会吧，我不想回去。好啊，你想去哪玩？哪里该看日落啊？
0: 在哪儿啊？没赶上。怎么办啊？
1: 不然陪我等日出。啊？在这儿啊？你敢吗？
0: 我有什么不敢的？
1: 我们的晚餐，最后喂可兹和饼干了。
0: 那你喝什么？
1: 还有备用的。

0: 薄滑的，很香，很甜。这就是我想象中初吻的味道。
1: 真叫我心酸。
2: 嘿，刘星阳，快，太阳出来了。嗨，
3: 嗨，
2: 太阳，
3: 太阳，
2: 嗨。

0: 我下周就要去英国了，如果能去杭州，一回来就要走了。
1: 要去多久？
0: 不知道，这些事都是我爸妈安排的。其实我很舍不得离开北京。
1: 我也舍不得。

0: 你要那么多钱干什么？我真是帮你同学，老爷你放心吧，我有钱肯定还你啊。都折腾一上午了，都折腾一上午了，差不多歇会儿吧，这有孩子。隔壁的猫怎么了？这猫下崽子了吧？
1: 别去玩游戏机啊！
2: 你放心吧，老爷，那东西我早就不碰了。
1: 别跟你妈说，要不又说我惯着你了。
2: 你放心吧，老爷，你是个背后有。

0: 刘庆阳，
1: 四千块拿着，这些钱够你去杭州了。
0: 不用了。为什么？我爸妈他们从国外回来，他们同意我去杭州了。
1: 哦，那挺好的。
0: 我们明天出发，后天就录影。
1: 我一定在电视机前给你加油。
0: 可是录完节目后，我就直接飞英国了，电视台播的时候，我都看不到。那可以网上看重播吗？所以，我们谢谢你的勤工，我也好好用它，这个送给你。谢谢。你就好好的吧，订阅我 QQ 我的行。
1: 你也是，在英国，一切顺利。

0: 我们走吧。
1: 我约了胖他们，你先走吧。
0: 那我先走了。
1: 走吧走吧，快走吧。走吧走吧，我也走了。

0: 看飞起来了。
1: 我是超人。

0: 开封美酒。
1: 一二三。
2: 酒瓮凶案，疑点重重。
3: 我是京城六扇门捕头，来调查陈县令被杀一案。
4: 那个狗官不能好死。
5: 我们之间呢，闹出了很多不愉快。哎，不过这绝非会让我痛下杀手啊。
6: 你就是那个被追捕的犯人。
5: 你居然不怕我？
3: 凶手把尸体留在这个地方，一是这个酒窖有问题，第二个是张家的人有问题。
2: 陈年旧冤，善恶难辨。
7: 你怀疑陈渊的死跟20年前王家的那场大火有关？
3: 这或许能够解释陈渊的尸体为什么出现在地窖。
5: 20年前那场大火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8: 究竟是意外还是你杀人放火？
7: 回答这个圣界的人在中原地区很少见。
3: 不好，有人要杀人灭口。
2: 寻踪逆缘，逆境追凶。
5: 王家25条人命，哪一条不无辜？
8: 该来的还是回来的。
6: 他这是在报复，
3: 杀害朝廷命官，屠戮无辜百姓。就算你们逃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你们捉拿归案。
2: 血月记。

0: 有扇门的狗，鼻子都是挺灵的。砍了他们的狗头！
1: 好大的口气！杀害

0: 朝廷命官屠戮无辜百姓，就算你们逃到天涯海角，我们也要把你们捉拿归案。
1: 去！

0: 师兄，没想到小小的彰化县城，居然如此热闹啊！
1: 如此热闹，更利于贼人或隐藏匿。
2: 你是何人？为何当街纵马，冲撞百姓？
3: 你凶什么凶啊？我也不想啊，是马惊了。
0: 要不是我出手及时，这位老伯就要被你撞死了。老伯年龄这么大，慢点才容易吧。快点赔钱。
2: 用你说，我自己会赔。哎呀，
4: 真糟践了呀！
2: 老伯，让您受惊了，今日。
4: 我没带钱袋，我姓张，我爷爷是张守成，这个是请柬，您拿着，您到张家山庄，我定赔给您。啊，哎，上来了，哎，好，
5: 等一下，
4: 谁知道你说的是真的假的？若是今日不赔钱，我送你去衙门。
2: 你为难我是吧？
4: 哎呀，多谢这位小哥，既然姑娘是张大善人的孙女，那我就信姑娘的话。这张大善人在城里给老百姓做善堂。
2: 那可真是个大好人呐！
4: 这回信了吧？哼，
2: 乖，走。
4: 老人家，哎，您这些菜都已经摔烂了，这点散碎银两您收着，补贴一下。啊，
6: 哎呦，
4: 这我不能拿呀！
6: 拿着吧，
7: 真是个大好人。
4: 老人家，收下吧。
6: 啊，
4: 多谢二位大人，多谢二位大人。
8: 大人，见过二位，感恩二位。下官县城刘瑞，
6: 刘县城，县令大人可在？
8: 县令大人外出，并不在府中。那他什么时候回来？卑职不知。不过。
6: 明日县令大人会去张家山庄参加募捐宴。你说的是建善堂的那个张守成吗？
8: 正是。嗯。师兄，寻踪署已经记下了霍英的气味，可他怎么没有一点动静啊？接下来咱们该怎么查下去？
6: 明天让县令派一些人手协助我们搜捕。
8: 可这寻踪署一点反应都没有。
6: 我们去城里几间药铺查一查，霍英身上有伤，一定会去买药的。
8: 哎，师兄，
6: 嗯，
8: 今天提到那张大善人的流水席，咱去不去？

0: 各位大人里边请。
1: 真够热闹的，房子也气派。
2: 嗯，
3: 请问两位是
4: 京城六扇门顾墨亭
1: 高原
3: 啊？失敬失敬，不知二位官人所为何事啊？
4: 公务在身，来找陈县令。
3: 二位里面请，我这就去禀报家父。请。
4: 嗯，
0: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来，坐坐坐，请请。
3: 您里面请。
4: 厚德传家，自己好有风骨，
3: 官人好眼力。厚德传家乃我张家家训，风骨谈不上，只是做一些本分之事罢了。请。
4: 好。

既然你非要赶尽杀绝，那么今天我就跟你拼了！你。

0: 谁呀？爹，明理。宴会的事儿，准备妥当了吗？妥当了。只是有两位从京城来的捕头，前来寻找陈县令，已经在会客厅等候了。来来来来，大家吃好喝好啊！来来来，敬你一杯。来来，二位请，请。
1: 张大善人吗？张大善人，张大善人，哎呀，这张大善人一看就是好人呐！
2: 确实啊，哎呀，感谢各位的捧场，感谢大善人的抬爱。诸位，请坐啊！龙老兄为二位大人介绍一下，这位是彰化相思的东家，宏图，可是我们彰化商界执牛耳者。
3: 大善人，客气了。
1: 最近风靡我们彰化的西域歌舞技方的老板，沙利先生。
4: 沙老板，沙老板，这二位是京城六扇门的大人，顾莫婷、高原，非常欢迎二位来我歌舞技坊做客。爷爷，妈儿，原来是你们二位。
1: 妈儿，你们认识啊？
4: 不认识。你跟我过来一下。你看。
5: 我把谁请来了？哎呦，老伯，一会儿开席了，你一定要吃好喝好。
6: 没事，哎，
7: 多谢马儿姑娘。
6: 先在你相信我不是骗子了吧？来来来，
7: 马儿姑娘，是我误会你了。
5: 原谅你了，快开席了，就位吧。
6: 诸位，广结善缘，德行天下，这是家父一向以来秉持的观念。今日大家齐聚我张家。
8: 皆是有缘，为此家父特意将珍藏多年的马奶酒呈上，与大家共饮。好，好，好，好！哎，这酒真稀罕，没见过。酒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0: 兰和西域歌舞伎方的沙利先生与我共同开封美酒。
1: 好，
2: 请
3: 开封美酒。今天感谢大善人赠酒。
2: 胡老板，
3: 一二三，哈哈，感谢张大善人，大家
0: 斟酒，
3: 无醉不归啊！
2: 感谢赠酒。
4: 诸位，诸位，家中突逢大难，实在对不住了，大家请回吧。诸位，对不住了，对不住，对不住。
2: 告辞，告辞，告辞，对不住了。张老先生，先要确认死者的身份。
4: 是。怎么是他？
2: 谁？
4: 县令陈元。
5: 他怎么会死在你家酒缸里？
4: 大人，
2: 爹，

0: 忘了大人，我真的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了。
1: 爷爷，
0: 大人，
2: 张老先生，
0: 大人，
2: 马上派人去县衙，请县城过来。
3: 命令，命令，快去。
2: 这酒缸放在你家何处？
3: 就在酒窖里。
2: 带我们去。
1: 二位，我带你们去，请随我来。
2: 好。

0: 政，有什么发现？
1: 酒缸没有移动过，周围也没有溢出酒水的痕迹。
0: 凶手不是在这里动的手。
2: 啊！
3: 快，严氏。
4: 死者的身上有六处轻重不一的伤痕，应该是死前搏斗所致。另外脖颈间有勒痕，但并不致死。凶手功夫了得，一剑刺中心窝。死亡时间大概在8个时辰左右。
3: 8个时辰？
1: 你有没有听说过陈县令有没有仇人，或者跟什么人有过节？
3: 我虽然和他有过交情，但也是泛泛之交，他有什么仇人，老朽真的不知情。
5: 望两位大人出手相助。
1: 那好，那我们就叨扰了。县令被杀，这可是大案，谁让我们赶上了呢？那就两个案子一起查，你有什么看法吗？
0: 没什么看法，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凶手不是霍英。
1: 我也认为不是霍英干的。陈元的死状独特，被挖了心，凶手跟陈元有深仇大恨。
0: 有道理。师兄，你打算如何查清？
1: 陈县令的死，谁是受益者，谁是仇人，我们就从这两个方面查。

0: 还请大人尽快查出真凶。
1: 你可知陈县令跟什么人有过节吗？
0: 我家夫君为官清廉，克己奉公，我都没听说他跟谁红过脸。
1: 哦，啊，夫人，这柄剑可是陈县令所用。
0: 我家夫君自幼习武，至今也时常练习，从未荒废。这县衙里三五个衙役快手都进不了他的身，没想到这一次。
1: 夫人节哀，这是我们追捕凶犯的海捕文书和幻影图形，马上发布全城搜捕。陈县令遇害，此案暂由你们办理。黄主簿，你把近几年彰化县命案卷宗整理出来，我要查阅。
2: 卑职遵命。
1: 还有，你们二人知不知道陈县令有没有仇人，或者跟谁有过节？
3: 卑职想起一事。
1: 说，
3: 城中有一个叫李四的人，曾经袭击过陈县令，被抓的时候还不断的诅咒陈县令不得好死。
1: 李四住在哪里？
2: 有记录，我去取。
1: 好。
4: 报！大人不好了，李记药铺发生命案。
2: 这李记药铺，
1: 速去李记药铺。
2: 走。
5: 死的这个是我的侄儿，药铺的学徒，顺便也给药铺守守夜。这孩子从小老实本分，也不知道是哪个天杀的，下此毒手。他才16岁啊。
1: 老板，药铺丢了什么没有？
5: 我刚才粗略的看了看，就丢了一些止血和外伤的药，其他倒是没丢什么东西。
2: 不好，荀宗时有反应。

0: 来，先过一下啊！来，黄土，火鹰。
1: 大家都闪开！

0: 曼儿姑娘，没事了。追！曼儿姑娘，你还是快回家吧，长安太危险了。哎，
1: 是这儿吗？
2: 群组说反应很激烈，应该找不了。真会找地方，这这么热闹，很容易藏身的。走。好好好，太累了，别说了，别说了，太累了，别上了啊，上好茶。
3: 黄老板，来，我敬你，祝你生意兴隆。啊，
4: 彼此彼此，生意兴隆。
3: 来，
5: 各位爷，敬一敬，敬一敬。各位爷呀，你们今天可是有眼福了。下面有请我们的花魁，来自西域的古力仙。
6: 好。

0: 来，冯老板，喝一个。嗯，
1: 办正事。哦。
0: 赵老板，赵老板。
2: 哦，冯老板，
1: 冯老板，
2: 大人，
3: 不知二位大人到此所为何事啊？
0: 沙老板，我们缉拿凶犯到此，估计凶犯藏匿此处，我们要搜查，还请沙老板行个方便。
3: 好，那请便。
4: 你谁啊？
1: 啊，
4: 真是！干什么呢你？
1: 走。
4: 收着，该打扰本大爷喝酒。
3: 二位。
5: 这么小，
3: 女人的屋吗？
1: 叨扰了，
3: 客气了。
6: 佛祖保佑，真是虚惊一场啊。
7: 爷爷，
6: 查案的事儿就交由两位大人去做吧。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那爷爷可怎么办呢？
7: 爷爷，满儿是一定要替咱们张家讨回公道的。
8: 老爷，顾大人和高大人回府了，
6: 随我去面见两位大人。
7: 好。
5: 你说说，你为什么把火影跟丢了？啊？
0: 寻踪鼠是兽，出现纰漏很正常。
5: 这个寻踪鼠可是师父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才在西域找到第一种灵兽，不可能出问题的。
0: 也许火影根本就没有进入歌舞机房，藏在别的地方。
5: 请进。
6: 哇啊！
5: 张老先生，
0: 张老先生。
5: 曼儿姑娘，
6: 大人，今日之事曼儿跟我讲了，老朽特意赶来，感谢二位大人的救命之恩。
7: 今日那个凶手最后抓到了吗？
5: 还没有，不过他受伤了，跑不远。
7: 今天回来的路上，我去了趟李四家，他家好像在办喜事，布置得可喜庆了。

0: 小美人，没想到小小的彰化县居然有你这，老子有口福了。
1: 你就是那个被追捕的犯人吧？
0: 就凭他们两个蠢货想抓我门都没有。你居然不怕我？
1: 我为什么要怕你？

0: 到了，就是那个小院。
1: 娘啊，今天是个好日子，老天终于开眼了，那陈元终于死了，你可在九泉之下安息了。娘啊，你可以安息了，安息了。

0: 我是京城六扇门捕头，来调查陈县令被杀一案。
1: 死得好，那个狗官不得好死。你这么说话，不怕我们怀疑你吗？我要是修手就好了，可以亲手为我娘报仇。可惜，我的腿瘸了。
0: 你跟陈元有什么恩怨？
1: 我本是彰化相似的掌柜，一年前，陈元勒索红图石被我撞见，没过多久。 我便丢了饭碗，整个彰化县就没有一家商铺再敢用我，连我的老母最后活活的病死，我没用啊，我没用啊，娘，儿没用啊，不能亲手为你报仇，儿没用。
2: 白跑一趟，好不容易找到了线索，又断了。
3: 妹儿姑娘，查案子没那么容易的。哎，
2: 顾大人，你说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3: 也没白跑，起码弄清楚了一件事。
2: 什么事？
3: 陈元家的钱从哪儿来的？
2: 陈元他是一个县令，他们家本来就很有钱。
3: 高原，给他解释一下。
2: 什么？
3: 一个县令的俸禄啊？ 满足日常生活是没问题的，但你看看他家的摆设，不是那点俸禄买得起的。嗯。
2: 你的意思是，陈元是个大贪官？
3: 依据李四所说，陈元家的钱很可能都来自于城中的那些商贾。
2: 可是查到这些，到底有什么用呢？凶手呢？
3: 凶手很可能就是其中一个被陈元压榨勒索的商人。
4: 彰化相似。嗯，这就是
3: 宏图的店。嗯，走。哎，这味道还是小的不错。
5: 是啊，贵客，先上。那怎么办呀？这个？哎，
4: 不知二位大人此来何事呀？
3: 这次来呢，是有些事情想跟您求证，唐突之处还请见谅。
4: 您客气，顾大人，请讲。
3: 据传闻，您跟陈县令之间好像有点不愉快。这个死人已过，就让这些事情啊随着他，哎呀，一起埋葬吧。当官者要洁身自好，然后在公之节乃全。如果您不解释，对您、对陈县令恐怕都没有什么好处。
4: 顾大人呐，是我妄言了。陈县令呢，生前确实是对向杭多有叛驳呀。我们之间呢，闹出了很多不愉快。哎，不过这绝非会让我痛下杀手啊。
3: 洪老板，您的香料生意我们也都看到了。我相信，您绝不会因为那一点点小事。
6: 断了自己的前程。哎呦，
7: 顾大人，谢谢您相信。爷爷，二位大人，顾大人想了解一下宏图的情况，你给他介绍一下。宏图跟陈元生前有一些过节，我们想了解一下。宏图是我们彰化实力最大的商家，他和县令陈元的关系。 不是什么秘密，业内的人呢也都知晓一二。
6: 愿闻其详。宏图作为一个外乡人，在彰化的生意能做这么大，其实都是县令陈元在背后支持的。也就是说，陈元的死对宏图来说并不是好事。
7: 正是如此。
8: 把手给我。
2: 有发现吗？
8: 还没有。

0: 杀完人之后，沿着梯子把尸体顺下来。凶手把尸体留在这个地方有两种可能：一是这个酒窖有问题，第二个是张家的人有问题。
1: 顾大人，这座山庄原本是张化富商王记的宅邸。 后来，我作为他的故交，就买下了这座宅邸，这才成为了后来的张家山庄。主屋就在酒窖的位置，而王家主屋，已成大火，变成了废墟。
2: 那么这场大火是怎么发生的？
1: 是场意外，全家无一幸免。
2: 你怀疑陈元的死跟20年前王家的那场大火有关？这或许能够解释陈元的尸体为什么出现在地窖。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什么原因？凶手的手法残忍至极。为什么？我明白了，凶手跟陈元有血海深仇。
3: 20年前的尸火案是找出真凶的关键。
2: 二位大人，这是王家尸火案的卷宗，两位请过目。
4: 黄主簿，你对这个案子了解多少？
2: 启禀大人，卑职是5年前调任过来的，对这些案子不是很了解。
3: 那么刘县城或者衙门的其他人，
2: 了解这个案子吗？
3: 刘县城与卑职相差一年，至于衙内的差役。
2: 这都换了好几茬了。好，有发现，师兄，你看，
1: 失火，王家家主仆从，事故。我想休息一下，你先下去吧。好。
5: 二位大人怎么来了？我们来找张老先生。爷爷，
2: 大人有何事啊？您曾经是王家的管家，对吗？
6: 顾大人，你在说什么？
2: 是吗，张老先生？不错，
5: 我曾是王家的管家。
2: 宏图呢？
5: 曾是王家的掌柜。
2: 我们向你打听宏图，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你曾经是王家的管家？
1: 这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要隐瞒？大人，一场大火，主人暴毙，而家主手下的掌柜和管家，则在日后成为一方巨富，这很难不让人怀疑。
2: 好啊，那就请张老先生仔细说说这事吧。
1: 当年王家的生意往来，人员管理。 全靠我和宏图来打理，所以王老爷意外离世之后，这自然而然，我和宏图就接下了王家的生意。但我知道，我能有今日的成就，皆是因为王家呀。所以，我一直心怀感恩。那大门口。
7: 屏蔽上的4个大字是王老爷对我们的谆谆教诲呀！王家这场大火是怎么发生的？想必张老先生是最清楚的。哎呦，张管家，你可来的正是时候。老爷知道，你此行辛苦，特意嘱咐我为你接风洗尘。老爷这边你就不用去了。
1: 这。
7: 多谢老爷，来，走，这边走。这次怎么样？正值中秋佳节，我们兄弟俩一醉方休啊！来，不好了，燕慧婷着火了！
8: 来人啊！救火呀！来人啊！
9: 来人啊！

0: 张管家，张管家，
1: 师兄，你觉得张守成说的是真的吗？从刚才他的表情看，应该不是撒谎。
2: 要不，我们去找宏图聊一聊，验证一下张守成说的是真是假。如果张守成说的是真的，那么宏图跟他说的一定一样；如果张守成说的是假的，
1: 你觉得宏图会跟我们说真话吗？
0: 那倒也是。上次宏图在陈元的事情上就没说真话。
2: 真相还得靠我们自己去查。
0: 咋查？我们现在除了卷宗啥都没有。
2: 那就查卷宗。此案由李贵、赵根生、郑金三名仵作负责现场勘查。有了。

0: 时间到了。
1: 希望你说话算数。
0: 你只能相信我。
2: 刘先生，抓捕凶犯霍英之事可有进展？
3: 请大人恕罪，三班衙役都已经在城中搜寻，目前还没有结果。
4: 刘先生，王家灭门案中勘验现场的三位仵作情况你了解吗？
3: 卑职并不认识。
2: 黄主簿，
4: 啊，
2: 彰化县衙可有虚立档案？按规定，这三个仵作应该有住址登记。
5: 有，卑职这就去查。
2: 快去。
5: 是。
6: 黄主簿，陈管家，黄某有要事要见陈夫人。
7: 见夫人。好，请随我来。
6: 好，
7: 哎，请。
8: 到了。就是这家。
4: 你确定？
8: 我从小在彰化县长大，没有找不到的地方，应该就是这儿啊。
4: 怎么会变成这样？
8: 哎，大姐，
9: 哎，
8: 我问一下，住在这里的李贵去哪儿了？
9: 李贵早就死了。
8: 啊？
9: 他呀，原来在衙门里当差，后来听说发财了，整天吃喝嫖赌的，结果没几年就死了。
2: 下一个仵作是谁？
4: 赵根生。
8: 啊，跟我来。赵根生。
10: 高原，保住！保住了。

0: 能确定是自缢吗？
1: 确定不了，不过这个绳结有些奇怪
0: 啊。
1: 会打这个绳结的人在中原地区很少见，赵根生是个仵作，怎么会？
0: 不好，有人要杀人灭口，正襟危险，走。
2: 这里就是正襟甲，快看。
0: 保护曼儿姑娘，
1: 小心。

0: 我们是京城来的捕头，知不知道是谁要杀你？
1: 老朽从未做过伤天害理之事，实在想不到谁会要加害于我呀。
2: 这和刚刚吊死赵根生的绳结一样。
1: 丁香姐，这怎么可能啊？
0: 你认识这个绳结？
1: 不可能。
3: 如果不是我们，你现在已经跟赵根生一样，成为一具尸体了。
0: 这明摆着有人要杀你灭口。
1: 报应啊，报应还是来了呀。
0: 说说，怎么认识这个绳结的？
1: 因为他和当年王家火灾现场的丁香姐一模一样啊。

0: 这些死者口鼻内并无烟灰，明显是死后被焚烧。
1: 人未死前被火逼，必然奔走挣扎，这些人却没有四下奔逃的痕迹。
2: 看来是有人害了王氏一家。
3: 王家火灾的疑点我们只对陈元说过，所以此事定与陈元有关。
0: 尔等刚才所说简直是一派胡言。
4: 大人，
0: 这王家下人可是亲眼所见，这王家的掌柜张守成还有管家宏图离开宴会大厅的时候，这王继等人正在宴会大厅用膳呢，之后没过多久便发生了火灾，时间如此之短，根本不可能有人有作案的时间，而且王家人身上并无外伤，所以以本官所见，这只是一般的意外事件而已。
3: 哎，这是当年的隐士阁墓，我悄悄地抄写了一份。因烛火使用不当造成火灾，现场尸骨焚毁严重，尸体25具，王家之人毫无挣扎奔逃之象，未到他的房梁有一个残存的定向节。
5: 县衙之中只有你们两个人知道我们去找仵作的事，为什么会出现刺客造成一死一伤？
4: 大人，
6: 冤枉大人，我从没将此事告诉过任何人。大人明鉴呀，大人。
4: 既然你们不说，那只能视作刺客的同谋，你们作为凶手同谋也是死罪。
6: 大人饶命啊。大人
7: 息怒，小弟有事禀报。
5: 说。
7: 就在前几日，陈夫人找到小人，想要了解陈大人的案件进展情况，并嘱咐小人说如果有新的进展要及时向他汇报，我也是念着他是陈大人的遗孀，所以。
5: 混账。
8: 陈夫人，你好糊涂啊，你这不是助纣为虐吗？
9: 夫君没了，树倒猢狲散，我这一大家子可怎么活呀？
5: 你也不想陈县令死不瞑目吧？说，谁让你打听案情的？
9: 是宏图，他说要替我给夫君报仇，让我去打听消息。
5: 走。
8: 你。
10: 谁？狗耳朵挺灵啊。
11: 你是什么人？
10: 要你命的人。
11: 我与你无冤无仇，为何要置我于死地？
10: 受人之托，